0: 员、服务队队员到女儿湾景区进行定期安全用电巡检。星空帐篷片区内，队员们逐处细致排查用电设施，结合景区扩容规划，现场梳理负荷，量身出具优化用电方案。沿游览步道一路巡查，红外测温仪逐点检测线路接头温度，观景台照明、户外配电箱、全域监控设备逐一登记工况，细微线路破损、设备发热隐患全部清零。
1: 告别女儿湾，服务队驱车奔赴县城的自驾游营地。随着自驾游客的增多，充电桩已经成了高原旅游的刚需。曹德文和同事俯身检查每一台充电设备，仔细查看充电枪接口、线路辐射走向、漏电保护装置的灵敏性，逐项消除设备故障隐患，保障往来游客充电顺畅、旅途无忧。
0: 在收拾工具的间隙，曹德文道出了一线服务人的朴素初心。他说，充电桩连着游客全程的行程，我们多巡一次，游客出行就少一份顾虑。午后，队员们马不停蹄奔赴县城的各大酒店、民宿，同步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与安全宣讲。客房线路、室内配电箱、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逐一检查，重点排查线路老化、接线松动、撕拉乱接等风险，现场立查立改。工作人员向店家服务人员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册，细致讲解旅游旺季超负荷用电危害，提醒规范使用电器，递上便民服务卡，告知用电故障报修渠道，全方位守护游客住宿用电安全。
1: 朵格洋节酒店的负责人朵胜秀对这个工作连连称赞说，旅游旺季总是担心用电出状况，用电公司的人上门检查，宣传用电安全，大家心里踏实多了。落日融金，黄河碧湾次第亮起了灯火，女儿湾的夜景更是温柔动人，游客沉醉在高原夏夜的浪漫里。
0: 黄水潺潺穿城而过，沿街商铺炊烟袅袅，火车站往来行人笑语盈盈，社区庭院里各族群众围坐畅谈。行走在西宁市城东区，随处可见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温暖图景。作为西宁门户枢纽，城东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民族团结进步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创新构建党建领航、阵地赋能、产业聚力、文化润兴、治理固本五维嵌入的工作体系，以实景实事让民族团结可触可感，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市井烟火中绘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携手共赴的动人长卷。
1: 清晨的城东区常委会会议室里，一份民族工作的推进清单摆在案头，西宁市城东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逐条研判商圈纠纷、社区民生、共赴公房的发展难题，双组长制机制、常态化统筹调度、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效和干部考核、政治巡查紧密挂钩，形成了督导、整改、提升的完整闭环。
0: 走在街头巷尾，法治宣传场景随处可见。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集中宣传活动当天，火车站16子会客厅、下南关美食街口、各社区场广场同步搭起宣传展台，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志愿者一边向过往游客发放普法手册，一边端出自家手工面点邀请路人品尝，老人带着孩童驻足聆听民族政策讲解，各族群众围坐一圈，在拉家常中读懂民族团结的法治内涵。
1: 邻里噪音、摊位占道、务工薪资在这里都能说开。 在大中街社区木林议事厅，一场七姐七帮调解会正在进行，各族群众围坐圆桌，你一言我一语地梳理矛盾。之前两家商铺因为摊位摆放产生了分歧，经过各族调解员的耐心劝导，双方当场握手和解。如今依托两级综治中心，由各族群众乡贤能人组成的调解队伍下沉网格，邻里琐事、经营分歧全部化解在基层，辖区的矛盾纠纷化解率达 99.75%， 小小的议事屋成了各族群众敞开心扉、互帮互助的暖心港湾。
0: 在西宁火车站站前广场的石榴子会客厅里，来自外地的游客驻足翻看河湟民族画色，工作人员一边递上饮用水，一边讲解西宁各民族交融发展故事。客运大厅、商圈服务驿站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展板整齐陈列，南来北往的各族旅客在此歇脚交流，城市门户化作全天候民族交融窗口。
1: 傍晚的下南关特色街区烟火升腾，手抓羊肉、特色面点、手工小吃沿街飘香，各族商户并排经营，顾客穿梭街巷品尝美食。周末美食市集上，各族摊主摆出了特色吃食，居民围桌共品河湟味道。四季春晚、民俗展演轮番登台，一年340多场文化活动，让美食成了拉近民族距离的天然纽带。
0: 一间间共赴工坊里，是各族群众并肩增收的鲜活场景。下南关文旅共赴工坊街区内，256家商铺、394个便民摊位鳞次栉比，低保户、灵活就业人员优先租用平价摊位。清晨面点铺热气腾腾，午后文创摊前游人云集，节假日街区人头攒动，峰值客流超5.2万人次。各族商户互相照看摊位，邻里结伴参加市集联谊。改造后街区消费同比增长22.5%，788人稳定就业，211户低收入家庭稳稳增收。
1: 东城共赴工坊零工市场大厅人来人往，求职者在服务台前登记信息，工作人员现场开展了家政面点技能培训，来自不同民族的务工群众坐在一起交流用工信息。广场上每个月会举办共赴邻里节，三级就业服务阵地累计服务群众5000多人次，务工人员的月均增收3160元。
0: 东关共赴工坊旗舰店操作台之旁边，多民族创业者互相改良面点配方，直播间里各族主播一同推介本土特产，线下商超专柜订单不断，店铺月销售额稳定突破30万元。
1: 林家癌产销社加工车间里，各族群众围坐一起制作福禄寿桃、花儿卷卷、非遗面点，特色面点亮相全国两会，远销港澳。东城非遗共赴工坊展厅里，20多名各民族传承人同台展示皮雕和剪纸技艺，1500多人次参与订单式培训，60成学员实现了就地就业。14处共赴工坊累计营收1.56亿元，带动10049名各族群众就业，3927名低收入群体增收，月均增收2810元。小小的工坊成了各民族利益相融、携手致富的坚实载体。
0: 文化润兴聚共识，方寸家园共筑同心梦。走进全市首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展馆，各族学生、商户、居民有序参观。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民俗实物，生动讲述河湟大地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悠久历史。展馆全年接待各族群众106.7万人次。
1: 城市街角、公园步道、文创小店，随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在35个社区标准化石榴子家园示范点里，场景温暖动人。 楼栋红色驿站摆放着图书茶具，闲暇时各族老人下棋聊天儿。木林活动室定期开展手工联谊、政策宣讲。寒暑假，各族孩子结伴参与绘画、民俗体验等活动。针对流动人口多元聚居的区情，社区以网格微单元为抓手，把便民服务、邻里联谊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打通各族群众情感连结的最后一米。
0: 潮起黄水，同心向远。下一步，城东区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丰富五维嵌入工作体系实践场景，持续做强共富产业、精耕基层治理、活化交融文化，持续书写民族团结

0: 景，持续做强共富产业，精耕基层治理，活化交融文化，持续书写民族团结，
1: 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1: 听众朋友，今天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经进入了第3天，也就是第3赛段的比赛，门员到互助段。那今天的比赛状况如何？车手们又面临哪些挑战呢？现在我们来连线新闻综合广播的前方记者马雷，来听他给我们介绍相关情况。你好，马雷。
3: 好，今天呢是第3赛段门员至互助赛段。今天的天气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车手们呢将在11点从门员出发至互助。赛程呢全长168公里，从门员出发之后呢，将沿着大同河一路向东出发。前段呢是一段路缓的下坡，途中呢将设置3个冲刺点，分别位于距离起点23.9公里的东川镇、72.8公里的朱固乡、106.3公里处的甘产口。之后呢将会出现拐点，爬坡手呢开始发力，冲刺手逐步掉队。队伍呢要连续经过20多公里的爬坡，到达124.3公里处的一级爬坡点12盘坡，在经过9公里的连续爬坡之后呢，来到133.2公里处的这个二级爬坡点北龙山黄崖口。在艰难痛苦之后呢，车队也不敢掉以轻心，需要车手们的压弯和下坡技术。大团呢预计将逐步拉近时间差距，最终呢到达互助线。经过前一赛段200多公里的洗礼之后呢，本赛段让骑手们有了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此赛段的累计爬升1739米，加之呢高海拔的因素，难度也不会太低。今天的结果呢最终将如何，请在今天下午1点呢锁定青海卫视及源头新闻客户端、源头新闻视频号、青海卫视视频号、安多卫视视频号、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百姓一时间视频号、972交通音乐广播视频号等多个线上平台观看直播，一起来揭晓今天比赛的最终结果。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结果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马雷，我们期待各车队各位选手的精彩表现，也期待你持续给我们发回精彩的报道。再次感谢马雷，再会。
3: 再会。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新闻。7月9号，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解到，2026年，我省累计落实中央以工代赈专项资金6.91亿元，较上年度增加8980万元，同比增长14.93%，再创历史新高。目前投资计划已经下达到全省27个县市区，支持151个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计创造1.7万个就业岗位，向务工群众发放劳务报酬不低。

0: 低于2.8亿元，预计务工群众实现人均增收1.65万元左右，预计培训超10000人，涉及公益性岗位超170个。
1: 省发展改革委积极争取政策倾斜支持，紧扣以工代赈专项支持重点和资金投向，按照集中连片集中实施的要求，会同各市州梳理形成全省以工代赈项目储备库，实行动态调整滚动储备，同步研究确定11个以工代赈重点县、重点储备县，聚焦农业农村和城乡融合发展、中小型基础设施、灾后恢复重建基础设施等重点项建设地域，精准谋划布局。
0: 同时还建立健全与农业农村、水利、住建、林草、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以工代赈厅际联席之机制，全面摸排重点群体分布、相关基础设施需求和既有渠道投向，同步加强委内业务处室的对接，进一步体现以工代赈项目的独立性和精准性，从严落实省副总责的要求，研究制定以工代赈项目审查评分表，重点围绕项目前期要件完备性、建设内容合规性、建设标准规范性、项目造价和劳务报酬的合理性等方面开展集中审查，为项目顺利落地奠定坚实基础。7月11号，全省新闻战线3项学习教育与 AIGC 应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西宁开班。这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大要求，持续深化3项学习教育成果，提升新闻工作者运用 AIGC 技术的实践能力，助力新闻舆论工作提质增效。开班式上，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1: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正在深刻重塑新闻生产方式、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机遇。近年来，青海媒体融合发展稳步推进，38家县级融媒体中心全部建成，8个市州融媒体中心挂牌运营，江源静观等品牌专栏全网播放量突破4500万。但复合型人才短缺， AI 技术应用基础薄弱，高质量融媒精品不足等短板依然突出，此次培训正是破解这些难题的务实举措。
0: 7月11号，西宁市迎来了小到中雨级别的降水，为了严格落实各项备汛措施，西宁市城管环卫部门从清晨开始有序上路清扫积水，检查雨水篦子和历史易积水点，全力守护城市的整洁有序卫生环境，同时还护航环清赛顺利进行。
1: 为了有效应对降水对城市正常运转带来的影响，全市城管部门自10号起持续落实各项备汛措施，对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部位的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加强安全防范，坚决防止设施坠落倾覆等事故，同时紧盯历史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配合城建和排水部门做好巡查处置工作。全市环卫部门进一步加强排水口周边断枝落叶、垃圾杂物的清理，确保排水畅通无阻塞。降雨后，全市环卫部门及时组织力量清理道路积水、滞留杂物及断枝落叶，力争在短时间内恢复城市干净整洁底色。
0: 另外，为了保障环清赛的顺利举办，西宁市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细化保障方案，比赛前夕对文苑路、靖康路、昆仑路等环清赛的沿线路面、道崖石、人行道、城市公用设施开展了拉网式全覆盖的冲擦洗清扫。7月10号晚上，人机结合开展高压冲洗作业，赛前完成了全赛道警示刀旗的布设、注水加注。7月11号凌晨4点，29台防撞作业车、1台防汛车、37名工作人员提前集结，全员岗前酒精。

0: 检测合格后奔赴各管控点位。西宁市城中区对十处积水点进行了巡查，确保城区道路无明显积水。城北区持续加大路面巡查的频次和管控力度，对辖区各易积水点西川以及北川沿线道路、桥梁道路开展了全覆盖动态巡查，及时开展排水疏通、清淤除障、排涝保通作业。西宁城东区城管局对八一路沿线南山东路以及昆仑东路路面积水进行及时清理，确保城市干净整洁。
1: 第二十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即将开幕。近日，从相关会议了解到，本届影展征片数据与创作者结构呈现出鲜明特征，青年创作力量持续壮大，女性视角显著提升。影展作为华语新生代电影人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进一步凸显。
0: 这次影展报名规模再创新高，青年创作者占据了绝对主力。组委会的公布征片数据显示，本届影展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有效报名影片1333部，影片总时长达38398分钟。超短片单元征集作品1698部。从创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18到30岁的青年群体是创作的主力军。千禧年后出生的青年创作者超过620人，这个数据印证了 FIRST 持续作为青年电影人集结地的平台定位。女性导演占比达37.66%，较上届提升了3个百分点，展现出了更加多元的创作生态。这届主竞赛入围片包括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和24部短片。从114部剧情长片、53部纪录长片、1122部短片的有效报名中遴选产生，

0: 听众朋友，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洪涝、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持续走高。最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同时提醒广大群众牢记防汛安全十大提示，确保自身安全。
1: 针对主汛期强降水多发、灾害隐患增多的时机，消防部门梳理汇总了10条实用的防汛避险指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尽量不出门，低洼地带人员提前转移，家中进水先关电源和燃气，人往高处走，不坐电梯，不去地下室。步行远离路灯、漩涡水面和广告牌，防止触电、防坠井、防倒塌。驾车涉水要看深度，不到半个轮胎低速过，超过1/3立即绕行。熄火就要弃车保性命，被困地下空间的时候要往高处跑，报警说清位置，冷静等待救援。
0: 另外，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7月13号到14号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伴随强对流天气。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给大家提醒几点提示。一方面，是在山区旅游时，裂缝、掉石、墙体开裂、溪水变浑都是滑坡的前兆，发现异常应该立即转移，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不要顺着河流往下或者往上跑，不要在沟口停留。露营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河道和山脚，选择地势高、远离河道的开阔地带。在家里还要常备应急包，应急包应该包括水、食物、光源、哨、电、药、衣。没有信号的时候吹哨求救，遇到险情报警的时候应该说清位置、险情和被困人数，不要谎报，也不要重复拨打电话。
1: 那此外呢，消防部门也提醒大家，汛期的时候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遇到警情及时报警求助，消防救援队伍将始终坚守岗位，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最近，省政府新闻办组织的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海北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秦冲介绍，近年来，海北州以祁连山国家公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为牵引，构建起一北一南双园联动的保护新格局，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下一步，海北州将全力推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确保两大国家公园如期设立。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3: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3: 早安，青海。
2: 早安，青海。
3: 每天新出发。
2: Good morning, 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5: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9: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安静休养或自在觅食，空气中几乎闻不到传统养猪场的特有异味。合作社的负责人95后返乡创业青年莫彪山正站在监控室的屏幕前，手指轻轻点手机上的设备云助手客户端，实时查看各栋圈舍的温度和喂食进度。
1: 正在忙碌的时候，海西格尔木市供电公司岩桥供电所员工郭金梅和汪永珍拎着工作包走了进来。郭金梅熟络地说，莫总，现在正是夏季用电高峰，电气化设备长时间运行容易出隐患，我们过来帮您全面检查一下。汪永珍则已掏出万用表，准备对配电箱进行例行检测。
0: 莫彪山连忙迎上去说，你们来得正好，现在养猪全靠电气化，只需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就可以了，但是就怕用电出问题，有你们常来盯着，心里踏实。
1: 从化工厂工人到回乡养殖能手，莫彪山的选择折射出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振兴乡村的奋斗身影。青海大学化工专业毕业之后，他曾经在化工厂和汽车厂工作，在大城市厂里上班，工资也还行，但背井离乡，工作劳累，裁员风险也高。他本身就是在格尔木长大的，与其都往大城市跑，不如回家选择全新的生活方式，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政策，让家乡越来越好。
0: 2018年，莫彪山成立了格尔木生辉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过三次扩容，目前拥有五栋圈舍，年出栏生猪2000头。然而在2024年年底启动电气化改造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1: 莫彪山指着圈舍上方的轨道式高压水清洗系统说，传统喂养最费劲的就是喂食和打扫卫生，一到饭点，工人们就得推着车一铲一铲地给每个猪槽添料，清洗圈舍更是又脏又累。现在全程不用再踏进圈里，只需3分钟，工人站在外面就能完成清洁，污水顺着沟渠自动流入沉淀池。
0: 从人工到电气化，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合作社引入的数字化粥料喂食系统，只需要输入当天的存栏量，设备就会自动完成加水、配料和下料全过程。打开开关，它就会自动下料，人工成本大幅下降。过去3栋猪舍需要6名工人，如今900多头猪，3栋智能化圈舍仅需要2人管理，人力成本节省了超过2%。
1: 稳定可靠的电力是这套智能系统运转的生命线，尤其是每年3、4月和90月是合作社集中进购小猪仔的关键期。圈舍需要快速升温至27摄氏度左右，温控系统、粉碎机等大功率设备频繁启停，对电压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
0: 莫彪山对那次经历记忆犹新，他说，去年夏天正是进小猪仔的关键期，用电量大，加上村里的供电线路因外部施工导致电压波动，机器启动困难，一个电话打过去，供电公司很快就派人过来帮忙解决问题，保证了正常生产。
1: 得知合作社的用电需求之后，海西格尔木市供电公司岩桥供电所员工迅速上门实地核查进线电源工况、电压运行状态，精准摸排实际用电负荷，细致排查多设备同时运行时易出现的过载、过流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用户科学错峰用电，积极引导客户办理月电增容服务，针对该台区供电半径过长、供电效能不足等短板，依托电网升级改造项目优化网架布局，缩短供电距离，从源头夯实供电基础，全面提升供电质量与供电可靠性，同时进一步优化线路联络运行方式，将合作社主供线线路10千伏于3路与10千伏于8路加装联络开关，形成手拉手供电模式，实现一条线路故障另一条线路补供，有效缩小停电范围，缩短停电时间。
0: 稳定的电力

0: 不仅保障了生产，更打通了销售的新渠道。合作社采用独特的甜菜混合饲料，所有饲料都是当天现磨现配现喂，并且添加了益生菌，打造出肉质鲜美、安全可靠的特色生猪品牌。合作社在格尔木市区设立了3家线下销售门店，构建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模式。今年五一期间，合作社用土猪肉制作了价值8万元的腊肠，通过直播带货销往省内外近1200单，销售额约4万元，成功实现了从线下向线上的转型。莫标山也凭借智能化粥料设备和益生菌协同养殖项目，荣获格尔木市第10届元青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
1: 眼下正值养殖场内猪仔的成长期，智能温控设备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转，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极高。海西格尔木市供电公司组织网格化经理定期上门走访，开展设备义诊，增加对合作社供电线路和设备的巡检频次，帮助莫标山解决各类用电问题。同时，该公司上报农网升级改造计划，计划今年对合作社主供线路10000伏余三路新增变压器、智能化开关、延伸线路，全面保障合作社用电需求，让电气化养殖的特色生猪产业成为 真正带动一方致富的新引擎。
0: 莫标山感慨道，用电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个电话，供电公司的师傅就会及时过来，不仅帮忙处理故障，还贴心地帮着测算用电量，查看是否需要增容，义务检查线路隐患。智能化改造后，这个合作社成了用电大户，电力公司的关怀也从来没有断过，经常上门走访，对企业的帮助很大。
1: 合作社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增收，如今合作社2名饲养员、销售及运输人员均为城北区的村民，月收入稳定且较为可观。莫标山自豪地说，智能化养殖之后，饲养人员虽然减少了，但是新增了销售、运输、发货等很多岗位，村民们的收入也得到了提高。
0: 目前合作社的3栋智能化圈舍养殖规模达到1500头。说到未来，莫标山信心满满，他说后期计划把2栋老圈舍拆除，再新建一栋约16米长的智能化圈舍，到时候日存栏量可以达到2000头，年出栏量将提升到5000头。
1: 从自动化喂食到智能温控，从线上销售到直播带货，电气化正像血脉一样贯通合作社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不仅让养殖变得更轻松、更高效，更点亮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前景。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祁连县。盛夏时节，祁连广袤的高原农田绿意盎然。这些天，祁连县依托3大涉农惠农项目，推广无人机飞房智能化植保作业，对祁连8500亩青稞、油菜、小麦等高原农作物开展精细化管护，以智慧农业替代了传统田间劳作，有效破解高原农业管护难、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为粮食生产、农户增收注入科技动能。
1: 地处高海拔地区的祁连县，耕地分散，田间作业条件有限，传统人工施药、田间管护模式劳动强度大，防控精度不足，一直是当地农牧民农业生产的烦心事、揪心事。为补齐高原农业生产短板，今年以来，祁连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助农减负增收，落地实施小麦1喷3防、农作物2种推广、化肥减量增效3大重点农业项目，以现代化智能化植保技术赋能田间精细化管理，推动县域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迭代升级。
0: 为确保智能飞房作业规范高效、落地见效，当地农业部门提前统筹谋划、细化举措，抓实各项前置准备工作。通过开展田间实地摸排、病虫害动态监测、作业方案编制、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宣讲等一系列工作，精准摸排农田底数和作物长势，规范飞房作业的标准，同时通过多轮宣传引导，转变农户传统植保观念，大幅提升了群众对智能化农事作业的认可度和配合度，为项目顺利推进筑牢群众基础。
1: 田间地头，植保无人机低空匀速盘旋，搭载的精准喷洒系统将防虫药剂、生长调节剂均匀雾化喷施在农作物叶面，全程自动化标准化作业，覆盖无死角、无防控盲区。农技人员全程跟班值守，严格把控飞行高度、施药剂量、作业范围等关键指标，实时核查作业质量，维护现场秩序，全方位保证飞房作业安全、精准、高效。
0: 相比传统人工管护模式，无人机飞房作业适配高原复杂的田间环境，具备高效便捷、绿色节约、安全省心、覆盖均匀的优势，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和生产成本，还能精准防控病虫害，科学助推作物长势，有效提升高原农作物的抗逆能力和产品的品质，切实提出解决了高海拔农田植保管护的难题，收获当地的好评。
1: 通过了解呢，本次智能化植保管护覆盖祁连县两个重点农业乡镇，累计完成青稞、油菜、小麦管护面积8500亩。此次三大涉农项目的落地实施，不仅有效夯实了县域粮食安全根基，更切实提高了农牧民的生产获得感。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5: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7: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8: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9: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0: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1: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7: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
12: 乐章。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4: 大家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当地时间7月11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多伦多一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嫌犯目前仍在逃。
4: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报道援引伊朗媒体的消息称，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和阿萨卢耶发生爆炸。
3: 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内的一艘船只进行警告射击。声明表示，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的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方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迫停航。
4: 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此外，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一枚巡航导弹对上述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
3: 当地时间1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近发生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4333人。另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4: 据日本方面消息称，日本防卫省10号透露，自日本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去年7月部署云鹰运输机以来，这款运输机在佐贺机场起降已超过3000架次。防卫省九州防卫局10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云鹰运输机去年10月部署到佐贺驻地以来，到今年6月为止的一年间，在相邻的佐贺机场起降达到约3300架次。日本方面消息称，部分佐贺县居民表示，对相关驻地军事训练活动产生的噪音、渔业干扰，尤其是被迫卷入战事的风险感到担忧。
3: 日本防卫省2025年7月9号正式启用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并且向这个驻地部署了鱼鹰运输机。这个举措当时就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抗议。鱼鹰是美国研制的轻转旋翼机，美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都装备鱼鹰运输机。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已经造成超过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及受其影响增强的西南季风在菲多地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4人受伤、9人失踪，超过51万人受灾。
1: 菲律宾国家气象局表示，巴威已于当天上午离开了菲律宾的预警责任区。这次台风虽然没有登陆菲律宾，但是仍然给菲多地带来强降雨，并在棉兰老岛的部分地区诱发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菲律宾减灾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约2900户家庭被安置在临时的避难场所，另外有7000余户家庭在避难中心外临时安置。灾害还造成153栋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 菲律宾减灾委表示，政府已经向受灾居民发放价值约1641万比索，大约26.67万美元的食品、非食品物资和现金援助。另外，受恶劣天气影响，菲律宾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18个国际航班。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星辰朝阳，万物可期，放下内耗与焦虑，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身上，好好生活，慢慢沉淀，所有的美好都会在合适的清晨与你相逢。各位听众，新的一周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8: 月峥嵘，山河为证。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呗，新加坡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8: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9: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8: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9: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8: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9: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8: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九八九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 九八九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剩下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更为有意义啊？怎么让孩子在假期里边调节他一学期的疲惫心态啊？到底呢是让他放松呢，还是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们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
1: 给你一个忠告，孩子在放假的这十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你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放假生活了吧？放假有两个不要做。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第二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睡觉幸福感饱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换到孩子身上，首先一定不要去干扰孩子的睡觉，就是你不要觉得他睡点懒觉有多么可怕，因为他没有幸福感，他就没有驱动力。特别是孩子在放假的前面的这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愿意十二点睡就十二点睡，第二天早上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但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的缺乏。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两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儿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你放了八天的长假，到第八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而且一个孩子玩的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怎么了？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说，你看玩得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就是帮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 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100%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0: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儿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3: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0: 好，听 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的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4: 培养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啊，跟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一个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0: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4: 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你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儿。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跟我们大人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0: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九八九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哎，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带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1: 你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家长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们怎么才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如何引起的，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去和他沟通，怎样去让他直面，我们接下来仔细听一下。
3: 12到15岁的小孩是最难管的，我很多学生都在这个年龄段，我已经感觉很崩溃了，很难切身感受到12到15岁小孩的父母，也就是初中生家长得有多崩溃。 那以我的观察

拿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的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他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说明他开始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那每天出门，街上的人全都在看着他，那全都在关注他。所以在这个阶段，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得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渡。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

0: 似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得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品质道德问题，坚决不退让。那像勤劳、勇敢、诚实、守信、责任、担当这些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一旦你放松了，可能就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提醒提醒，该批评批评，该打一顿就打一顿，那肯定都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规划、成长规划而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过好了，孩子才能跟着过得好。如果父母过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得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子高一的时候还挺乖的，成绩也稳定，怎么一到高二就像变了个人，上课走神。成绩下滑，脾气见长，说两句就嫌你烦，问他怎么了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家孩子正好在高二，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先别急着焦虑，这不是你家孩子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高二学生都会经历的高二现象。那什么是高二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进入高二后，在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亲子关系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和变化。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但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周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十六七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9: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对音乐感兴趣的，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不只是它的旋律优美，更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音乐不仅是一种旋律的艺术，更是一座心灵的桥梁，跨越地域的界限，连接着每一段独特的记忆。而且呢，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几年呢都有那么好听的几首非常火爆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曲、片尾曲、插曲。那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优美，也一直是我们想要单曲循环的最佳歌曲。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一的分享和聆听。
1: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12月。无名的人的歌词通过简单而优美的旋律，以及毛不易独特的嗓音演绎，向世人展现了那些默默无闻、平凡又伟大的人们。歌曲中的歌词真实而贴切，表达了对这些平凡而无名之人的尊重和致敬，以及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感激之情。

0: 行。那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对于平凡人的致敬和赞美，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深刻的情感和意义。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不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曲悲歌，一世离合，皆化作山河。电影《满江红》的片尾曲名为《望》，这首歌呢由韩红色作词作曲并演唱，抒情的曲风配合着磅礴的歌词，让整首歌曲传递的力量更加直抵人心。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慢点，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0: 是。
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1: 台下十年功。
1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张杰演唱的这首《释龙》。这首歌呢，发行于2024年的2月，收录于同名专辑《释龙》当中。《释龙》这首歌不仅是

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激励着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张杰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他的音乐作品一直备受瞩目。这次呢，他再次给歌迷带来了惊喜。《释龙》这首歌不仅是对耳朵的绝对友好，更是一首充满着力量和激情的歌曲。在张杰的演绎之下，这首歌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也让人们感受到龙的磅礴气势和无限的力量。

傲视群雄，千疮百孔还依然越战越勇，常触碰那刻骨铭心的裂缝。

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由南方凯演唱，发行于2023年的7月。这首歌呢，同时收录于同名专辑《离别开出花》当中，主要讲述了青春的成长历程。通过离别、挫折和错过，人们逐渐成熟，也学会了独立面对生活。歌曲鼓励年轻人勇敢飞翔，即使面临困难，也要相信身后有个永远的家在等待和支持。核心思想呢，就是关于成长的痛苦与美好，以及家的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

我期待的不是雪，这首歌呢是由中国内地女歌手张妙格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歌词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在下雪的日子里与心爱的人共度时光。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让人陶醉其中，仿佛呢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深深的思念和期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0: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5: 越来越动听。

0: 华夏这首歌呢是由张云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3月。这首歌同时也收录于同名专辑《华夏》当中。歌曲呢以说唱为本，以民乐复采，在传统的中国乐风当中唱显悠悠华夏的千年神韵，深挖华夏精神的普世意义，唱得出彩，说得深刻，爽了大众的耳朵，又醒了国人的灵魂，是一首真正唱透华夏精气神的振奋之作。中华民族皆以华夏儿女自称，华夏二字饱含了每一位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歌手用铿锵有力的歌词和极富表现力的唱腔，将心中的文化底蕴与家国深情用华语唱给你听。
1: 华夏

小美满这首歌由周深演唱，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而温暖的嗓音，生动描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滋味，细致捕捉到了那一些温暖人心的时刻，并与电影当中的日常场景相结合，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歌手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描绘了幸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前奏呢，是充满着叙事感的口琴声，而歌词则流露出了一种从容不迫、享受生活的乐观态度。

电影《人生大事》当中的同名主题歌《人生大事》，歌曲呢前吟低唱出世间百态，也传达了影片治愈人心的温暖氛围。

欢的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你看满天的繁星点点，也许好好的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通过展示普通人的坚守与相助，温情与奉献。主题曲《想看你笑的样子》，真挚细腻的词曲，温柔治愈的歌声，与影片动人的故事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令人印象深刻。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

0: 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悠悠青蒿。第二集，寻找青蒿。夏日炎炎，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的帐篷医院里，汤姆逊正在兴致勃勃地为小德拉讲述着屠呦呦的故事。
1: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叫屠呦呦的女士最终如愿了，然后就发现了青蒿素，救了我们整个非洲的疟疾的病人吗？
2: 哪有那么简单呢？青蒿素是热爱生药学的屠呦呦组员们共同努力克服千难万险才制出来的药物，要不也不会得诺贝尔医学奖啊。
1: 真的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从青蒿里提取东西吗？现在医学设备那么先进，随便在实验室做几个实验不就提取出来了吗？
2: 小德拉，青蒿素这种东方神草脾气可大了，而且呢，一开始的实验小组啊还遇到了很多别的外部困难。哎呀，反正吧，就是为了提取它，屠呦呦女士啊可是像你们的超人黑豹一样，哎，克服了重重困难。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从哪儿说起呢？
1: 汤姆逊大夫，就从屠呦呦克服的第一个困难说起吧。
2: 好吧，这第一个困难，哎，说起来很心酸呢。
1: 心酸？
2: 是啊。
0: 1969年1月，已经成功地成为一名生药学研究者的屠呦呦又遇到一个新的挑战，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2年前，有关部门启动了523国家项目研发抗疟药物，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但是困难也是艰巨的，因为一切几乎要从零开始。这2年来，屠呦呦废寝忘食，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药工，寻遍各种医书古籍里的单方验方，

0: 从早忙到晚，丈夫李廷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 喂，啊，啊，好的好的，好，我明天到您那里取方子。哎呀，太感谢您了。
2: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妈妈好不好看？
1: 哎，乖孩子，妈妈忙着呢。哎，你去叫爸爸看看吧，啊？
3: 哎，我说，你去看一眼不行吗？孩子画的是你啊，你呀，就不能分点精力给这个家呀？
1: 啊，老李，我最近简直忙坏了。国家的这个抗疟项目要成立小组，还要选我当这个组长呢。
3: 哼，我不同意。你现在就忙成这样，这要是当了组长还了得呀？
1: 老李，你要支持我。
3: 我就是太支持你才这么说，这还在其次。你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并不充足，前景也不乐观，很可能……
1: 老李，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生意人，看问题不能反复权衡得失利弊。照你这么说，古德伊尔就不可能发明橡胶，居里夫人在条件恶劣放射性环境下也不可能发现镭。我觉得在科研这条路上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3: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是说实际情况。好，就算我们不考虑研究经费和前景上的困难，那我们呢？现在两个闺女，大的还不到五岁，小的恨不得刚断奶，你怎么照顾他们呀？
1: 啊，我都想好了，把老大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的就送到宁波老家，有老人照顾。
3: 你呀，你也太……
1: 哎呀，老李，这是国家需要吗？你要理解我。
2: 妈妈，我理解您。
1: 哦，乖孩子，我们的小囡囡长大了啊，以后就要去姥姥家了。
3: 哎，一说到国家需要，你不会选择别的。你呀，一辈子都是这样。
1: 你不也一样吗？要不就叫你在家里照顾孩子了。
0: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屠呦呦之前花费了很长时间广泛收集的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的现方，请教老中医专家的药方，都一一用实验验证过了。可是这2000多个方药收效很微小，只找出了一种他们暂时命名为青蒿素的抗疟物质。但是在第一轮药物筛选与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不高，组员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
4: 哎呀，算了，还记录什么呀？这玩意儿还不如胡椒粉的效果好呢。我看是咱们研究方向有问题。
5: 老贾，我觉得不会，这可是涂老师交给的任务，他可是走访了很多。
6: 哎呦，你就别提这个了。我觉得涂老师精神可贵，但是会不会走错方向呢？青蒿素，这我们家都拿青蒿编火绳熏蚊子，从没见过拿它当治打摆子的药。巫婆神汉忽悠农民也没这么干过呀。
4: 你怎么能这么说？
6: 我就这么耿直怎么了？那还不让人说了？
1: 小伙子们，火气都不小啊。
5: 涂老师，
1: 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我知道你们这么长时间出不来成果，心里苦。哎，老师也着急呀，倒不是因为个人得失，实在是觉得青蒿素就在眼前，仿佛捅一层窗户纸就破的事情，怎么老是做不到呢？
6: 涂老师，您说太对了，我就是着急才说了那么多糊的话，那个您别介意啊。
1: 哪能呢？如今项目组条件这么差，你们还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哎，不过我今天带来一个好消息。
6: 拿来经费了？
4: 哎，你别打岔，涂老师，是不是有什么突破？
1: 你说对了。来来来，你们看这本书。
6: 丑后方，这不是葛洪的医术名著吗？那满大街都是啊。
4: 哎，你淡定一点，听涂老师把话说完。
6: 哎，好好好。
1: 这本书啊，可帮了我大忙了。所谓道不远人呢，这回我可信了。
6: 道不远人，这什么意思啊？
1: 道不远人就是真正的高深的知识，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本书是古代道家的宗师葛洪的名著，也是中医们必备的一本医药类的书籍。所谓肘后，就是放在胳膊肘后边，随时查阅的意思。我前两天偶然又翻阅了一遍，重新阅读了关于用青蒿治疗疟疾那一段。
5: 哦，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1: 就是这一段，来，你读读看。
5: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用水泡发青蒿，然后榨汁，让病人喝了，就能够治疗疟疾了。
6: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高温萃取青蒿的汁液，可是一点疗效都没有啊。
5: 是啊，老师，我们哪点做错了？
1: 关键就是咱们怎么榨取汁液。
6: 高温萃取啊，这有什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葛洪要是想要大家高温萃取，作为炼丹术的大师，一定不会这么记载的，肯定要写用锅顶煎取。可是他没这么写，而是说嚼取汁，浸服汁。
6: 您的意思是说要用常温或者低温萃取啊？
1: 没错。
6: 可是常温低温这怎么萃取啊？这难了吧？那总不能也照着书上那么用水泡了榨汁吧？
5: 那肯定不行啊，效率低，有效成分也不能完全分离出来，实验效果肯定大打折扣，也没办法量产啊。
6: 那怎么办呢？
1: 其实啊，也很简单。
5: 老师，看您这个意思是有办法了。
1: 没错，我想咱们可以通过低温提取，控制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方案。
6: 涂老师您太厉害，那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说
5: 您老这么抱怨是想不出办法的。
1: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6: 可是涂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6: 不，我们做事不能光看前景，他也得正视困难呢。
1: 你有什么困难呢？
6: 就俩字儿，经费。
1: 那你说说看。
6: 现在咱们已经经费不足了，如果低温萃取需要很多很复杂的精密仪器，这缺了钱它不行啊。
1: 这个我也想到了，不行就先土法上马吧，只要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流程，也能萃取出有效的青蒿素。
6: 那乙醚萃取咱们怎么土法上马呀？
1: 当初居里夫人提取镭的时候，人家就是小米加步枪啊，没有什么精密的仪器，所以他自己最终也中了辐射，不过还是试验成功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
0: 那时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实验室设备简陋，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任务时间又很紧迫。为加快提纯速度，课题组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1: 数据记下来好了吗？
6: 记下来了，涂老师。这太热了，您歇歇吧，这都干了2天2夜了。
5: 是啊，老师，咱这通风不好，您可不能为了实验数据就不注意身体啊。剩下来的实验我们来就行了。
6: 是，您歇歇吧，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没事儿，你们年轻人也很久没有休息了，这组剩下的数据很重要，还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老师，你怎么不穿的防护服啊？
1: 我没事儿，先紧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还没成家呢，以后生小孩子没准儿啊还会受影响。我没事儿。
6: 那也不行啊，老师，咱们成天接触的可都是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我看您这几天脸都黄了。 会不会是肝不好啊？
5: 真的，这里就属您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最长了，您可不能不注意安全啊。
1: 我没事儿，你们想多了。来，赶紧观察实验，注意萃取数据。满员，把酒精的浓度再核对一遍。
5: 哎，是老师。
1: 哎呦，我的头怎么有点晕呢？
6: 老师，您怎么了？满员，你快过来，老师晕倒了。
5: 老师，你怎么了？
6: 哎，快叫救护车！
0: 由于土法上马，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每天要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1: 啊，我这是在哪儿呢？
3: 哎，别动，你这是在医院。
2: 啊，妈妈醒了，妈妈，你先喝杯水吧。
1: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
3: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不叫女儿来啊？爸妈其实急得也不行，正坐火车带着老二赶过来呢。
1: 哎呀，老李，你惊动他们干什么呀？哎，我问你，青蒿素萃取出来了吗？
3: 你怎么一睁眼就问这个？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1: 你看我这样，不就是为了实验吗？哎，这一病不会耽误实验进度吧？
3: 哎呀，你放心吧，小王他们要我等你醒来告诉你，试验成功了。
1: 啊，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实验结果出来了。哎呀，经过大家没日没夜的做实验，终于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
2: 哎呀，妈妈，你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这只是实验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目前还不纯粹呀。
3: 你呀，别老想着这些，还是要安心养病。我告诉你，你这是病毒性肝炎，就是因为被实验室里的气体熏出来的病。
1: 嗨，我没那么焦急，过几天我一定要回实验室。
3: 哎，你呀，
1: 老李，你要支持我，这是祖国的需要。
3: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看着你受这么大的苦，我……
2: 爸爸，你哭了。
3: 没事，没事。爸爸，这是为妈妈感到高兴呢。
1: 老李，啊，你也辛苦了。
3: 我没事，我没事。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就这样，课题组日以继夜的研究，终于在1971年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并在次年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进行临床试验时却又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屠呦呦又该怎么解决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 文天、尚

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悠悠青蒿。第三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天已经很黑了，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帐篷医院里，汤姆逊医生还在给疟疾患者治疗护理，患者家属小德拉在一旁帮忙，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德拉依然缠着汤姆逊医生，给他讲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1: 汤姆逊医生，您都忙了半天了，也该歇歇了，来给您毛巾擦擦汗吧。
2: 小德拉，今天你可很反常啊，妈妈都出院了，你怎么还没走啊？是不是想做我们医院的志愿者呀？
1: 那当然好了，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
2: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是不是还想听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
1: 嗯，你还没有讲完呢。屠呦呦奶奶发现了青蒿素就大功告成了吗？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一定还有后续的故事。
2: 小德拉，你说的对，哪有那么简单呀？从植物里提取青蒿素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制作成药物，先得从动物实验入手，动物实验成功了，还要进行人体试验。
1: 啊，这么复杂呀？那青蒿素的动物实验成功了吗？
2: 算是基本成功吧，不过还是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些毒副作用，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1: 有毒副作用，那人体实验这儿不就卡壳了？
2: 是啊，这时候项目组的成员都很犹豫，因为当时试验环境简陋，也很难确定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药物导致的。
1: 那怎么办呢？这回可难坏了屠呦呦奶奶了吧？
2: 这个档口上，因为这项实验，屠呦呦又和家人发生了争执。
1: 实验和家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哎呀，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0: 1971年1月，在艰苦的实验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工作，科研人员除了屠呦呦得了病毒性肝炎住了院，其他人也纷纷出现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这还不算，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导致的呢？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而为了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却做了一个意外的决定。这一天，她正在家里写一份材料报告。
1: 妈妈，妈妈，吃个苹果吧，你都写了半天了，你休息一会儿吧。
3: 啊，乖孩子，妈妈正在工作。谢谢你的大苹果，诶，还削皮了，我猜是爸爸削的皮吧。
1: 妈妈，你真聪明，是爸爸叫我过来叫你休息的，他知道你最听我的话了。
2: 你呀，就是个工作狂，孩子都叫你休息了，你就歇一会儿嘛。
3: 老李，你呀，还跟我动用战略战术了啊？
2: 那是因为你这个敌人啊太顽固，我不得不采取措施啊。哎，对了，你在写什么这么认真啊？我看看，志愿试药报告。你要参加试药，这可不行，我不同意。
3: 老李，你怎么这样啊？这一回你一定要支持我，我这个项目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必须要由我试药。
2: 你太草率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医院有招募志愿者，你怎么想的？非得就要拿自己试药吗？ 我听说你们这个药物动物实验并不理想，有毒副作用，你这还抢着上去试药，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3: 是啊是啊，我就是走火入魔了，不过是为了祖国的医药事业，这个你别拦着。
2: 你听不出好话坏话吗？我那是讽刺你呢。
3: 老李，你这不是讽刺我，我知道你关心我。其实这个实验也没那么危险，那些动物也没有死亡啊。再说了，我们实验室条件有点简陋，还不一定是因为药物的原因，很可能是动物的原因呢，所以要进一步进行人体试验来检验一下。
2: 老涂，你糊涂啊，这玩意儿可大可小啊，试药不是儿戏，这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咱们的孩子还小，家里老人也需要我们照顾，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
3: 放心，不会有大事情。
2: 那也不行，你才刚刚出院，你啥病都忘了？就是因为做实验把肝脏整成了病毒性肝炎，试药不得吃药啊，不是又给肝脏增加负担吗？你的肝脏可能还没有恢复好，怎么能再以身试药呢？这万一出了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坚决不同意。项目组里不是还有其他人吗？那些棒小伙子呢？让他们来呀。
3: 哎呀，亏你还是知识分子，你想多了吧，这可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人体实验，青蒿素没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你呀这点太自私了。你以为项目组里的其他同志就没有受到身体损害吗？他们也都因为试验环境艰苦，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损伤，头晕的头晕，流鼻血的流鼻血，人家好多也是拉家带口的呀。老李，人心都是肉长的，让谁去不让谁去啊？我可开不了这个口，但是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 妈妈，我支持你，组长就要起带头作用，我是班里的值日组长，班里搞卫生，我打扫的最多，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3: 哦，哎呀，我们的小楠楠真不错呀，看看看看，老李，你还不如孩子有觉悟呢。
2: 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3: 放心吧，没事儿。老李，江廷良他们几个跟我一起试药，大不了……
2: 哎，你别胡说。
0: 就这样，1972年7月，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
4: 实验结果出来了，

0: 几位是不是很期待呀、啊？
1: 老刘，你就别卖关子了啊！怎么样？
2: 是啊，老刘，我们这还计划去疟疾高发区实地考察呢，就看你这个结果了。
1: 哎呦，你倒是快说呀，急死人了！
0: 人体实验通过，青蒿素完全没有毒副作用，
3: 太好了！
1: 老头啊，你赶快跟家里报个平安啊！老李估计都急坏了。
2: 你还不是一样吗？
0: 你们可太让我佩服了。本来医院有专门招募的志愿者试药，可是你们偏偏

0: 1972年8到10月，屠呦呦亲自带上样品赶赴海南昌江疟疾高发区，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在病人身上试验，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
1: 怎么样，疟疾病人的情况好吗？
2: 老屠，效果不是很理想啊，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死，另2例无效啊。
1: 啊，怎么会是这样？
2: 哎呀，急死人了，人体实验好好的，这怎么到了临床它就不行了呢？
3: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治疗疟疾，难道是药物运输到这里水土不服了？
1: 哎呀，说什么傻话呢，等我好好想一想。
2: 难道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啊？
3: 这个不可能啊，我们用的都是100%的青蒿素。
2: 哎，会不会是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数据问题呢？
1: 不会呀，这些数据都是经过我亲自反复核对的，况且人体实验也是我们项目组的几个成员包括我亲自上马，怎么也不会是数据有问题啊。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真是的，这可是太奇怪了。这
1: 老姜，你把青蒿素片剂拿一瓶过来，我们观察一下。
3: 那好，这就有一瓶。
1: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哎，老姜，拿药钵过来，咱们捣碎了再观察观察。
2: 我去吧。
3: 哎呀，这玩意儿捣碎了有什么用啊，还喷有夹心啊。这
2: 药钵拿来了。
1: 哎，这个药片怎么那么难捣碎呢？
3: 哎，你们女同志啊，力气太小，我来试试啊。哎，这青蒿素做成了片剂也太硬了吧，用这药钵都难以碾碎啊。
1: 老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明白了，显然药片在胃里的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2: 那怎么办呢？
1: 好办呢，这样，咱们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次进行临床试验，试一试。
3: 好办法。
0: 就这样，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个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青蒿素终于在战胜疟疾病菌上大功告成。天已经很黑了，在非洲大草原的帐篷医院里，汤姆逊医生还在给小德拉讲着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4: 哇，汤姆逊医生，原来青蒿素是经过这么多的波折才发现的呀，屠呦呦奶奶实在是太伟大了。
5: 小德拉，你说的没错，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4: 啊，后面还有什么故事啊？
5: 之后就是青蒿素在世界上的推广呀，尤其是在东南亚大湄公河流域和非洲的疟疾高发区。以前这里的人们只要一得上严重的疟疾，10个有9个都会死去，死亡率很高啊。
4: 是的，我爷爷和外公都是得了疟疾去世的。要是青蒿素能够早一点来到非洲，他们就不会那么早上天堂了。
5: 没错，没想到世界到处常见的野草青蒿竟然有那么大的作用。对了，你知道吗？青蒿素自从问世以来，已陆续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啊，特别是在疟疾横行的非洲。青蒿素联合疗法已经取代了奎宁，成了必备药物。它的发明者屠呦呦奶奶也一举荣获了诺贝尔奖。
4: 诺贝尔奖？是不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奖项啊？
5: 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人。
4: 那他在诺

0: 儿颁奖典礼上是什么样的呢？
1: 当然是很开心了。
0: 您快给我讲讲。
2: 2015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屠呦呦女士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来自瑞典王室、政府内阁、诺贝尔评奖机构、各国驻瑞使团和社会各界人士1500多人出席这场颁奖典礼。典礼上盛况空前，此时台下静静等待登台领奖的屠呦呦心情很是激动。
3: 屠呦呦女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参与了中国一个开发抗疟药品的重要项目，青蒿素的发现带动了对抗疟新药品的研制，这种药品已经挽救了上百万人的性命。
0: 妈，这是在说您呢，我现场采访您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4: 孩子，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忙工作，可是苦了你和妹妹了。
0: 妈妈，我们为您感到骄傲，我们不哭。
1: 哎呀，你呀，大喜的日子在国外注意一下国际影响啊。
4: 好好，我不哭。
3: 下面请屠呦呦女士发表获奖感言。
0: 妈，我扶您上台。
4: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1: 老伴儿啊，你80多岁的人了，小心点儿。
4: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主持人下来扶着妈妈了。
4: 哎呦，哎呀，谢谢谢谢。
0: 爸爸，您觉得妈妈这个时候漂亮吗？
1: 嗯，漂亮，这是她一生中最漂亮的时候。哎，别再说了，听你妈妈在上面讲什么。
0: 嗯，
4: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2: 在发现屠呦呦青蒿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对疟疾束手无策，全世界每年有2亿人会染上疟疾。疟疾在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生命收割机之称，终于在青蒿素的问世之后，疟疾再也不能肆意地侵蚀人类的生命。如今我们可以挺起胸膛，大方地向全世界说，瞧，这是我们中国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极端天气。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

0: 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
0: 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
0: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2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0: 15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国家信息中心7月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到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 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1: 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及文旅相关、交通、餐饮消费显著增长，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6: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青，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双方合作从起步走向成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展共赢的路子越走越宽。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共同把中华水塔守护好。
0: 汪安南对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立足调水供水行业龙头企业、国家水网建设领军企业、水安全保障骨干企业战略定位，按照依法合规、改革创新、价值创造、共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
1: 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

0: 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夜止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地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0: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一一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
1: 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99.2%以上，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4.5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七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1: 7月10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复兴号动力集中动卧型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实现了高原铁路客运从传统朴素到动作动车席座再到动车组卧铺的新跨越。
0: 作为青藏铁路历史上首次投运的复兴号动卧列车，该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于每周五9:50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日18点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个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等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群众公务、务工、就业、探亲出行，激活青海西部文旅与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1: 全新上线的复兴号动卧列车搭载先进的密封隔音工艺与专业减震悬挂系统，有效削弱线路接缝、道路行驶带来的颠簸感与轮毂的噪音，全程运行平稳静谧。全车卧铺配备独立遮光隔帘，为旅客打造专属私密休憩空间。铺位床头标配 USB 以及 Type-C 双快充接口与可调阅读灯。车厢过道增设220伏通电电源的插座，全方位满足旅客办公、充电、休闲等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体，加高卧铺层高，拓宽过道通行空间与储物区域，乘车环境宽敞通透，同时延续亲民票价优势，适配公务通勤、旅游度假、返亲探乡等各类出行场景。
0: 据了解，此前紧紧把握全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契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开通西宁至北京西宁至北京西动102、动101次直达动卧列车，实现了夏都至首都 GDZT 字头列车全浦系覆盖，一内一外一区间一省际的列车品质升级，大幅提升了高原铁路的通达性与服务能级。与此同时，7月10号开始，青藏集团公司还将在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度周末3天2晚特色客运产品，开设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游班次，精准贴合西藏暑期短途旅游、休闲探亲等出行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完善高原特色旅游客运体系。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青海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
0: 目前，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开放线上线下登记通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服务机构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免费获取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1: 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青海省提供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入驻孵化基地等政策，帮助启动解决资金和场地难题。希望积累经验的可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提升项目，增强实践能力。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宣介、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和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并优先推荐录用。
0: 同时，人社部门提醒毕业生警惕招聘陷阱，防范高薪诱骗、虚假招聘、付费内推等不法行为，如遇侵权行为，可拨打投诉举报热线维护自身权益。已签约的高校毕业生要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缴纳社会保险，并关注个人档案转递。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等支持政策。选择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补贴。青海省将持续跟进提供就业帮扶，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有奖发票激励带动作用，持续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拓宽惠民政策覆盖范围，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统筹谋划，协同发力，创新推进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6月底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为试点地区。7月起试点全面落地实施，为全省提振消费工作注入新动能。
0: 西宁市获批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后，运行成效显著。截至7月7号，累计上传发票571万张，撬动消费金额28亿元，参与人数超48万人，兑付奖金1.2亿元， 有效拉动线下消费，引导商户依法纳税，规范商贸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我省在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实现有奖发票促消费模式，由省会城市试点

0: 点向农牧区同步覆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1: 与此同时，首次引入竞争性评审遴选机制，通过申报方案现场答辩、专家量化打分、绩效指标比拼等方式，择优遴选基础扎实、消费潜力突出、落实意愿强烈的地区，分三档予以资金支持，推动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从普惠分摊向精准滴灌转变，依托试点实践搭建竞争择优、绩效引领、全程闭环的专项资金管理体系，为全省商务领域促进消费资金统筹配置、提质增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本次试点着重推动构建省级引导市州配套资金共担机制，地方配套投入规模创省内单次促消费活动新高。省级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海西、海南、玉树三州配套资金合计1300万元，地方配套占比达86.7%，各地主动加码配套投入，充分彰显提振区域消费、规范涉税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担当，形成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促消费强大合力。
1: 近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办全省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有奖举报集中中奖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发现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等非法倾倒处置问题695个，44.38万吨，完成整治621个，累计清运处置43.91万吨。
0: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各类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长，对建设美丽青海带来新的挑战。整治固废非法倾倒处置既是生态任务，更是民生实事。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省生态环境厅推进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解译、无人机查询等技术手段，城乡结合部、行政交界处及河道沟壑等敏感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疑似问题图斑1100多个，各市州累计出动排查人员2500多人次，无人机100多架次，基本实现线索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将专项整治与省级生态环保督查紧密结合，突出问题纳入督查重点，以督查促整改，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治、全民守护的社会氛围。信访举报渠道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25件，社会监督正逐步发挥积极作用。
1: 活动现场奖励了5位举报人代表，发布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并公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快速举报2维码。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中共青海省国资委委员会党校挂牌仪式在青海物产轻物书院有限公司临空培训服务中心举行。这是全省国资系统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建设，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继续夯实国企党建根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资国企系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8: 挂牌仪式上，省国资委与青海省物产集团签订党校中心主培训基地共建协议，并与监督企业代表签订党校中心教学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协议。签约标志着以主培训基地为核心、多点教育基地为支撑的一体化办学格局迈出实质性一步。
7: 成立省国资委党校是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守国有企业信党根本属性，持续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党员干部党性淬炼，锻炼高素质国资国企干部队伍，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省国资委党校将立足青海国资国企实际，牢牢把握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坚持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核心，能力提升是重点的办学思路，将党校打造成为锤炼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大熔炉，履职本领迭代升级的加油站，服务改革发展决策的智囊团，同时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作用，聚焦现代企业治理、风险防控、数字化转型等实战课题，开展精准化实战化培训，做到党性锤炼与业务提升一起推进。
8: 省国资委紧扣国资国企党建工作实际，始终坚守党校政治属性，坚持从严治校，完善教学学员师资全链条管理制度，打造红色党性锤炼阵地，坚持质量立校，创新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研讨交流等多元教学模式，增强培训针对性、实战性，坚持共建共享，依托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内高校师资力量，压实物产集团主基地建设保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

0: 扎根西北沃土、浸润各族群众生活的民间艺术瑰宝。新设立的花儿会客厅集教学、排练、展示于一体，将着力打造涵盖艺术创作、人才培养、交流研讨、成果展演的综合平台。空间配套完善的基础办公、陈列展示及交流座谈设施，未来将作为花儿艺术创作、新秀指导、作品打磨的固定专属阵地。
1: 在功能定位上，花儿会客厅将重点推进精品创作，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新编花儿曲目或原创曲目，用于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及重大文化惠民演出。作品要求贴近时代主题，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每年策划实施主题活动，包括专场演出、文化分享会、非遗公开课、作品赏析等，不断丰富空间内涵，同时由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集中授课、同台展演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新秀培育，破解传承后继乏人难题，构建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
0: 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花儿会客厅是拓宽文化馆空间功能、保持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持续生命力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充分发挥传承人示范作用，将其建成群众愿意来、艺人愿意住、新秀愿意闯的温馨文艺家园，补齐花儿发展短板，夯实保护根基，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文化名片，丰富全省群众文化供给，助力青海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1: 7月10号，由省政府新闻办组织的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全面介绍海北州十四五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及十五五生态建设规划。
0: 十四五以来，海北州坚决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发展路径。海北州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十四五时期，海北州颁布实施全省首部市州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形成河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长效机制，高质量推进祁连山、青海湖两个国家公园创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完成国土绿化12.3万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至98.2%，三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保持2类级以上，天蓝地绿水清成为海北最亮丽的名片，9个1农牧业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220.5万公顷草原、946.67公顷耕地和223万头只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山下好牧场品牌价值持续攀升。
0: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海北将推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取得实质性进展，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边界与功能分区，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及三北工程，加强八一冰川等冰川冻土监测保护，开展国土绿化和湿地修复，加强雪豹、普氏园林等保护，实施黄河流域禁捕和青海湖封湖育鱼，建设藏羊优势区与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梵高地粮仓油库，构建风光水火储能源体系，发展绿电聚合绿色算力，实现清洁能源与算力协同，
1: 做强中国原子城红色品牌，发展红色研学及会培，打造两弹一星精神研学首选地，构建以中心城区为龙头、重点镇为载体、小集镇为补充设施向乡村延伸的城乡融合体系，建设和青海燕、金色门源、天境祁连、藏城冈察等城镇，健全碳排放权、水权交易，落实流域生态补偿，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坚持四水四定，实施节水控水，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强矿产保护，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培育绿色工厂园区。

0: 记者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此次展演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此次展演活动。
1: 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等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炽热交响，实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
0: 据了解，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将全力以赴备战此次展演，加强训练，并以此次全国展演为重要契机，细化节目编排，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向全国同行各地观众展现青海杂技团队的独特魅力，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持续推动青海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1: 7月11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尖扎县直岗拉卡村盛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3.33公顷特色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迎来阶段性丰收，各类引进两种长势测产表现亮眼，标准化种植技术实验实现突破，为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引种推广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0: 基地分区开展小麦、青稞、油菜及多元特色作物试种，各类新品种田间表现喜人。基地引进11个小麦优良品种，高原619、高原663、高原202等品种进入乳熟期，灌浆顺畅，茎杆健壮，籽粒饱满，丰产基础稳固。7个青稞引进品种已完成收割，其中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引进的北青13号表现最优，实测亩产达400公斤，海青黑2号、昆仑14、15号亩产均超过250公斤。5个引进油菜品种农业指标全部达标，长势均衡，丰收在望。
1: 记者从第27届青夏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夏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0: 青海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智利是拉美共建一带一路核心伙伴，中亚、中东欧沿线国家均为向西开放关键合作主体。本届青洽会综合考量产业契合度、经贸合作潜力，邀请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的主宾国，与智利驻华使馆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使馆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展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利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我省通过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转型。这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4D建设，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2号，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民族的文化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当日9点多，活动尚未正式开启，现场大屏循环播放的《魅力海西生态之旅》宣传片已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盐湖澄澈，雅丹苍茫，草原辽阔，星空璀璨的柴达木绝美风光，直观展现海西独特的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提前点燃市民赴海西游玩的热情。
0: 伴随着热情奔放的蒙古族舞蹈，本次文旅推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海西各地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生动推介祖国聚宝盆的山水风光、民俗底蕴与文旅新业态，细致解读海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文旅发展潜力。
1: 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德都蒙古特色服饰秀惊艳亮相，精美的传统刺绣、独具特色的民族配饰生动呈现了非遗传承魅力。婉转悠扬的女声独唱《嘎妹花儿》，气势昂扬的马头琴齐奏《欢腾的马兰滩》，灵动优美的舞蹈《雪域欢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
1: 本次活动核心环节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宣传推介启动仪式温情启幕，受邀领导嘉宾手持清泉水壶，共同浇灌象征高原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之树，寓意守护柴达木优良生态底色，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也深度呼应热播剧《生命树》承载的高原生态理念与人文情怀。
0: 本次推介创新采用日间展演加晚间汇演双线模式，打破传统推介宣讲的单一模式，深度挖掘海西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将高原地域特色、民俗人气、人文气质融入沉浸式艺术呈现，为西宁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高原文化盛宴。
1: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走进西宁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是海西州抢抓影视流量红利、做实做深影视加文旅融合文章的重要举措，通过商圈引流、文艺赋能、实景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西优质文旅资源与发展新貌，精准撬动省内客源市场，持续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611张汶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这个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

0: 第213侧摩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一级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嗯，好的。
1: 同样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国省干线。首先是了解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06平陇县寻化县嘎楞乡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此路段对大型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国道310连贡献，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徐乃海五社路段发生泥石流，造成公路中断。 国道213侧摩线，尖扎至铜仁段因持续降雨，路基涮空，道路垮塌。那么这个国道214西兰县的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樟木县的门源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 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献，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 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及祁连、冈察地区呢有中雨。 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
2: 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多兰、共和、贵德、祁连、称多、玛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南部、海东、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 及天峻、乌兰、海晏、冈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乐都、民和、循化、化隆、贵德、同德、尖扎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 城西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2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6: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稿子准备好没有？
5: 已经给台上了。
6: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5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7: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1集。
8: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7: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9: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7: 会议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油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油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0: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7: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1: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12: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1: 啊，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12: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1: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12: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11: 嫂子真贤惠啊。
13: 妈，妈，妈！
14: 哟，大明回来了。
13: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4: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13: 不是北京。
14: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13: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4: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13: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4: 哦哦哦，好，妈帮你收。

0: 红梅，红梅。
1: 哎，红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0: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0: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0: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0: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
0: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0: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0: 朝军哥。
1: 啊，我在这儿。
0: 朝军哥，嫂子。
2: 小虎叔叔。
0: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2: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2: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1: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2: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3: 嗯，好。
4: 好，好，好，就知道说好，不会说点别的吗？
3: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4: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3: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4: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3: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大明啊，我的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1: 哎呀，妈，别送了，回去吧，我想着呢。
2: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地儿急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5: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

0: 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1: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2: 小虎，
1: 朝军哥，我在这儿。
2: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1: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0: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4: 五十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5: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6: 明白。
5: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7: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一两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相声。
1: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0: 能有多贵啊？
1: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0: 就这个小黑盒子。
5: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0: 嘘，别说了。
4: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金银寨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银寨。
5: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点半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6: 是。
1: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0: 我没搭过帐篷，这
1: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0: 哦，好，走。
1: 朝军哥，
0: 朝军，
3: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1: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3: 嘿，这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0: 哦，好嘞。
1: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0: 好嘞。
3: 嗯，差不多了。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1: 行，好嘞。
0: 朝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1: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5: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3: 哦，好的。
8: 起床了。
0: 哎，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

0: 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快带小琴之用，一会儿这香气弹。
3: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4: 崔大哥，有您的信。
0: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4: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5: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他。
5: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0: 嗨，还真是大明。
5: 快给妈读读信，她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6: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0: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1: 哦，好。
0: 花儿啊，花儿！
2: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0: 帮妈拿信纸来。
2: 哎。
1: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0: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1: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0: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3: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1: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2: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3: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2: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3: 哎，好嘞。朝军哥呢？
2: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3: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钨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吗？
4: 大明，
3: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5: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5: 嗯，想。
6: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3: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2: 这你小子，嫂子好。
7: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2: 啊，说我啥呀？
7: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5: 大明叔叔好。
2: 小华好，几岁了？
5: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3: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5: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3: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5: 嗯，太棒了！啪啪！
7: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2: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3: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2: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7: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3: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6: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1-2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2: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3天才买到米呀。
3: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

0: 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你，哎，
2: 矿长，有事找我。
0: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2: 哦，好。嗯，矿长，
0: 怎么了？
2: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0: 赵金？
2: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0: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2: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0: 哎，我知道。哎，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2: 啊，好。
3: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4: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面窝头啊，香着呢。
3: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5: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5: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5: 下个月的预产期。
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5: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2: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军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军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军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5: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2: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6: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7: 秀英，
5: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2: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7: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5: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7: 啊，是有点。
5: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7: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我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5: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7: 嘿，你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5: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7: 嗯，真香啊，嘿，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0: 大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1: 好，走。
2: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3: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2: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2: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0: 我的
3: 那就最好了。
0: 别在河边。
2: 什么声音啊？
3: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
0: 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3: 去，谁是你妹妹？
2: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3: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0: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6: 哎，你那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0: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故弄卷边了。
7: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0: 这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1: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0: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7: 小虎，你做的什么呢？
0: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2: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0: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2: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0: 这你
1: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2: 嗯，你好。
1: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2: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2: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7: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8: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9: 哎，来了。
1: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
9: 快快注意形象。
8: 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9: 哎，我衣服呢？
8: 那不是吗？就在旁边呢。
9: 哎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0: 小军，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9: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8: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9: 哎，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10: 别打岔，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8: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 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9: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我们身体好着呢。
10: 这里东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1: 啊，这就戴，这就戴。
9: 好好好，
8: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12: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无事吗？
13: 哎，小心！
5: 哎，我现在是堵路，轻轻打转，快往两边靠！
12: 大明，快闪开！

0: 大家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来了，
6: 快快快！一、二、三。
7: 啊啊

0: 桂芳。
1: 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0: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2: 好多了，骨裂而已。
0: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3: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4: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2: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0: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4: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5: Hello， 小福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拍桌子。
6: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7: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0: 桂花，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1: 大明，你怎么来啦？
0: 你在算数据吧？
1: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0: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花，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1: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0: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1: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0: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0: 卡梅尼亚同志。
1: 欧明，你来了。
0: 你找我有事啊？
1: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啊，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0: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0: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0: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0: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0: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套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那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哈，每周一周三和周五啊下午两点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的同步上线的万万没想到节目。今天呢继续来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

0: 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走进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来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啊，一起来长知识。也希望大家来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也不要走开。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 FM98.9 啊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也可以下载源头新闻客户端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样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听友呢，将获得到啊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银河欢乐影城哈，大家的老朋友了啊，是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观众呢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呢有《功夫女足》《四度》啊，还有《特立独行》《玩具总动员五》《给阿莫的情书》，以及呢《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关索岭》啊，《阴风鬼影》《海洋奇缘》《启航》啊等。等这些影片呢，等待着大家去到我们的银河欢乐影城来打卡。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守候我们的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老革命啊，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你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互动方式哈，那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的方式啊，在 FM98.9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通过拨打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答题0971-632-9356-357和358。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啊，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的视频号，或者说呢来下载源头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边看边听边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了哈。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海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哈，梦幻海北，天境祁连。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祁连啊。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呢，可能也许比较熟悉哈，没有关系。那因为我们的海北啊，地大物博，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呢，等待着我们去解锁。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妨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有很多的知识点，可能大家曾经听到过啊，了解过，那没有关系啊，也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答题啊，来看一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当然我们的新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一起这个挑战一下哈，关于海北你又了解多少呢？明媚的夜好，说到祁连啊，祁连呢，它的总面积呢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呢长280公里，南北宽158公里，平均海拔呢是3169米啊，县城海拔达到2787米啊，跟县城的海拔呢跟西宁差不多啊，平均海拔呢要比西宁高一些。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当然是跟我们的祁连有关系的啊，那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道题目啊，就是祁连县海拔最高点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啊，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垭口， D 竹耳山主峰。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 B 啊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竹耳山主峰。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答题了啊，很多朋友选择了 B。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位是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竹耳山主峰啊。那这道题目该怎么进行选择呢？我们的这个今生水情，还有木木天道酬勤，以及这个半截的诗啊，这些朋友呢他们都纷纷选择了 B。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看来我们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老粉丝了哈，对于海北呢是非常的熟悉。那祁连县的最海拔的最高点呢就是在夏尔格雪山啊，5287米啊，海拔的最低点位呢是在这个黑河下游的叫做大子龙沟口啊，是2180米。那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大家都答对了啊！看来这道题目哈，对于大家这个挑战性不是很高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大家能答对多少呢？第二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好，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可以在微信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边互动啊，边答题啊。答对今天呢答对题目最多的两名听众呢，可以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他美丽金边的衣裳。好的，这道题目啊，大家有人选择了 B， 有人选择了 D。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我愿抛弃了。
祁连县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哈，那在这里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共同的生活。那究竟有多少个呢？这个就像春染他选择了 B 啊，其他的朋友呢都选择了 D。B 选择呢是16个啊 ，D 项选项呢是18个。好的，那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就是 D 18个。祁连县呢，它是有这个3个镇啊，4个乡啊，45个这个行政，5个社区啊，总人口呢是这个5.3万人啊，有这个汉藏还有回啊蒙古族、撒拉族等18个。这个民族啊，少数民族呢，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啊，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高的。在祁连呢，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民族啊有很多，而且在祁连的这个自然资源呢也是非常的富集的哈。在这里呢，山河壮丽锦绣，而且呢民族风情都非常的浓郁。在祁连呢，有4张金名片，可以说是享誉省内外啊。你看第一张金名片是什么呢？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湿岛啊与高山水塔。啊，第二张金名片呢，就是中国的乌拉尔啊，它是天然的聚宝盆呀。那第三张名片呢，就是祁连山下好牧场，中国最美丽的6大草原之一。第四张名片，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就凭借着这4张名片呢，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祁连去打卡。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答题啊。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祁连的这个四张名片，第一个呢就是天然石岛啊，高山水塔。我们知道在祁连的这个水资源是相当的丰富的啊，我们就来答一下关于祁连的水资源大家又知道多少。第三道题目，祁连是这个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呢就是甘肃的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啊，这是第二个，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大家知道吗 ？A. 巴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
1: 它美丽惊艳的衣裳。
0: 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这道题目呢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祁连呢是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 ？A. 巴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我们来看看最先给出答案的是金生水清，他选择了 B。 好，天道酬勤和木木呢紧接着也选择了 B。 B 选项是黑河啊，大家确定吗？好，半截的诗也跟了 B 选项啊。好，这道题目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祁连呢是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啊，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 ？A. 巴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大家已经全部都作答完毕了吗？选择 B， 大家确定吗？哎，恭喜大家啊，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黑河。那祁连县呢，它是因地处于这个祁连山腹地而得名的啊。祁连它是这个古匈奴语啊，是天的意思。那境内呢是山脉纵横啊，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啊，托勒山呢是贯穿中部的，那大通山呢是这个绵亘在南部的啊，海拔呢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整个县域面积的1/3。那境内河流呢也可以说是交错的啊，是中国第二大内黑路和黑河啊，还有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啊，平均的这个年径流量呢，大约要达到23.22亿立方米啊，过境水资源量呢，约21.32亿立方米，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所以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 黑河。好的，祁连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对于我们省内的朋友来说的话，很多人呢应该都到过祁连啊。祁连呢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好玩的景点啊，那里有鹅堡古城啊，还有卓尔山景区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牛心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家去值得去打卡的。那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祁连的这个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我们的第四档题目呢就是跟矿产资源有关的啊，祁连呢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啊，这个可能稍微有点难度啊。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再来听一下，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 A 31种，B 41种， C 51种， D 61种。这个呢如果说不经常去关注的朋友可能很难选对啊。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祁连呢有第二张金名片，就是俗称是中国的乌拉尔，是天然的聚宝盆呀。我们知道这个乌拉尔呢处于在这个俄罗斯啊，在那里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产资源啊，也是这个矿产工业的基地。那祁连呢被称作是中国的乌拉尔，可想而知它的这个矿产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好的，我们看到大家给出的答案，天道酬勤，第一个给出答案选择 B。好，其他朋友的答案呢跟他一样的啊，半截的诗有不一样的答案，选择 D 啊，61种。好，天道酬勤又改答案了，改成 D 了。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祁连它被称作是中国的乌拉尔，所以它的矿产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想了一下，又改成第61种，因为61种是这个选项里面最多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啊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好像红太阳，不知道改答案算不算啊？动人的眼睛好像。哎呀，这个答案呀，真不该改呀！这道题目的正确选择呢，选择 B。41种啊，那在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呢，是种类非常的繁多的，而且品质很优良。现在呢，已探明的呢，有这个石棉，还有蛇纹岩啊，以及呢这个煤炭、玉石，还有铜、铅、锌、铁等等金属啊。这个非金属矿呢，有41种啊，占全省矿产种类的33%。曾经呢，它就被地质学家李思光誉为中国的乌兰尔天然的聚宝盆。所以说啊，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选择 B 41种。听到愁情改答案了，后悔了吗？我们刚才说到了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祁连的这个森林资源呢，也是很广阔的啊。你看，比如说在祁连有这个青海云杉啊，还有原柏。杨树、沙棘等等这些为主的林地面积呢，就达到245.51万亩。那这个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11.46%。野生动植物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你看，有这个大黄啊，还有柴胡、雪莲、冬虫夏草等等啊，这些呢，这个药用价值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那药用植物呢就占到了有368种啊，还比如说呢，有这野牦牛啊、野驴、白唇鹿、雪豹、黑颈鹤，还有棕熊等等珍稀的野生动物呢有54种啊。境内的这个物产呢独具特色啊，就被称作是这个八宝啊。你看，比如说这个金银铜铁，还有麝香、鹿茸、大黄、黄蘑菇啊，这个呢就是被誉作是祁连的八宝，而享誉四方。看这道题目稍微有些难哈，把大家难住了，但是很多人还是答对了啊。

0: 姑娘。
1: 哎，这首歌真好听啊，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个海北的大草原啊，去到海北呢就一定要去到祁连。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祁连的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水资源、矿产资源还有动植物资源。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聊聊祁连的畜牧业，也是很发达的。今天的第五道题目啊，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不正确的是啊，注意啊，不正确，这是一个排非的选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A 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牧业示范基地， B 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今天的第五道题目，来欢迎大家作答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道题目呢是一个排非题啊。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牧业示范基地，B 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来欢迎大家作答。好，天道酬勤，非常的棒啊，第一个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 然后木木和金生水清也同样跟着选择了 A。好，半截的诗也选择了 A。看来这道题目难不倒大家哈。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就是选择 A， 其实也挺好答的啊，是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应该是第一吧。我们刚才说到了祁连的第三张名片，祁连山下好牧场，中国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啊。祁连呢拥有广袤的这个草原和优质的畜种资源啊，共有天然草场16,679.29万亩，那其中呢15,315.52万亩的草场和1,220,000头只的牛羊获得了绿色有机认证。祁连有祁连的羊啊，以及祁连的牦牛，还有祁连的黄菇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鳕鱼八宝、天净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是全国最大的有机牧业示范基地。全国最大的有机牧业示范基地，先后呢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示范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啊，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呢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哎，所以说呢，这道题目就是选择 A 啊。祁连呢是全国啊最大的有机牧业示范基地。所以说呢，去到祁连之后呢，祁连的这个草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啊，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而且呢也要吃上一口这个好吃的祁连羊和祁连牦牛，因为在祁连长大的这个牦牛和祁连长大的这个羊呢，它的口感非常特殊。你想它的畜牧业发展的很好嘛，有这么多天然的草场，而且都是有机认证的，吃得好它肯定长得好，长得好它的肉质就很好呀，肉质好它的口感就非常的不错。所以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青海旅游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祁连羊和祁连牦牛的口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
0: 跟在他身旁。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到的万万没想到节目的海北专场。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分享到关于海北的这个地理风貌啊，今天我们走进到的是祁连县，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啊这个互动啊来答题。那今天呢答题最多的前两名呢将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

0: 好了，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祁连啊这么多的内容了，想必大家对于祁连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大家一定要来答一下啊，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驯鹿驯养基地。这是今天的第六道题目，也欢迎大家来作答。去选择正确的啊，下列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欢迎大家来作答。
1: 都要回头留恋的张，
0: 好，这道题目选择的是正确的选项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木木已经率先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BCD， 然后金生水清和天道酬勤也一并选择了 BCD。
1: 那粉红的沙，
0: 好，来提示一下大家，这道题目的答案呢是单选啊，所以大家需谨慎。其实很好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 A 选项啊，大家可以第一个排除南大门之称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吧？祁连在我们这个青海的北部啊，在海北，所以说呢，这个南大门之称肯定是不对的。那 A 选项肯定不能选了。这道题目的选项呢是单选哦，大家再想一下。再来听一下，下列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1: 美丽金边的衣裳，
0: 好的，金生水清马上改了答案啊，选择了 B， 天道酬勤和木木呢也一并选择了 B。 看来我的提示还是非常的有用啊，大家的领悟力呢也是很强的啊。那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C 项和 D 项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歧义在里面的啊。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祁连呢有四张名片，是不是？那第四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那祁连呢它是素有青海的北大门之称啊，是北临古丝绸之路啊，南连着环湖过境通道，是青海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哎，那这项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出来，我们的 B 选项是对的，对吧？而且呢它的境内旅游资源呢非常的富集啊，你看有雪山，还有峡谷，还有冰川、草原、林海、湿地为一体啊，有中国百大避暑名山牛心山啊，还有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啊。那这道题目呢就可以排除到我们的 C 选项啊，世界第二大峡谷的说法是错误的，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还有亚洲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祁连鹿场，那这个呢就可以排除到我们的 D 选项了啊，不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是亚洲最大的啊。并且呢他还享有这个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还有阿米东索的林海露营基地啊，天桥山啊，伦布夏果等等这些特色的景区和景点，以及最近几年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也是非常的美的啊。所以祁连呢已经准备好了啊，正在以崭新的这个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来进行探索啊，天境祁连山水之奇，民俗之韵和人文之美。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啊来到青海，来到海北，来到祁连，去领略到我们青海的不同的这个山水风光，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祁连的这种地理风光。 风貌。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的海北啊，祁连县。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呢，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的朋友呢，答题答对最多的前两名呢，将获得到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答题，看看你对祁连了解多少呢？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打造的万万没想到节目。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专场啊。那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祁连县的独特魅力。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如果说正在广播端收听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啊这个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说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边听边看我们的直播，同样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那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听友呢，将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海北州祁连县啊，在祁连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水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祁连的森林资源。今天啊，下半场的第一道题目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啊，这个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啊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我们就直入主题哈，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祁连山深处了啊。那这道题目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好，我们的好朋友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四丫说下午好，哎，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两名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将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看到大家的答案来了啊，精神水清第一个给出答案，他选择到了 C。好，天道酬勤选择 D 啊，木木思鸭和天道酬勤又改答案了，又改成 C 了。好，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那天道酬勤如果改了答案的话，也就是说大家都选择了 C 是吗？大家确定吗？今天我们走进到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呢是祁连。遥远的地方。好，四丫马上改成 D。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好，以四丫为首的各位亲爱的听众们都改答案了啊，改成 D 啦。那就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啊，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D。哎，这改答案算还是不算呀？啊，有熟悉的这个网友们吗？改答案算还是不算？或者说，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几秒钟之内改答案是算的？

0: 初来乍到主播不懂行规呀。在祁连的这个祁连山深处啊，矗立着一片震撼人心的活化石森林啊，它呢叫做祁连原柏古树群啊，它是这个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啊，叶子呢是青藏高原绿色的瑰宝与生态传奇。那他们呢用年轮来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所以说啊，这个祁连原柏呢古树群啊就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
1: 和他美丽经
0: 典，四丫说算。那就算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目啊。我们都说这个祁连原柏呢，它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了啊。那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这个原柏古树，那它的平均年龄啊，也就是它的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呢？这个大家知道吗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哎，今天的第八道题目啊，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它的这个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
1: 在我身
0: 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金生水晶第一个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C 340年。好，然后天道酬勤，木木和思丫就全部都选择了 C。大家选择这个 C， 是随便蒙的还是考虑了一下呢？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它的这个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年呢？平均树龄啊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大家都选择了 C， 还有不一样。

祁连原柏啊，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对于它的了解呢，可能大家不是很多啊，所以说这道题呢，可是不是有点难度？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 B 啊，240年。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并来跟大家解析这道题目啊。我们继续再来答一道，这个祁连原柏的开花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道题目大家来尝试答一下 ：A， 2月到3月 ；B， 4月到5月 ；C， 7月到8月 ；D， 10月到11月。来，这道题目也欢迎大家一并答吧。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2月到3月 ；B， 4月到5月 ；C， 7月到8月 ；D， 10月到11月。祁连原柏啊，它这个古树群呢是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的啊，一共有200株。那刚才我们知道了它的平均年龄呢，将近有240年，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好，四丫选择了 B， 4月到5月。天哪，愁情木木和金城水清呢都选择了 B。哎，恭喜大家啊，全都答对了，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这祁连原柏它的这个树皮呢是灰褐色的啊，大家看到的话应该也会认识啊，表面呢这个遍布着纵向的这个裂纹，叶子呢是鳞叶状的啊，是紧密排列，四季常青。每年的4月到5月份呢，它会绽放淡黄色的小花啊，而到了10月到11月份的时候呢，球形的果实又会挂满枝头，成熟时呢会呈现这个紫黑色。所以说到不同的这个月份的时候呢，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美景哈。那这些古树群呢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基石啊，它们的作用呢很多啊，它们的这个庞大的根系呢深深的扎入到了岩缝当中来固定土壤啊，可以防止这个山体滑坡。茂密的枝叶呢也是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啊，来调节局部的气候，为高原生物呢提供一些这个庇护的场所啊。那在这个古树群的庇护之下呢，花草呢就依附而生，鸟类呢也是可以在这个枝头上筑巢啊，岩羊、雪豹等等一些珍稀动物呢也穿梭其间啊。它们不仅呢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哦。所以说祁连原柏呢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呢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位这个云游的仙人呢就途经祁连山，他见到此处呢这个山岩裸露啊，寒风凛冽啊，这个生灵呢是难以栖息啊，便从怀中呢取出了一粒种子，轻轻地撒向山巅。那这个种子呢落地的瞬间呢就山石开裂呀，一股清泉涌出，滋润着种子生根发芽，眨眼之间呢，一颗挺拔的祁连原柏就破土而出了啊，被高原撑起了一片绿荫。仙人呢告诉牧民啊，这棵树呢是高原的守护者，它的存在能够镇住山峰，涵养水源，庇佑一方平安啊。时光流逝，仙人的说法呢也渐渐融入到了人间的故事。所以说呢，在当地啊，有很多的牧民呢也成为了生态管护员啊，大家都成为了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生态保护的参与者。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祁连的这个人文风貌啊，那也是相信啊，大家听过通过今天大家对于这个祁连的了解哈，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啊，仰望这些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棵棵树木啊，更是一种精神，在恶劣环境下的扎根生长，还有默默奉献的精神。那就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去一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海北专场。那今天呢，获奖的听众啊和我们的网友呢是金生水清和天道酬勤啊两位好朋友。请两位好朋友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 6329-357 和6329-358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发送你这个获奖信息啊。如果说不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兑换我们的这个电影券啊，请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恭喜你们啦。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祁连县的相关内容和其他的这个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等等这些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24集，
11: 邓宝山接过电报，也认认真真地看了两遍，随后递给了刘厚同。再接着，是王克俊、严佑文、李腾九和崔在之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和傅作义一样，每个人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12: 说到底，共产党还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考虑问题还算是周到，办事儿还是有人情味的。对我傅作义还是讲实际、讲政策、讲良心、讲信义的。
11: 想到这儿，傅作义激动的嘴唇都不免有些颤抖了。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只见大家此时都很兴奋、很激动。于是，他对李秉权说：“
12: 这样，我们先研究一下，为了 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在城内停留，还是马上回去。你回去告诉解放军的领导，说意见送到了，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让李处长通过电台和他们联系。好的，那我告辞了。
11: 李秉权说完便起身走了。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2: 好，咱们研究一下吧。根据毛泽东的六点意见，咱们提点什么条件呢？
11: 邓宝山看了傅作义一眼，没有提出来什么。因为在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中，似乎该提的，共产党已经为他们想到了。特别是傅作义可以免除战犯罪，城内的腹部嫡系可以不缴械，可以允许编一个军，这可是邓宝山想都不敢想的。所以邓宝山扫了傅作义和在座各位一眼，没有吭声。
12: 然而从傅作义的细微变化中，邓宝山却隐约地感觉到，有了中共中央的六点意见之后，傅作义似乎又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又想讨价还价了。
11: 邓宝山的预感没错，此时的傅作义就像是一个商人，既然中共中央已经给了他底线，那么已经心里有底的傅作义便又感到有些不满足了。他想趁着这次和谈的机会再为自己争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那也好啊。
12: 傅作义的这一细微变化被刘厚同察觉到了，也被王克俊等人察觉到了，可是再争点什么呢？一时间在座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好像无从下注。
11: 就在这时，王克俊开口了。
12: 总司令，您看咱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出城谈判的人选问题呢？
1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刘厚同赶紧说，
12: 关于人选问题，中共中央方面要求是有地位的，能负责的。可是怎么才能算有地位能负责任呢？
11: 王克俊随后说，
12: 毛泽东在电文当中充分肯定了崔先生态度很好，他这是不是有所暗示呢？
11: 于是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一致认为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代表的标准应该是既有地位能负责，同时又像崔在之那样能和中共很好的沟通，并且能为傅作义大胆拍板的人。
12: 为此几个人在剿总内部上上下下地琢磨了一圈之后，最后认定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风。
11: 周北风与傅作义的交往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是傅作义的同乡，也是山西南路人。论学历，周北风是法国都鲁士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与杜任之一样都是留欧归来的学问家。周北风还游历过苏联、德国、英国和瑞士等许多国家，博学多才，见多识广，曾经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
12: 1934年，周北风与杜任之在山西创办中外语文学会，并邀请傅作义当他们的名誉会长。他和傅作义就这样相识了。
11: 1937年夏，蒋介石邀请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名流到庐山开茶话会，周北风是山西大学两位被邀请者之一，而傅作义为了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 还专门把周北风请到绥远去了一次。从此，两个人的关系逐步加深。
10: 不久，周北风回济南老家，傅作义在忻口和太原等地抗击日寇，也到了临汾，两个人得以再次相聚。因为那时傅作义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的第一二零师驻晋西北的兴县和可兰一带，正好在傅作义北路军的防区内，因此周北风受傅作义之托，代表傅作义到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抗战问题。
11: 在延安，周北风见到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贺龙和萧克等一批一二零师的将领，会谈与合作都十分融洽。
10: 周北风从延安回到傅作义北路军总司令部之后，就在那儿开始负责总司令部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从而与八路军开始了正常的接触联系。
1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开始和谈，周北风又以傅作义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吉宁、丰镇和张家口等地的会谈，为三人和谈小组的成员之一。也就是说，多年来与中共方面的会谈，周北风基本上都是傅作义的代表。
10: 傅作义认为，如果此时把周北风派出去，不但应该完全符合有地位、能负责的要求，而且以周北风与中共的关系，中共方面也应该会很乐意的接受。
11: 会谈代表定下来之后，邓宝山就又去和崔岳离见了一面，将傅作义的回应态度和派周北风作为出城代表的事情告诉了崔岳离。

0: 平津前线司令部。当晚，平津前线司令部又接到了北平地下党的报告，汇报了傅作义准备派周北风为代表出城谈判的意义。
1: 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西柏坡的中共中央，而后又回电傅作义表示欢迎。可是电报发出之后等了两天，傅作义那边却仍然毫无动静。那么当初心急火燎的傅作义现在为什么又按兵不动了呢？中央军委一目了然，傅作义无非想借此机会讨价还价。于是1949年1月4号，中央军委下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进抵沙河和清河地区，第三兵团抵达昌平、顺义和孙河地区，又摆出了马上就要从北平北面攻取北平的架势。紧接着在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公开呼吁国民党军派将领来谈判，并将人民解放军准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见通告华北国民党军的全体官兵，并希望他们放下武器将功折罪。
0: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平战犯求和的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求和文告中所玩弄的和平花招，是妄图以和平停战来保留其反动的军事力量。
1: 傅作义一看解放军已经不和你在说什么，摆出了谈不成就打的架势，于是又有些坐不住了。他赶紧把王克俊和严佑文叫来。
2: 佑文啊，你赶快把周北风接来。克俊，你去通知李腾九，让李腾九立刻告诉李炳全，我方的谈判代表明天就出城。是。
1: 王克俊转身要走，傅作义又叫住了他。
2: 等等，你请李腾九转告中共，就说我们没有其他条件，就是投降或者起义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接受，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身份，这一点一定要和中共说明啊。好，我知道了。
1: 王克俊说完赶紧走了。单说周北风接到严佑文电

0: 知道了。
1: 周北风放下电话，赶紧起身准备。不一会儿，接他的汽车就来了。周北风把皮衣皮帽裹得紧紧的，往车子里一钻，就往中南海赶去。车子里就驾驶员一个人，一路上警卫和门岗都无人盘问阻拦。周北风估计将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2: 车子直奔居仁堂，在门口停下，周北风赶紧下车。进屋一看，傅作义已经在等他了。此时正在屋子里绕屋而行。
1: 周北风知道傅作义的习惯，见傅作义正在想问题，也就不打招呼，轻轻地脱了衣帽，就在一旁静静地坐了下来。
0: 来了。
1: 傅作义说完转过身来，注视了周北风好一阵子，才悠悠地说，
0: 我们已经接连谈过几次了，这两天时局变化得很快啊，北风啊，你对这些天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1: 作为傅作义的多年幕僚，对傅作义的思想做派和脾气秉性，周北风是十分熟悉的。既然傅作义不愿意直说，周北风干脆带他把话说出来。
2: 总司令，您是不是打算直接与解放军接洽呢？
1: 傅作义没有正面回答，仍然在屋子里绕着

可就像每个人都有难以避免的职业习惯一样，傅作义好像也有军事统帅或高级领导的职业习惯。即便到了此刻，他也不想马上就把召集

0: 做出沉思的样子。
1: 我觉得李运朝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人这个人谈吐之间一片浮夸之气，所以我不打算理睬，也不准备答复李继琛。
0: 傅作义说完顿了一下，而后说，
1: 另外啊，前些日子胡适携司徒雷登来到北平，曾经劝说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思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他们供给，但军需后勤由他们监督。其实他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也太小看咱们中国人了，所以我也不同意，就给搁下了。
0: 傅作义把自己认为该表明的都表明之后，才把谈话慢慢地引入了正题。
1: 我看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眼前的情况美国人也救不了他。我要是对老蒋还存有一点希望，就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
0: 傅作义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而后他对周北峰说，
1: 我再考虑，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比较好。

0: 周北风皱着眉头想了想，
1: 那我应该说些什么呢？谈判的内容是……
0: 傅作义大致说了一些想法之后嘱咐道，
1: 北风啊，这次谈判非同小可，到时候你要相机行事啊，相机行事。
0: 从傅作义的话里，周北风听得很清楚，那意思就是能争取到什么就算什么。周北风正在琢磨着，傅作义又说，
1: 北风，柯俊那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明天早晨他会送你去的。
0: 傅作义说完又郑重其事地一连叮嘱了周北风三次，
1: 一定要保守机密，什么人都不可以透露，对家里人也只能说要在中南海住几天啊。
0: 周北风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1: 好的，总司令，我都记住了。
0: 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 周北风这一生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5集。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了。腊月天夜长，周北风本来想再躺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干脆起来，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6: 周北风这一生参

0: 直接关系到数百万居民，并涉及到平津这两座重要城市未来前途的重大谈判，他还是第一次。
1: 这次谈判的责任之重，令周北风有了一种责无旁贷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像一股激流，奇妙地往返于他的周身，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凝重。周北风想着想着，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
0: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在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史中，这中间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呀？可是到了今天，才算即将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局，这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周北风一时回答不了。可是他又觉得，在此时此刻，这个问题最有意义，最奥妙无穷，也最神秘无比。
0: 周北风反复地琢磨着问题的答案，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周北风知道是王克俊来了，随即开了门。
1: 王克俊进门以后，见周北风一身齐整，要带的皮包也已经放在沙发上，便笑着问了一句：
0: 怎么一宿没睡啊？就这么等着？
1: 周北风冲着王克俊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于是王克俊对周北风说：
0: 咱们先去张东孙家，他家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好。
1: 周北风说完便随着王克俊上了车。为了保密，王克俊事先一点都没有向周北风透露行动的安排。到了车上，周北风也不问，就默默地跟着王克俊走。半路上，王克俊忍不住问了一句：
0: 都准备好了？
1: 周北风朝着王克俊笑了笑，含糊地回答：
0: 啊，总座的命令很清楚，相机行事。
1: 王克俊听明白了，也随后笑了一下。
0: 汽车很快便到了张东孙家，此时张东孙因为听到汽车声，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王克俊一边照顾张东孙上车，一边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啊，路线和联络记号都已经约好，通过前线的办法我也做了安排，你们坐我的车，现在就出西直门出发吧。
1: 王克俊说完向他们摆摆手，转眼间便消失在腊八清晨的静谧冷风中。这时周北风看到从张东孙家里转出来一个年轻人，张东孙向周北风介绍

0: 周先生，张先生，时间、路线和接头暗号都已经约定好，你们不能耽搁，得马上动身呢。你们出西直门之后，直奔海淀，那里有我们的人在迎接你们。按照党的指示，我只能在这里和你们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周莎，一定小心，多多保重。哦，还有，本次行动的联络暗号是赵王东，请两位先生一定牢记呀。
1: 说话间，张东孙的儿子已经在一根小木棍上将一块白布缝好，说是全做白旗。崔月礼拿过来交给他们俩。
0: 啊，把这个带上，过活线的时候你们晃着它走，这样比较安全。
1: 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毫无细漏。前后不过几分钟，崔月礼已经把一切交代停当。周北风此时还想多问崔月礼几句，可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只好接过小白旗，跟张东孙一起出发了。汽车来到西直门，被卫兵拦住检查车辆，这是王克俊事先安排好的。车停下来以后，一位团长走过来轻声说：
0: 啊，我是奉命在此接送你们的。你们出了西直门之后直奔万生园，到了前面白石桥的转弯处还会有人接你们，请吧。
1: 团长说完向周北风敬了一个礼，随后关上车门，汽车便立刻又开动了。
0: 过了没多久便到了白石桥，一到那里汽车又被拦住了。
1: 汽车停下以后又走过来一位军官：
0: 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请两位下车走吧。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几百米了。你们到那里之后会有人给你们指点穿越火线的路线和方法的。前面的那位军官是位连长，他不认识你，我给您写了个条子，到时候交给他就行了。
1: 军官说着递给了周北风一张字条，周北风接过来便跟着张东孙搭伴着一起往前走了。
0: 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此时的打扮都像教授，一个夹着一个大皮包，挂着一个文明棍，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前走着。
1: 谁知刚走出十来米，就听见身后的那位军官喊道：
2: 请走马路中间，千万不要走两旁的土道，土道上有地雷啊。
1: 于是周北风连忙招呼张东孙往马路中间走，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到了前沿战壕。
0: 就在这时，从路旁的草棚子里闪出了一个人。周北风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位向导连长，便把条子递给了他。
1: 那位连长看了条子之后轻声吩咐道：
0: 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儿都很安静，没有枪响，你们小心点就是了。要万一听见枪响就我到，等那边招呼之后再过去。
3: 啊，好，谢谢。
1: 周北风说完便拉着张东孙往前走。
0: 周北风到底是有些战场经验的，尽管抬头看不到一兵一卒一车一炮，但是他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解放区的防区了，而他和张东孙此刻脚下踩的就是正经八百的火线了。
1: 两个人走了大约

0: 约不到100米，突然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喝。
1: 站住！
0: 周北风和张东孙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周北风连忙掏出小白旗儿摇了起来，一边摇着一边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2: 终于他发现不远处的石桥边有6-7个解放军战士，于是他带着张东孙便摇着小白旗慢慢地走了过去。
0: 周北风对解放军说：
1: 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是回来探家的。
0: 几个解放军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由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带他们到了前沿指挥所。指挥所的干部问了情况，听他们说是来找王东的，便再也不问什么，于是赶紧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不一会儿又给他们端来了2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2: 两个人一路走来，朔风林立，天寒地冻，一颗心像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这回见到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才算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0: 再说此时在西柏坡，正是寒冬腊月最冷的时刻。
1: 毛泽东办公室的取暖炉在室外，是那种通过墙道往屋内送暖的结构。怕毛主席冷着，警卫人员不断地往取暖炉内添煤，而毛泽东此时却是敞着棉衣，似乎感到有点热了。
0: 那张老式的大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关于傅作义的电报，有报告副部第35、第92军的铁甲大队等策反情况的，有平津唐守军部署和攻势情况变化的，也有北平城内中央军动态的，但主要的还是关于傅作义本人的。
1: 自从崔在之和李炳全抵达三河与林彪等人接触之后，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思想动态的电报几乎是一天一个。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如何在给中共给他安排的轨道上一步步地朝着中共所希望的目标靠拢的。
0: 中央军委的6点意见送达之后，毛泽东也看到了傅作义态度的变化。昨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传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傅作义起义和投降都不愿意，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身份，希望中共给予一定的政治名义和地位。
1: 显然这是傅作义看到有机可乘，又向共产党要价来了。
0: 看着桌子上的电报，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王参谋，你去把周副主席请来。
3: 是。
0: 王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毛泽东又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桌子上的电报上。
1: 电报是傍晚时分周恩来亲自送过来的。腊月天日头短，毛泽东下午3点多钟起床，洗了洗，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傍晚了。
0: 毛泽东每天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时，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在滹沱河边散步，周恩来就匆匆地来了。
2: 主席，傅作义已经派人出城了，估计明天可。

0: 已到达林彪的司令部，傅作义派来的全权代表是周北峰，还有张东孙同行。另外，崔在之通过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发来电报，说傅作义不愿意起义或者投降，而愿意取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名义和地位，作为政治资本。
1: 对于傅作义接到六点意见之后迟迟没有行动，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这样一说，毛泽东立刻冷下脸来。
0: 傅作义又要耍小聪明了。三号那天，北平地下党转来情况，说傅作义表示谈判只是手续，绝无讨价还价之意。你看看，我们提了六点意见之后，这个傅作义以为又有了喘息的机会，便又开始谈条件了。他总是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幻想啊。看来要想傅作义完全与我们的要求达成一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啊。
1: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投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些电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傅作义的谈判方略已经考虑成熟了。

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他上个月21号说，主要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局面，而想争取起义。23号说，他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26号又再次强调了他毫无任何政治企图。29号他又说，他个人无任何要求，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下演。

不愿意投降或者起义，要在政治上给他以地位与名义。显然，这是傅作义在我方提出的六点意见之后，想讨价还价，得寸进尺。我们要。

0: 傅作义就范。
1: 周恩来坐下给林彪起草了一份电报。
2: 林彪同志，上述各电表示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傅在我六点意见之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捞到的资本还会可以得到，明显是彭泽湘交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方，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做其他文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只要能使傅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副部编为一个军，傅本人可以赦免战争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去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任何东西。谈判时候你们只要照我们的六点意见去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其他退说无权考虑，估计讨价还价还会拖上一段时间，你们一应准备武力解决。目前

0: 可准备炮击城内几场，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逼迫傅作义就范。
1: 在平津前线的林彪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电报，读过电报以后，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在电报上画了个记号，便让机要参谋拿去交给聂荣臻。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商量过，这一次的谈判首先由聂荣臻出面。
2: 不一会儿，聂荣臻就兴

0: 是真的有诚意呀！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哼，也属于正常啊。
1: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
0: 聂荣臻接着说：“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六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 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一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
0: 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
0: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 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国家信息中心7月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1: 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到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及文旅相关、交通餐饮消费显著增长，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

0: 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0: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0: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关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青，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双方合作从起步走向成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展共赢的路子越走越宽。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共同把中华水塔守护好。
0: 汪安南对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立足调水供水行业龙头企业、国家水网建设领军企业、水安全保障骨干企业战略定位，按照依法合规改革创新，

0: 价值创造、共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
1: 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夜止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地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0: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一一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
1: 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99.2%以上，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0: 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4.5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七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1: 七月十号，京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复兴号动力集中动卧型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实现了高原铁路客运从传统朴素到动车席座再到动车组卧铺的新跨越。
0: 作为青藏铁路历史上首次投运的复兴号动卧列车，该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于每周五9:50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日18:00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等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群众公务、务工、就业、探亲出行，激活青海西部文旅与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1: 全新上线的复兴号动卧列车搭载先进的密封隔音工艺与专业减震悬挂系统，有效削弱线路接缝、道路行驶带来的颠簸感与轮毂的噪音，全程运行平稳静谧。全车卧铺配备独立遮光隔帘，为旅客打造专属私密休憩空间。铺位床头标配 USB 以及 Type-C 双快充接口与可调阅读灯。车厢过道增设220伏通电电源的插座，全方位满足旅客办公、充电、休闲等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体，加高卧铺层高，拓宽过道通行空间与储物区域，乘车环境宽敞通透，同时延续亲民票价优势，适配公务通勤、旅游度假等各类出行场景。
0: 据了解，此前仅仅把握全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契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开通西宁至北京西动102、动101次直达动卧列车，实现了夏都至首都 GDZT 字头列车全浦系覆盖，一内一外一区间一省际的列车品质升级，大幅提升了高原铁路的通达性与服务能级。与此同时，七月十号开始，青藏集团公司还将在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度周末3天2晚特色客运产品，开设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游班次，精准贴合西藏暑期短途旅游、休闲探亲等出行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完善高原特色旅游客运体系。
1: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青海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
0: 目前，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开放线上线下登记通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服务机构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免费获取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1: 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青海省提供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入驻孵化基地等政策，帮助启动解决资金和场地难题。希望积累经验的可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提升项目，增强实践能力。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宣介、至少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和1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并优先推荐录用。
0: 同时，人社部门提醒毕业生警惕招聘陷阱，防范高薪诱骗、虚假招聘、付费内推等不法行为，如遇侵权行为，可拨打投诉举报热线维护自身权益。已签约的高校毕业生要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缴纳社会保险，并关注个人档案转递。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等支持政策。 选择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补贴。

0: 青海省将持续跟进提供就业帮扶，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有奖发票激励带动作用，持续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拓宽惠民政策覆盖范围，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统筹谋划，协同发力，创新推进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六月底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为试点地区。七月起试点全面落地实施，为全省提振消费工作注入新动能。
0: 西宁市获批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后，运行成效显著。截至七月七号，累计上传发票571万张，撬动消费金额28亿元，参与人数超48万人，兑付奖金1.2亿元，有效拉动线下消费，引导商户依法纳税，规范商贸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我省在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实现有奖发票促消费模式由省会城市试点向农牧区同步覆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1: 与此同时，首次引入竞争性评审遴选机制，通过申报方案现场答辩、专家量化打分、绩效指标比拼等方式，择优遴选基础扎实、消费潜力突出、落实意愿强烈的地区，分3档予以资金支持，推动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从普惠分摊向精准滴灌转变，依托试点实践搭建竞争择优、绩效引领、全程闭环的专项资金管理体系，为全省商务领域促进消费资金统筹配置、提质增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本次试点着重推动构建省级引导市州配套资金共担机制，地方配套投入规模创省内单次促消费活动新高。省级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海西、海南、玉树三州配套资金合计1300万元，地方配套占比达86.7%，各地主动加码配套投入，充分彰显提振区域消费、规范涉税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担当，形成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促消费强大合力。
1: 近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办全省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有奖举报集中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发现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等非法倾倒处置问题695个，44.38万吨，完成整治621个，累计清运处置43.91万吨。
0: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各类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长，对建设美丽青海带来新的挑战。整治固废非法倾倒处置既是生态任务，更是民生实事。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省生态环境厅推进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解译、无人机查询等技术手段，城乡结合部、行政交界处及河道沟壑等敏感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疑似问题图斑1100多个，各市州累计出动排查人员2500多人次，无人机100多架次，基本实现线索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将专项整治与省级生态环保督查紧密结合，突出问题纳入督查重点，以督查促整改，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治、全民守护的社会氛围。信访举报渠道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25件，社会监督正逐步发挥积极作用。
1: 活动现场奖励了5位举报人代表，发布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并公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快速举报2维码。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祭出大美青海的

0: 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3: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4: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3: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4: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3: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4: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3: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4: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5: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中共青海省国资委委员会党校挂牌仪式在青海物产轻物书院有限公司临空培训服务中心举行。这是全省国资系统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建设，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继续夯实国企党建根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资国企系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8: 挂牌仪式上，省国资委与青海省物产集团签订党校中心主培训基地共建协议，并与监督企业代表签订党校中心教学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协议。签约标志着以主培训基地为核心、多点教育基地为支撑的一体化办学格局迈出实质性一步。
7: 成立省国资委党校是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守国有企业信党根本属性，持续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的必然要求， 也是强化党员干部党性淬炼，锻炼高素质国资国企干部队伍，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省国资委党校将立足青海国资国企实际，牢牢把握党校性党根本原则，坚持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核心，能力提升是重点的办学思路，将党校打造成为锤炼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大熔炉，履职本领迭代升级的加油站，服务改革发展决策的智囊团，同时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作用，聚焦现代企业治理、风险防控、数字化转型等实战课题，开展精准化实战化培训，做到党性锤炼与业务提升一起推进。
8: 省国资委紧扣国资国企党建工作实际，始终坚守党校政治属性，坚持从严治校，完善教学学员师资全链条管理制度，打造红色党性锤炼阵地，坚持质量立校，创新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研讨交流等多元教学模式，增强培训针对性、实战性，坚持共建共享，依托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内高校师资力量，压实物产集团主基地建设保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办学合力，积极探索具有青海特色、符合国资特点的办学模式和培训体系。
7: 7月10号，青海省文化馆花儿会客厅特色文化空间正式揭牌成立。此举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为青海群众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花儿是扎根西北沃土、浸润各族群众生活的民间艺术瑰宝。新设立的花儿会客厅集教学、排练、展示于一体，将着力打造涵盖艺术创作、人才培养、交流研讨、成果展演的综合平台。空间配套完善的基础办公、陈列展示及交流座谈设施，未来将作为花儿艺术创作、新秀指导、作品打磨的固定专属阵地。
7: 在功能定位上，花儿会客厅将重点推进精品创作，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新编花儿曲目或原创曲目，用于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及重大文化惠民演出。作品要求贴近时代主题，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每年策划实施主题活动，包括专场演出、文化分享会、非遗公开课、作品赏析等，不断丰富空间内涵，同时由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集中授课、同台展演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新秀培育，破解传承后继乏人难题，构建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
8: 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花儿会客厅是拓宽文化馆空间功能、保持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持续生命力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充分发挥传承人示范作用，将其建成群众愿意来、艺人愿意住、新秀愿意闯的温馨文艺家园，补齐花儿发展短板，夯实保护根基，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文化名片，丰富全省群众文化供给，助力青海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7: 7月10号，由省政府新闻办组织的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全面介绍海北州“14/5”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及“15/5”生态建设规划。
8: “14/5”以来，

0: 达 69.7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至 98.2%， 三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保持二类级以上，天蓝地绿水清，成为海北最亮丽的名片。九个一农牧业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220.5万公顷草原、946.67公顷耕地和223万头只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祁连山下好牧场品牌价值持续攀升。
1: 站在十五五星起点，海北将推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取得实质性进展，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边界与功能分区，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及三北工程，加强八一冰川等冰川冻土监测保护，开展国土绿化和湿地修复，加强雪豹、普氏园林等保护，实施黄河流域禁捕和青海湖封湖育鱼，建设藏羊优势区与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梵高地粮仓油库，构建风光水火储能源体系，发展绿电聚合绿色算力，实现清洁能源与算力协同，
0: 做强中国原子城红色品牌，发展红色研学及汇培，打造两弹一星精神研学首选地，构建以中心城区为龙头，重点镇为载体，小集镇为补充，设施向乡村延伸的城乡融合体系，建设和清海晏、金色门源、天境祁连、藏城刚察等城镇，健全碳排放权、水权交易，落实流域生态补偿，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坚持四水四定，实施节水控水，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强矿产保护，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培育绿色工厂园区。
1: 记者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此次展演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此次展演活动。
0: 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等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炽热交响，实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
1: 据了解，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将全力以赴备战此次展演，加强训练，并以此次全国展演为重要契机，细化节目编排，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向全国同行各地观众展现青海杂技团队的独特魅力，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持续推动青海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11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尖扎县直岗拉卡村盛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3.33 公顷特色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迎来阶段性丰收，各类引进两种长势测产表现亮眼，标准化种植技术实验实现突破，为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引种推广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1: 基地分区开展小麦、青稞、油菜及多元特色作物试种，各类新品种田间表现喜人。基地引进11个小麦优良品种，高原619、高原663、高原202等品种进入乳熟期，灌浆顺畅，茎杆健壮，籽粒饱满，丰产基础稳固。7个青稞引进品种已完成收割，其中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引进的北青13号表现最优，实测亩产达400公斤；海青黑2号、昆仑14、15号亩产均超过250公斤。5个引进油菜品种农业指标全部达标，长势均衡，丰收在望。

0: 记者从第27届青夏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夏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参展新突破，逐步拓展为服务国家向西开放、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1: 青海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智利是拉美共建一带一路核心伙伴，中亚、中东欧沿线国家均为向西开放关键合作主体。本届青洽会综合考量产业契合度、经贸合作潜力，邀请智利作为本届青洽会的主宾国，与智利驻华使馆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使馆将组织高规格代表团参会，展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利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0: 据了解，我省通过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转型。这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2号，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民族的文化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当日9点多，活动尚未正式开启，现场大屏循环播放的《魅力海西生态之旅》宣传片已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盐湖澄澈，雅丹苍茫，草原辽阔，星空璀璨的柴达木绝美风光，直观展现海西独特的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提前点燃市民赴海西游玩的热情。
0: 伴随着热情奔放的蒙古族舞蹈，本次文旅推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海西各地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生动推介祖国聚宝盆的山水风光、民俗底蕴与文旅新业态，细致解读海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文旅发展潜力。
1: 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德都蒙古特色服饰秀惊艳亮相，精美的传统刺绣、独具特色的民族配饰生动呈现了非遗传承魅力，婉转悠扬的女声独唱《嘎妹花儿》，气势昂扬的马头琴齐奏《欢腾的马兰滩》，灵动优美的舞蹈《雪域欢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
1: 本次活动核心环节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宣传推介启动仪式温情启幕，受邀领导嘉宾手持清泉水壶，共同浇灌象征高原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之树，寓意守护柴达木优良生态底色，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也深度呼应热播剧《生命树》承载的高原生态理念与人文情怀。
0: 本次推介创新采用日间展演加晚间汇演双线模式，打破传统推介宣讲的单一模式，深度挖掘海西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将高原地域特色、民俗人文气质融入沉浸式艺术呈现，为西宁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高原文化盛宴。
1: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走进西宁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是海西州抢抓影视流量红利、做实做深影视加文旅融合文章的重要举措，通过商圈引流、文艺赋能、实景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西优质文旅资源与发展新貌，精准撬动省内客源市场，持续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611张汶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这个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辐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613西沥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直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九路段的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市下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辐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16个高速的当大路段， 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213侧模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嗯，好的。同样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国省干线。首先是了解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06平陇线循化线嘎楞乡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此路段对大型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徐乃海五社路段发生泥石流，造成公路中断。国道213侧模线尖扎至铜仁段因持续降雨，路基涮空，道路垮塌。那么这个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默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及祁连钢察地区呢有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

0: 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多兰、共和、贵德、祁连、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南部、海东、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海晏、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乐都、民和、循化、化隆、贵德、同德、尖扎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在里啊，日的欢腾起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式啊。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晴天》。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晴天》呢，也是青春怀旧的校园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歌词呢满是年少的遗憾和青涩的爱恋。周杰伦温柔的唱腔呢，也是诉说着青春的错过。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呢，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啊。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干净纯粹，承载着无数校园的青春啊，传唱了数十年之久，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收听啊，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带给我们的《晴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晴天》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啊，便是梦回青涩的年少啊，满是青春的遗憾和温柔的过往。哎，那么简单的旋律啊，也是藏满了难以忘怀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遗憾又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怀念年少纯粹的爱恋。时光匆匆，这首歌曲永远都会珍藏着我们最美的青春岁月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夏带给我们的《玄牧》。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空灵温柔的治愈金曲啊。胡夏非常独特的嗓音也是纯净通透，旋律也是非常的轻柔治愈吧，歌词温柔细腻，诉说着陪伴与离别。旋转木马承载着浪漫的心事，曲风呢也是淡雅治愈，意境非常之唯美。这首歌曲呢，也是胡夏极具代表性的暖心佳作哦。

胡夏非常空灵的歌声呢，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安啊。温柔的旋律，满是浪漫的温柔，旋转木马般的美好，短暂非常之珍贵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孤单的心事，温柔治愈岁月的遗憾。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旋转木马呢，内心满是安宁和柔软，也是治愈一整个青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无底洞》。那么《无底洞》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慵懒的一首都市质感的情歌。蔡健雅唱腔呢，也是非常之慵懒啊，旋律细腻走心，歌词呢，剖析爱情迷茫与人心的纠结啊。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徘徊纠结的心事，曲风呢也是独特高级，节奏舒缓动人，是当年啊华语都市情歌的一首代表作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蔡健雅带给我们的《无底洞》。哎，那么蔡健雅非常慵懒的嗓音啊，也是娓娓的诉说着心事，道尽了爱情里的迷茫纠结。这首歌曲的旋律氛围感也是十足啊，越听越有味道，看透了情感当中的悲欢纠葛。这首歌曲呢，也是陪伴我们读懂了爱情与人间的烟火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哎，那么阿桑带来的这首《叶子》啊，也是非常孤静伤感的治愈金曲啊。阿桑沙哑沧桑的嗓非常沙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直击人心，旋律也是清冷安静，歌词当中呢也是描绘了孤独的这个单心事，孤单的一种心事啊，非常细腻的诉说着孤独和漂泊啊，曲风呢也是安静走心，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唱出了世间孤独的百态。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了无数孤单的灵魂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好的，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哎，那么非常清冷的旋律啊，也是伴着温柔的歌声，道尽了人间的孤单寂寞。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内心愈发的平静，治愈独处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看懂了世间的悲欢，温柔又落寞啊，藏着成年人无声的心事，越听越动，越听越动容，走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1: 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记录伟大时代。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0: 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不难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我不难过》啊，也是一首释怀治愈的伤感情歌。孙燕姿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坚定，旋律非常的舒缓走心啊。歌词坦然地放下了失恋的伤痛，故作坚强，实则满是温柔。这首歌曲呢，非常治愈失恋，又很心酸啊，情感细腻，非常之饱满。哎，那也是华语抒情治愈天花板的一个佳作。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哎，那非常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离别的伤痛啊，教会我们要坦然的释怀过往，假装不难过，实则真的是藏满不舍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治愈心碎的一种情绪，温柔抚平伤痕啊，慢慢的和过往进行和解，勇敢的奔赴往后温柔的岁月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那么林俊杰带来这首《江南》呢，也是古风意境天花板的一首金曲啊。委婉的旋律搭配烟雨诗意的歌词，林俊杰嗓音也是非常的清澈细腻，描绘出了江南烟雨缠绵的爱恋，曲风呢也是唯美空灵啊，编曲非常的悠扬婉转。哎，那这首歌曲《江南》一出啊，也是成为了国风流行不朽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曲江南烟雨朦胧啊，满是温柔缠绵的心事。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悠扬的旋律，穿越着岁月啊，梦回烟雨朦胧的江南，藏着青涩爱恋和温柔的一种浪漫啊，真的是百听不厌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携刻一整代人的青春独家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我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盛夏的果实》。哇，一听这是。一听名字啊，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莫文蔚非常慵懒淡漠的治愈情歌，独特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冷细腻啊，旋律舒缓淡然，歌词释然啊，我们这个爱情的离别吧，看得爱恨得失，曲风呢也是高级走心，氛围感拉得十足啊，氛围感也是满满的，唱出了成熟温柔的爱情遗憾和洒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盛夏的果实，淡然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离别的释怀啊，不纠缠，不埋怨，温柔的放过彼此，盛夏相逢终究离别。旋律呢，也是非常治愈所有的不甘与难过啊，教会我们从容的放下过往，平淡的接纳情感当中的聚和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美丽的神话》。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影视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跨越千年宿命的爱恋，古风大气婉转，意境悠远，非常绵长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歌曲的一首情歌巅峰之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美丽的神话》。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是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吃正餐。
1: 准备，一分对时。
2: 准备 K 二。
3: 准备 K 二。
4: 四、三、两、幺，起爆。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 歪两六，起飞！
7: 飞行高度海拔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门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翘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1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哎
7: 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你
7: 看。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1, 2, 3。OK。学长好。
7: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5: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7: ？No problem。客人是谁？
5: 他叫钱学森。 来，机长，喝茶。
8: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5: 是啊，
7: 鸡汤炖好了。
8: 哟，还有鸡汤呢，
5: 快尝尝。
8: 哎，嗯，永华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5: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8: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7: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
8: 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7: 我来给您盛。
8: 好
7: 好。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嗯、
8: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7: 什么约定？
8: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5: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7: 科学救国？
5: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9: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5: 勿忘国耻。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0: 郭先生，你看，校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5: 去看看。
10: 好，走，
11: 走，走。
5: 师父，这些学生怎么了？
9: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12: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3: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12: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10: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12: 怎么办？
10: 先生，
9: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9: 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叫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让。

0: 我们打进了渭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苦苦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若被神机，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便再不敢欺负我们。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3: 为科学救国，感恩。
1: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
4: 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5: 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6: 欺人太甚！
5: 被运到航空母舰上，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1: 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 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0: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1: 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1: 您确定？我确定，非常确定。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7: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0: 现在什么情况？
7: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

0: 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1: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0: 我回来了，
1: 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宝贝儿，买了买了，喏，你看。怎么了？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就是到花园里说。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2: 好，永怀，出什么事了？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1: 好。最新消息，田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2: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哎呀，
1: 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2: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1: 你是说，我们也？
2: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
3: 回国，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谁来的信啊？是钱学森。哦，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4: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5: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彼端啊！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好。Ladies
6: and gentlemen。 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笑>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 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Cheers！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然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OK，
7: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3: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

0: 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1: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0: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2: 好的。
1: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2: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1: 好，谢谢。
2: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1: 好。哎，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2: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1: 也难怪。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0: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1: 哦，对，就是这个。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0: 现在。
1: Mr. 郭 ，Crazy，stop，stop， 别撕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1: 这是为什么呢？
3: 女
0: 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1: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2: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0: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晴，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嗯，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1: Miss Zhang，
0: 什么？
1: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1: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2: 我是张文玉。
1: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 search them.
3: Yes, sir. Yes, sir.
4: 喂，
2: 你们干什么？
3: 别管。
2: 干什么？我抗议。
1: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2: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1: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2: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1: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3: Yes, sir.
5: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

0: 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

0: 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 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盛会搭台聚事兴业，以展聚商赋能兴清。今年前五月，青海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青海多举措助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第三赛段门源道互助的比赛。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其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有序推进。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伊恢复谈判。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机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示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精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政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页纸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1: 听众朋友，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洽会20多年来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兴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源源不断引进优质主场主体，落地重点市场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近日，当记者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看到由青洽会牵线落

0: 地的17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扩充中藏药产能，园区盘活闲置地块，落地中藏药提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项目厂房改造与设备安装已全部完工，设备调试正有序开展。青海鲁抗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辉：
1: 我们有三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一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出产。
0: 多年来，省工信厅以青洽会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青海省工信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2: 在盐湖产业方面，通过青洽会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成势。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0: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青洽会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几届青洽会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十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岭小镇、6吉瓦时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3: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四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际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20多年来，青洽会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青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青海省工信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2: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0: 青洽会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省商务厅持续组织省内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抢抓海外订单，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疏解企业出海难题。全省外贸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稳步向好态势。 一到五月，全省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占比提高到22%。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

0: 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统筹组织青海西部美业等省内优势企业参加专业展会，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直面海外客户的高效对接桥梁。据统计，一到五月，青海西部美业出口同比增长43%，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引擎作用充分凸显。省商务厅将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不断升级外贸扶持政策，加大中小微外贸企业市场开拓支持力度，同时持续培育壮大盐湖化工、绿色农畜、新能源配套外贸主体，持续激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性，推动全省外贸 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1: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青海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据了解，目前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开放线上线下登记通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服务机构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免费获取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青海省提供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入驻孵化基地等政策，帮助解决启动资金和场地难题。希望积累经验的可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提升项目，增强实践能力。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和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并优先推荐录用。
2: 直通环青赛，
0: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宇报道。7月13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门源道互助的比赛。门源道互助的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长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三段式地貌。途中设有三个冲刺点，一个一级爬坡点，一个二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到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一个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一级爬坡点沙尔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骑行过互助十二盘坡之后，选手们很快抵达北龙山垭口，这里是这次比赛海拔最高的二级爬坡点，也是整场比赛的精彩看点之一。翻过这个垭口，等待车手的是长达25公里的超长急速下坡，成为战术博弈的真正转折点。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的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基雷·埃加尼亚获得原点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1: 听众朋友， 7月14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最近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张麻池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亲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张麻池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专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
1: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承办的“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三江源腹地一线，走进草原湿地、生态管护站点、国家公园园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采访团以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拍摄的方式，记录雪域高原生态变迁，挖掘生态管护员坚守故事、山水保护实践与绿色发展成效，生动展现中华水塔澄澈安宁的生态底色。活动创新融媒传播形式，通过图文特写、短视频、专题报道等多元产品，立体讲述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这次集中采访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生态修复成效及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生动实践，有效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经验，擦亮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金字招牌，为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舆论力量。
0: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7月11号到12号，以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助力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的百人千场第57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在西宁举行。巡讲汇聚全国教育专家学者及线下线上数万名观众，大家共同探索传统文化赋能家庭教育新路径。为期2天的宣讲活动，专家学者围绕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的家庭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内容，以教育实践、教学案例、采访互动等方式，为现场及线上听众呈现一场触动心灵的家庭教育讲座，引导人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据了解，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活动自2021年10月启动以来，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持续为更多家庭传递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1: 青海台消息，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8个市州19家单位共报送人才项目需求500多项，涉及绿色算力、生态环境、能源资源、文化旅游等10个方面。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招才引智盛会，也是集项目合作、人才对接、研讨交流于一体的省级人才工作平台。6年来，借助对接会平台，全省共签约项目2616个，柔性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7158人，其中2院院士49人，为全省发展注入了强劲智力动能。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文化馆花儿会客厅特色文化空间揭牌成立。花儿是扎根西北沃土、浸润各族群众生活的民间艺术瑰宝。 新设立的花儿会客厅集教学、排练、展示于一体，将着力打造涵盖艺术创作、人才培养、交流研讨、成果展演的综合平台。空间配套完善的基础办公、陈列展示及交流座谈设施，未来将作为花儿艺术创作、新秀指导、作品打磨的固定专属阵地。在功能定位上，花儿会客厅将重点推进精品创作，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新编花儿曲目或原创剧目，用于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及重大文化惠民演出。同时，由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集中授课、同台展演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新秀培育，破解传承后继乏人难题，构建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
1: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出台高端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引进培养奖励若干措施，靶向推出系列惠才奖补政策，用精准政策激活人才创新创业动能，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近年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不断深化人才服务保障，探索人才领域创新实践。本次出台的措施重点面向高层次人才和高校应届毕业生两大群体，聚焦人才安居与发展关键需求，推出奖补政策支持，对服务园区的各类人才在租房、购房等方面给予补助，为成功入选省市人才项目的高端人才予以一定的配套奖励，既助力高层次人才扎根园区潜心干事，又全力扶持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园区稳岗就业、安心成长，以暖心惠才的举措引导人才留在园区服务产业。
0: 青海南消息，7月12号，2026海南州同德县青青黄河旅游带第七届中日杯高原越野跑挑战赛在同德县中日文化遗址景区开赛。本届赛事设置40公里专业组、25公里进阶组及12公里群众健身组三个组别，共有300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道设计独具匠心，以中日文化遗址景区为起点，穿越隔年然泽山峰、嘎巴加果、色旦山、塔拉素滩、哈武索等景点。本届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文旅融合的引擎，办了郭庄舞篝火晚会，同时搭建特色产品展销平台，组织农畜产品商户、文创企业及个体商户集中亮相，以赛事流量撬动消费增量。
1: 青海台消息，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这次展演活动。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炽热交响，展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将于7月19号到23号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目前已有9个国家、52支队伍完成报名。比赛设置8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0岁到60岁，充分展现青海民族射箭的深厚群众基础。
1: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成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巡查县域道路、医疗机构、商超、景区等场所无障碍设施，收集群众诉求，普及相关法规政策，搭建专业监督、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当地无障碍服务走向精细化。
0: 今年上半年，海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促增收核心任务，全市就业大盘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73.73%，为全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坚实基础。
1: 7月12号，由海西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元民族风情，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2: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深表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3: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
2: 据国际乒联7月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日前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子言、华尔藏，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萧让等人让贼兵给抓去了，怎么都没想到他们却大难不死。要不怎么说嘛，有福之人不用忙。他们三个人本来是必死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萧让他们三个英雄好汉，不肯背叛朝廷，不肯背叛自己的哥哥宋江，不肯背叛一众的梁山坡的兄弟，死不投降，而且还用话激梁勇：“你快把我们杀了吧，我们就求速死。”梁勇呢，他也是该找死啊，把他们三个人绑在了帅府前，让军兵打他们，一直打到他们服为止。但是直到最后他们三个也没服。好样的萧让、裴宣、金大坚呐、啊！但是好汉还需好人救，不是吗？在城里有一个叫萧家穗的好汉，他呢履历过人，而且也会两下子，为人非常耿直，愿意结交他人，妥妥的好汉的苗子。所以经过他的煽动，城里内乱加上兵变，终于兵不血刃就夺下了这座城池。宋江摆酒款待萧壮士，宋江亲自举杯劝酒说：“
3: 壮士德才不凡，等我回到朝廷，当面上奏天子，一定会重用。”
2: 萧家穗说：“啊，这倒不必，萧某今天的举动并非为了功名富贵，萧某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但也看到很多有抱负的英雄不计生死为国家效力，可自己的全家性命都在奸臣的掌握之中，像我这闲云野鹤随时都可以自由飞翔啊。”这一席话说的宋江等将士们没有不感慨万千的，在座的十多个将领听到萧壮士这番话更是点头沉思。当天晚上酒宴散后，萧家穗就告辞离开了。头领们看到萧家穗飘然离去，没有不叹息的。几天后，宋江的病已经痊愈了，于是统帅大军水陆并进，攻打南丰这个反贼的巢穴。这时108个英雄都在一起，还有河北的降将孙安等11个人，人马20多万，连战连捷，军威大振，所到之处贼人都望风投降归顺。宋江率领水陆大军长驱直入，到达南丰地界。哨探报告说，贼首王庆派李柱为统军大元帅，在本地调集水陆兵马50000人，又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兵马各20000人，由贼军的兵马都监刘以敬、上官义等人统帅，共有几十员猛将、11万雄兵前来迎战。王庆亲自督战。宋江听到报告，立即和吴用商议：“
3: 贼兵倾巢而来，必然是拼死抵抗，我军要用什么计策来取胜呢？”
2: 吴用摇着小蒲扇：“兵法上有多方以物之这句话，我们现在把将士们 分成几路前去冲杀，让他应接不暇，顾此失彼。
3: 好。
2: 于是宋江传令，派李应、柴进统帅马步头领，单廷圭、魏定国、施恩、薛勇、穆春、李忠领兵5000，在大军的后面押送粮草、车仗、断帛、火炮、车辆。当晚东北风大作，浓云像泼墨一样黑，李应、柴进见天色已经接近傍晚，担心下雨淋湿了粮草，就命令将士们拆开空房子的门扇，把车辆推进屋里。将士们刚要做饭，忽然看见病大虫薛勇领兵巡逻，捉住了一个奸细，来报告柴进说，经过审问得知，将领你带领10000精兵，今天晚上2更时要来偷袭烧毁我军的粮草，现在正埋伏在龙门山中。原来那座龙门山因为两边悬崖对峙，就像一道门一样，中间树木茂密。李应听说后就对柴进说，等小弟去把那伙鸟贼杀得片甲不回。柴进说，哎，你十分勇猛，不可力敌，况且我们这里兵少，等小弟略施小计，用5-6车火炮、100多车柴草为唐斌等人报仇。随即命令将士们准备柴草、火炮、车辆，派李应领兵3000人，都带着弓弩火箭，保护着粮车，在黄昏时候向南进发，只留下100多辆柴草车，四下分散着摆在西南下风头的茅草屋边，又用100多辆空车分5-6个地方摆放，上面稍稍放一些粮米，下面却暗藏着火炮，铺着用硫磺啊焰硝灌过的这个干柴，派施恩、薛勇、穆春、李忠领兵2000人埋伏在东泥岗路口，派单廷圭领兵1000人在庄南路口等候贼军到来，然后按计策行事。柴进和神火将军魏定国带领步兵300人，都带着火种火器，上山埋伏在茂密的树林里。等到2更时，贼将米果然带着两个偏将，率领着10000多的人马，人披软甲，马摘鸾铃，偃旗息鼓，悄悄地直扑南土岗。单廷圭看见贼兵来了，就命令将士点燃火把，迎住厮杀，干就完了。单廷圭和糜打了不到4-5个回合，单廷圭拨马领兵就退了进去。糜是个有勇无谋的人，领兵一直冲了进来。薛勇、施恩看见南路军点起了火把，立即派李忠、穆春各带领1000名士兵疾驰到庄南，把住路口。这时贼兵们喊杀连天地冲了进来，向东北上风头杀过来，一看都是空屋子，哎呀，没找到粮草啊。于是糜带领着士兵们四处搜索，忽然看见下风头有100-200辆的粮草车，有5-600个将士看守着。看守将士见贼兵来了，连喊带叫的四散奔逃。糜说，
3: 原来粮草不多，
2: 命令将士点火把照亮来看，发现中间的车队里每队都有2辆的断匹车。那些贼兵看见了都冲上去乱抢，糜急忙制止。突然从山上射下来无数的火箭、火把，草房和柴车都迅速燃烧起来。贼兵急忙躲避时，又被柴车内的燃放的火炮像轰雷一样的打出来，贼兵来不及逃跑的都被火炮击死， 转眼间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冲天而起，风借火势，火趁风威，就像千万条金蛇乱窜，烈火烧得噼啪噼啪的响，仿佛除夕夜里放炮竹一样。你被火炮击死，贼兵被击死大半，被烧得焦头烂额的无数。单廷圭、施恩等三路人马随后追杀进来，贼军的两个偏将都被杀死，一万人马只有1000多人从土岗上爬出去，逃脱了性命。天亮时，柴进和李应领兵把粮草运送到大寨，宋先锋正在升帐，调派兵马杀贼，只见旌旗招展，像满天彩霞，刀剑闪耀，如千里白雪。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宋江升帐，众将都来听令。宋先锋下令，
3: 将士们下到各营督战，凡是退缩不前的按军法处置。
2: 各将领分别回到各自的队伍，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时王庆呢，也在调兵遣将，准备与宋江决一死战。他任命李柱为元帅，云安州的兵马都监刘以静为正先锋，东川的兵马都监上官义为副先锋，南丰的统军李雄、毕仙为左路哨探，安德的统军柳元、潘忠为右路哨探，统军大将段武、御营使邱祥在后面接应，枢密方汉为中军羽翼。王庆掌握中军，带领着众多尚书、御营金吾、卫驾将军、校尉等文武官员，以及他们各自手下的偏将、牙将，共计

0: 有100多步时，宋军才调转马头往回走。贼军前军先锋刘以静、上官毅领兵追杀，张清拍马迎战二人，琼英挺方天画戟赶来助战，四员将领打了10几个回合，张清、琼英隔开贼将兵器，拨马就向回撤。刘以静、上官毅指挥大军追赶过来，左右的副将高喊：“前方不要追赶，这二人马鞍后的锦袋里都是石子儿，打人从来不放空。”啊！刘以静、上官毅听这么说，才勒住了马。这时，突然听到鼓声响起，从龙门山背后冲出来500名步兵，冲在前面的这4个步军头领是李逵、樊瑞、项冲和李衮。那500名步兵在山坡下一字形摆开，手持盾牌，整整齐齐地站着。刘以静、上官毅领兵冲杀过去，李逵、樊瑞带领步兵兵分两路，都倒提着盾牌转过山坡就跑啊。王庆、李柱率领大军已经来到，一齐冲杀过来。李逵、樊瑞等人飞跑上山，越岭穿林都不见了。
1: 哎呀，
0: 不对！李柱感到情况不妙，急忙传令，就将人马在旷野列阵。不一会儿，就听到山后炮声响起，到到到到到！只见山南一路人马飞涌而来，簇拥着3个将军，中间是王英，左边是孙新，右边是张清。3员将领带领马步兵5000人杀向前来。王庆正要派将迎敌呢，又听到山后一声炮响，到山北一路人马飞涌出来，簇拥着3个女将，中间是扈三娘，左边是顾大嫂，右边是孙二娘。他们带领着马步兵5000人杀向前来。宋军女将恰巧遇到贼兵的右路柳元、潘忠带领的兵马，双方一顿厮杀呀，就拼在一块儿。王英等人正遇到贼兵的左路李雄、毕仙带领的人马，双方也是拼杀在一起。两边各打了10多个回合，王英、孙新、张清勒转马领兵向东就跑，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也调转马头率领军兵向东就跑。王庆看了大笑：“
2: 切，宋江的手下都是这些鸟男女，我们的将士怎么会屡次战败呢？”
0: 于是指挥大军追杀上来，追了不到5-6里，忽然听到一阵锣声响。原来刚刚逃去的李逵、樊瑞、项冲、李衮这4个步兵头领从山左面的丛林之中转了出来，并且又增加了鲁智深、武松、焦挺和刘唐4个步兵将领。500名步兵都手持盾牌和短兵器冲了上来，胆量是真大呀，500人就敢对人家几千人。贼将副先锋上官毅连忙派步兵2000人冲杀过去，1:4的比例啊，能想象得到吗？李逵、鲁智深与贼兵只打了几个回合，就像抵挡不住似的，倒提着盾牌分成2路都飞奔着进了丛林中。贼兵随后追来，李逵等人却逃得快，弹指之间都四散逃走了。
1: 哎呀，
3: 不对劲儿！
0: 李柱看见后连忙对王庆说：“
3: 大王，不能再追赶了，这是诱敌深入的计策，我们还是列阵迎敌吧。”
0: 李柱急忙登上将台指挥列阵，阵还没布完呢，就听到山坡后响起了轰天子母炮的巨响，随后 从山

0: 坡后涌出了大队的兵将，站住了中央位置，马上列成了一个阵势。王庆亲自登上将台查看，只见正南方这队人马都是红旗、红甲、红袍、朱缨、赤马，前面立着一杆领军镶金红旗，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正是霹雳火秦明，左边是圣水将军单廷圭，右边是神火将军魏定国，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着红马站在阵前。东边这一队人马呢，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缨、青马，前面飘着一面领军的镶金青旗。青旗之中涌出一员大将，是大刀关胜，左边是丑骏马宣赞，右边是景木案郝思文，三员大将手使兵器，都骑着青马站在阵前。西面的一队人马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缨、白马，前面一面领军的镶金白旗，白旗里涌出一员大将，是豹子头林冲，左边是镇三山黄信，右边是并御池孙立。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着白马站在阵前。北面的一簇人马都是黑旗、黑甲、黑袍、黑缨、黑马，前面打着一面领军的镶金旗，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是双鞭呼延灼，左边是百胜将韩涛，右边是天目将彭起，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着黑马站在阵前。东南方的一队人马都是青旗红甲，领军大将是双枪将董平，左边是魔云金翅欧鹏，右边是火眼狻猊邓飞。西南方的一队人马都是红旗白甲，领军大将是急先锋索超，左边是锦毛虎燕顺，右边是铁笛仙马林。东北方一队人马都是黑旗青甲，领军大将是九纹龙史进，左边是跳涧虎陈达，右边是白花蛇杨春。西北方一队人马都是白旗黑甲，领军大将是青面兽杨志，左边是锦豹子杨林，右边是小霸王周通。这个阵的八个方向摆布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阵门里骑兵步兵分别手持钢刀大斧、阔剑长矛，旗帜整齐，队伍威严。八阵中央都是杏黄旗，间隔着64面长角旗，也分成四门，南门都是骑兵，领队的二员上将是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人马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缨、黄马。中央阵的东门是金眼镖石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勇。那些黄旗的后面就是一丛炮架，站着炮手轰天雷凌震，带领着副手20多人围绕着炮架，炮架后面都排列着捉将用的挠钩套索。先锋宋江坐镇中央，公孙胜、吴用和其他将领围绕前后左右是各司其职。最后的决战看来终于来了，这王庆是败呢还是败呢？要知何时败、怎么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这种人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讯青海，吴晓军、罗东川与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科技动态来聚焦新研究，人类智力奥秘或藏于单个脑细胞当中。文旅在线跟着电影过暑假，光影盛宴串联观影乐趣，释放工业遗存活力。体育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中国裁判员结束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2号到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先后来到平谷区华子水库和张作水库，实地查看土石坝、溢洪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雨水情预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我国水库数量多、分布广，当前正值主汛期，安全督汛任务重，要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健全指挥决策机制，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强化防洪安全管理，对受暴雨影响区域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限，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要加强水库大坝、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障溢洪道运行洪水畅通，提前备足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险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要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督汛措施，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刘国中强调，要强化监测和联合会商，提升短邻预报预警能力，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台风等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强化宣传教育，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拦洪消风措风，充分发挥防灾减灾作用。要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严防内涝风险。

0: 继续来关注。记者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继续来关注，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投放能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全国旅客发送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开好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游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在铁路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促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加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促进了消费服务扩能提质。此外，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0: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0: 是担当，
1: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星海，聚焦省内新闻。七月十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清，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双方合作从起步走向成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展共赢的路子越走越宽，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换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共同把中华水塔守护好。汪安南对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立足调水供水行业龙头企业、国家水网建设领军企业、水安全保障骨干企业战略定位，按照依法合规、改革创新、价值创造、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继续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 64.9 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进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1%，较2021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 99.2% 以上，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引擎。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可实现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到 4.5 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过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再来聚焦出行方面。7月10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 高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实现了高原铁路客运从传统朴素到动车坐席，再到动车组卧铺的新跨越。作为青藏铁路历史上首次投运的复兴号动卧列车，该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于每周五9:50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日18点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等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群众务工、公务、就医、探亲出行，激活青海西部文旅与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全新上线的复兴号动卧列车搭载先进的密封隔音工艺与专业减震悬挂系统，有效削弱线路接缝、弯道行驶带来的颠簸感与轮轨噪音，全程运行平稳静谧。全车卧铺呢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为旅客打造专属的私密休息空间。铺位床头标配 USB A Type C 双快充接口与可调阅读灯，车厢过道呢增设220伏通用电源插座，全方位满足旅客办公、充电、休闲等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体，加高卧铺层高，拓宽过道通行空间与储物区域，乘车环境宽敞通透，同时呢延续亲民票价优势，适配公务通勤、旅游度假、返乡探亲等各类出行场景。据了解，此前紧紧把握全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调图契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通西宁至北京西 D102-101次直达动卧列车，实现了夏都至首都 GDZT 字头的列车全浦西覆盖，一内一外一区间一省际的列车品质提升，大幅提高了高原铁路的通达性与服务能级。与此同时呢，7月10号起，青藏集团公司还将在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渡周末3天2晚特色客运产品，开设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游班次，精准贴合西藏暑期短途旅游、休闲探亲等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高原特色旅游客运体系。同样是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7月10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为深化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打造观赛加出游一体化出行新模式，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深挖赛事沿线山水人文资源，策划推出8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所有线路均以西宁为始发点，辐射省内多市州，覆盖短途休闲、长线自驾、摄影采风、红色研学等多元出游场景。首条夏都避暑休闲线路立足西宁主城区，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海湖商圈、黄水河湿地公园，依托夏都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打造轻松惬意的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向西前行便可以开启花海自驾观光之旅，线路从黄原丹噶尔古城出发，直达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一路尽览万亩油菜花海与岗什卡雪峰。观赏完高原花海，线路延伸至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沉浸式品读河黄非遗，享受山野田园治愈慢时光。青青黄河揽胜之旅串联海东市平安区、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两地，游客可以在平安驿古巷体验活态河黄非遗，近距离领略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绝美风貌。欣赏了清幽辽阔的巴卡台云端草原之后，游客还可以抵达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浩渺大湖景致相得益彰。而为摄影爱好者打造的西湖景拍啊，西岸湖景旅拍之旅，途经黑马河、圣泉湾、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可以欣赏湖面日出、岸壁碧水、鱼群逆流等特色景观。
沿湖向北而行，红色出行沿学线路覆盖海北州钢察、海晏两县。登临铜宝山，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的湖山画卷。走进西海镇，追忆峥嵘岁月，实现生态观光与红色铸魂有机结合。经典环湖全景驰骋线路贯通西宁、黄原、共和三地。沿线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5到25摄氏度，气候清凉宜人。一路环湖驰骋，尽览湖光山色。八条精品线路串联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四市州的核心文旅资源，打通区域文旅联动发展道路，以七届环青赛的赛事流量激活全域旅游市场，有效延长旅客的停留周期，持续助力青海国际生态。

0: 带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各地游客以赛事为媒，深度感受大美青海独有的山水气韵与人文底蕴。文化方面，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记者7月10号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呢，将会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此次展览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本次的展演活动。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炙热交响，展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此次入选呢，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据了解，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将全力以赴备战此次展演，加强训练，并以此次全国展演为重要契机，细化节目编排，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向全国同行、各地观众展示青海杂技团队的独特魅力，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推动青海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好，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新闻。7月12号，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元民族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德都蒙古特色服饰秀惊艳亮相，精美的传统刺绣，独具特色的民族饰配，生动呈现非遗传承魅力。婉转悠扬的女声独唱《嘎妹花儿》，气势昂扬的马头琴齐奏《欢腾的马兰滩》，灵动优美的舞蹈《雪域欢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而在活动现场呢，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群众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启动仪式启幕，那受邀领导嘉宾手持清泉水壶，共同浇灌象征高原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之树，寓意守护柴达木优良生态底色，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也深度呼应热播剧《生命树》承载的高原生态理念与人文关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走进西宁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是海西州抢抓影视流量红利、做实做深影视加文旅融合文章的重要举措。通过商圈引流、文艺赋能、实景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西优质文旅资源与发展新貌，精准撬动省内客源市场，提升大美青海加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海西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 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家信息中心7月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4: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5: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6: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2: 科技动态，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可能与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该大学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让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并模拟单个神经元对输入信息的反应，并以人工神经网络完成模拟任务的难度衡量神经元自身的计算能力。结果显示，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比其他哺乳动物具有更高的信息处理能力。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人类神经元拥有更加复杂的树突结构和独特的电生理特性，使其能够对输入信息展开更加复杂的运算。因此，一个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开关，而更像一个高度复杂的计算单元，其功能甚至可能与深度神经网络相媲美。研究人员表示，人们通常认为神经元只是负责开启或关闭信号传递，而研究结果表明，单个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计算设备。这一发现挑战了长期以来智力主要源于神经元数量和连接规模的传统观念，为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这项研究建立了连接脑细胞物理结构与计算能力的系统框架，有望帮助科学家进一步揭示大脑产生思维、学习和认知的机制。这一成果还可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即借鉴生物神经元的复杂计算机制。

0: 恶起计算能力更强的人工神经元，而不仅仅依靠扩大规模模型和参数数量来提升人工智能的性能。相关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转向国内，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2: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

0: 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成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成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文旅在线，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进入暑期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最近，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三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2: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3: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洛阳》，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我都已经排好了。
4: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呀？
5: 这个《争洛阳》，因为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2: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6: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是我奶茶钱已经省出来了。
2: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7: 从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1: 文旅方面继续来关注，进入到七月以后，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
8: 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
9: 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来深入地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
8: 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

0: 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不同年龄的苏东坡。
1: 听啊，看啊，就是那个欣赏的、漂亮的、越矩的、唯美的、诗意的。我相信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
0: 传统国风美学持续出圈，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伸的立体层次，将700年古建穹顶实景搬上舞台，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
2: 老百姓能以这种多种的渠道或者是简洁的渠道接受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的要求。
3: 体育快报，
4: 好，体育快报，一起来聚焦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根据记者的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本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完成集体亮相。马宁共担任1场比赛的主裁判和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1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3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在7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宁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周飞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好，视角再转向温网。在温网男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纳激战4盘，以6-7、7-6、6-3、6-4逆转二号种子兹维列夫，对其取得10连胜，解锁大满贯第100场胜利，成功实现赛事卫冕。这也是意大利名将本赛季首座、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5: 这是本届温网男单前2号种子的对决，也是温网卫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前2盘都是通过抢七才决出胜负，兹维列夫9-7拿下了第一盘抢七，辛纳则在第二盘抢七中回敬了一个7-2。比赛的转折出现在2次摔倒上。第3盘的第7局，兹维列夫在这个回合较量当中准备启动救球时不慎摔倒在地，辛纳如同英伦绅士般的走过去将他拉起。随后的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他迅速起身，并在随后的较量当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纳以6-3拿下第3盘，2-1反超比分。第4盘的第7局则充分体现了本场比赛的胜负手。在面对兹维列夫出色的手感时，辛纳也是无能为力。但一旦二号种子出现手软的情况，稳定的一号种子瞬间拥有一剑封喉的能力。稳定就是辛纳本场最大的资本。在完成这次破发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纳再赢一盘3-1击败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

0: 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五个大满贯单打冠军。这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决赛，一场好比赛离不开两位选手的全力以赴。我和茨维列夫都拼尽了全力，夺冠我固然开心，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两人都打出了极高的水准。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青海省气象台在7月13号发布的全省未来天气预报。其中在西宁南部、海东、海南、玉树大埔、果洛大埔、黄南及海晏、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黄中、乐都、平安、民和、循化、化隆、桂南、贵德、同德、循化、尖扎、泽库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明天白天呢，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南南部、玉树大埔、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祁连、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2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那，一定欢腾起来，一生深重。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1: 我来读，你来听。
12: 你来读，我来听。
1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一起阅读依然是月明陪伴大家，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锁定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非常荣幸也非常欢喜和您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可以搜索我们好听的节目一同来陪伴。亲爱的朋友们，阅读呢是一场跨越岁月的精神相逢，我们翻开书页，触摸文字背后作家的人生，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及藏在故事里边的人性微光，我们会感受到原来我们是在活着。今天呢，我们会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个重磅的文学专辑，一纸风月半世情，深度解读琼瑶的代表性作品。相对之前我们解读的书籍，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有分类型的喜欢，比如说大兵，可能有些相对中年年轻的朋友会喜欢他的文字，但是琼瑶的文字横跨几代人的喜爱和追逐，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改编成了电视剧，而且红遍了大江南北。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来解读琼瑶。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琼瑶大家不陌生，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为大家来解读琼瑶。解读琼瑶，我们需要从她的个人经历说起。所以呢，今天的开场呢，我们先要为大家介绍琼瑶，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去解析琼瑶的书。
1: 2024年12月4日，86岁的琼瑶身着一身明艳红衣，在台湾一栋叫双映楼的房子里选择了自己走。离开之前，她录了一段告别视频，当雪花飘落，并留下一封遗书。她说：“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地去了。”翩然是她一辈子最喜欢的两个字。她说：“这两个字代表飞翔，无牵无挂。”可你如果了解她这辈子经历过什么，你就会知道他的翩然不是轻飘飘的，而是柴火彻底燃尽之后最后一缕烟升起来的那种轻。琼瑶原名叫陈哲，世人总沉醉于他笔下的情爱故事，却鲜少真正读懂故事背后那个鲜活的本人。

于是很多人忍不住追问，这个写了一辈子爱情的女人，她自己的爱情到底长什么样？她那身红衣服到底是穿给谁看的？1938年，琼瑶出生在四川成都，父亲是历史学教授，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可她赶上了一个最坏的年代。她记事起就在逃亡，从湖南跑到重庆，从重庆跑到上海，最后到了台湾，炮弹在后面追，一家人在前面跑。有一次逃难的路上，他两个弟弟走丢了，行李也全没了。他父母绝望到什么程度，拉着他走到河边，准备全家一起跳下去。最后没跳，弟弟也找回来了。可他母亲却对他说，怎么丢的不是你？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这件事像一根刺，从童年就扎进了他的骨头里。后来他写的所有小说里，那些拼了命想被爱想被看见的女主角都有这根刺的影子。琼瑶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她偏科偏得离谱，数学考过零分，只有作文能拿满分。高中的时候，她爱上了自己的国文老师，比她大25岁。她母亲知道后直接去学校告了那个老师，老师被开除，18岁他第一次参加高考，遗憾落榜，19岁再战高考，依旧失利。母亲看向他的目光里，不只是失望，更像是一种笃定，笃定这个女儿终究一事无成。失意之下，他曾吞下安眠药，所幸被及时救下。后来他坦言，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全世界退稿的人，连好好活着都算不上合格。21岁，她遇见第一任丈夫庆云，台大外文系毕业，同样心怀滚烫的文学梦想，两个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文人相互取暖，仓促成婚。婚后的日子清贫到极致，一家人经常揭不开锅，白天各自奔波养家，深夜两人并肩伏案，埋头写作。1961年，儿子出生了。丈夫为了养家放弃了写作，去当了个小职员。一个放弃梦想的男人和一个还在追梦想的女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你猜会怎样？他开始怨他，怨他还在写，怨他不切实际，怨他就知道做梦。1963年，琼瑶写下20万字长篇小说《窗外》，将自己年少那段师生初恋全部写进书中，投稿给《皇冠》杂志。这本书一经面世便轰动全台，首印1000册一抢而空，琼瑶一夜之间成了全台湾最红的女作家。可这本让她一战封神的著作，写的却是她心底的白月光。丈夫在外面被朋友笑话，你老婆写了本书，里面的男主角不是你，自尊心强的丈夫崩溃了。公开发表文章，女作家的丈夫公开控诉指责琼瑶，最终二人走向离婚。一段潦草开端黯然落幕的婚姻就此画上句号，可命运更深的纠葛才刚刚开始。窗外爆火的同一年，她结识了《皇冠》杂志创始人平鑫涛，对方比她大11岁，已经结婚有3个孩子。为了帮助琼瑶安心创作，平鑫涛在自己家斜对面给琼瑶租了一套房，并雇了佣人照料她的起居。久而久之，二人从合作伙伴变成灵魂知己，最终跨越边界成为恋人。这段关系维持了整整14年，才等到平鑫涛离婚。1979年，琼瑶41岁，两个人终于结了婚。你可以骂她是第三者，可你如果只用第三者3个字就把它盖棺定论了，你永远读不懂琼瑶，也永远无法理解她笔下那些要死要活的爱情到底在写什么。结婚以后，两人联手建了一个出版帝国《皇冠》杂志，从一个小作坊变成全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她信任平鑫涛至深，自己所有小说版权从未签订一纸正式合同，全权交由对方打理。此后20余年，
庭院深深，梅花烙，一帘幽梦，一部部经典剧集横空出世，琼瑶剧霸占华人荧幕数十年，成为几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爱情圣经。1998年60岁本该安度晚年的年纪，琼瑶依旧保持着惊人的创作力。她耗时七年呕心沥血打磨《还珠格格》，剧集播出后横扫全国，平均收视率高达 47%， 峰值突破 62.8%， 这项收视纪录时至今日依旧无人打破。两人相伴的58年里，琼瑶虽未再生育子女，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全压在了这段感情上。2015年，平鑫涛被确诊血管性失智症，失智就是忘记所有人，所有照料的重担全落在了琼瑶一个人肩上。琼瑶每天坚持问他三个问题：你好不好？你有没有不舒服？你爱不爱我？有一天，他换了个问法，有一个人名字叫琼瑶，你知道他吗？眼前相伴半生的爱人眼神空洞地回答：不知道。他后来写道，刹那间四周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天地万物全化为虚有，你倾尽一生去爱去守候的人没有离别，只是一场病痛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2017年平鑫涛病重，琼瑶不想让他插管，他觉得平鑫涛生前说过不要这样没有尊严的活，可平鑫涛三名子女坚决反对，双方矛盾公开，闹得满城风雨。万般无奈之下，琼瑶选择退让，他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我把它还给你们，我不再插手。一个女人用了半辈子才把一个男人从另一个家庭里等出来，到头来又亲手把他还了回去，这不是小说桥段，而是命运精准落在他身上毫无留情的惩罚。2019年5月23日平鑫涛走了，所有人都以为这段相伴近60年的旷世爱恋会圆满落幕，可葬礼结束仅仅三天，一份尘封多年的手写遗嘱彻底击碎了琼瑶坚守一辈子的爱情信仰。遗嘱内容字字刺骨，让他瞬间崩溃心寒。夫妻二人打拼一生积攒的绝大部分财产尽数归平鑫涛亲生子女与孙辈所有，而琼瑶除了自己作品的原始著作权外，只能享有一块空地八分之一的特留份，且这份微薄的权益他没有任何自主支配和处置的权利。而最让他绝望的真相远比财产分割更伤人，这份冷漠自私的遗嘱早在2007年就已经拟定完毕，密封存档，那时距离平鑫涛去世还有整整12年。也就是说，在他们相伴的40年婚姻里，平鑫涛早就布好了局，他一边享受着琼瑶极致的爱意无微不至的陪伴，一边悄悄转移财产。他甚至早早将两个秘密保险箱的钥匙都交给了自己的子女，琼瑶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被蒙在鼓里整整12年，压倒他最后一丝温情的还有可原之争。这座安放他半生喜怒哀乐的居所，从亲自选址购地到全程监督修建，每一寸砖瓦每一处设计都倾注了他全部心血，可平鑫涛之子却对外公开宣称，整座可园都是父亲赠与琼瑶的礼物。爱意被辜负，真心被算计，心血被抹杀，半生守候沦为一场空。平鑫涛走了5年，琼瑶又独自生活了5年，世人都好奇他在等待什么，是等待释怀，还是等待一场迟来的歉意？其实他什么都没有等，他只是平静地收尾，整理好全部书籍版权，交代好身后所有事宜，写下最后的告别信，选好告别视频的背景音乐，备好那一身热烈如火的红衣。他钟爱红色一生，也书写热烈一生。他说，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火焰行将熄灭之际，他不愿躺在病床上，任由冰冷的仪器、苦涩的药水慢慢浇灭最后一点微光。他要亲手选择落幕的方式，
如同

0: 自己笔下所有干净利落的故事结局，无牵无挂，绝不拖沓，翩然离场。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琼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幼时被母亲嫌弃，年少被学业否定，第一段婚姻败给现实，第二段感情遭世俗唾骂，而那个倾尽一生去爱的人，最终亲手给了他最彻底的算计。可即便一生遍布遗憾与伤害，他从未低头认输。他用65部文学著作，两部打破时代记录的国民剧集，一座顶尖出版帝国，坦然回应世间所有的否定。我的这一生不符合世俗的任何标准，不符合命运的任何安排，但我填满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刻度，忠于自己的热爱，忠于自己的真心，不负此生。直到读完他的唯一亲笔自传《我的故事》，我才真正懂了他65本小说里那些为爱拼命的女人写的全部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命掰碎了，分给了65个女主角，每一个都是他身上的一块骨头。不读他的自传，便永远不知道那些荧幕上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从来不是凭空杜撰的幻想，而是他拿一生悲欢半生真心换来的人间风月。他写尽人间深情，成全了无数人的圆满结局，自己却一生难求圆满，最后一身红。
1: 这就是琼瑶的故事。那么我们了解完作家之后呢，我们开始分析作品。第一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几度夕阳红，横跨30年光阴的现实主义的时代长篇，琼瑶成书文学的格局巅峰。在琼瑶70余部小说完整创作的谱系中呢，文学评论界统一将1964年出版的《几度夕阳红》划定为了其现实意义叙事的巅峰作品。区别于他同期多部聚焦青年初恋、短暂爱恨的中篇故事，这一部长篇跳出了情爱小格局，以近30年时代变迁为叙事的横轴，串联两代人的婚姻抉择、遗憾与释怀，是华语通俗言情文学里少见具备时代史诗质感的文本。如果说《窗外》让琼瑶一夜成名，那么《几度夕阳红》则是真正奠定了他在大众文学领域不可替代的专业地位，也是后世现代文学研究通俗文学课堂高频引用的分析样本。1963年，处女作《窗外》出版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市场反响，大量读者期待琼瑶持续写青春期情感故事，但是她却主动地选择跳出了舒适创作的赛道。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无数民众因为数十年战乱被迫迁徙，故土分离，夫妻离散，旧爱错过，现实生计消磨浪漫，中年群体普遍背负无法言说的人生遗憾。琼瑶彼时大量走访身边的长辈亲友，记录下无数真实人生的切片。有人年轻时因为战乱仓促分离，半生惦念，有人为生活妥协，组建安稳家庭，却内心留有缺口；有人困在柴米油盐中，渐渐遗忘年少时的赤诚。大量真实的素材积累完成之后，琼瑶耗时整整是一个月打磨了《几度夕阳红》，放弃了强戏剧冲突、狗血对立的通俗文学套路，选择慢节奏、生活化的写实笔法。他在这本书中自述中直白创作的初衷，他说：我不想再写10几岁少年人的风花雪月，我想写岁月，写时光带走什么又留下什么，写人到中年暮年才会读懂的原谅与放下。全书叙事分为青年战乱相遇、中年各自成家、暮年重逢和解三个完整的阶段， 时间跨度接近30年，完整复刻了战后一代普通人的生存途径，具备极强的社会纪实价值。这部小说呢，主线是围绕着李梦竹、何慕天、杨明远三个人半生情感羁绊展开的，支线铺陈二人子女的青年爱恋，形成了两代情感观的对照，人物塑造彻底的摒弃了非黑即白的扁平写法，每一个角色都被时代性格现实责任裹挟，拥有完整可共情的行为逻辑。青年时代呢，战乱阻隔，让李梦竹与何慕天真心相爱却被迫分开，一场阴差阳错的离别成为二人心中数十年的心结。岁月流转，二人各自组建家庭，丈夫杨明远踏实本分，依靠劳作撑起家庭，却不懂浪漫。李梦竹则是困在养育子女、操持家务的琐碎日常里，偶尔回望年少的遗憾。何慕天在外打拼事业，看似风光，内心始终放不下当年错过的人。多年之后意外重逢，三人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恶意的相互指责，只有成年人面对半生遗憾的沉默、自省与柔软。子女支线则是构建了鲜明的对照，年轻一代呢，爱的热烈直白，愿意为心动奔赴，中年一代习惯隐忍克制，懂得权衡肩上的责任，两条叙事线交织，核心命题清晰落地。遗憾是人生的常态，执念只会困住自身，接纳过往，包容彼此，才是岁月赠予成年人最珍贵的功课。全书没有极致圆满的童话结局，也没有惨烈的悲情收尾，所有人物最终走向内心和解，回归平淡安稳的生活，真实还原了现实婚姻与人生的本貌。从叙事的结构来看，《几度夕阳红》开创了使用双线时间叙事，过去和现在穿插交织，以夕阳、长河、旧书信、老屋等意象串联时空，文字克制内敛，极少大段的情绪宣泄，大量笔墨落在了灶台劳作、邻里闲谈、子女求学、谋生奔波等生活化的细节，打破了大众长久以来琼瑶文字只懂浪漫、脱离现实的刻板。放在60年代通俗文学发展环境中，彼时市面上言情读物普遍追求激烈冲突、狗血误会，刻意制造了极端悲情，博取读者的共情。几度夕阳红则其反道而行，率先深入探讨中年婚姻的责任、原生人生的遗憾、代际情感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宽恕，提前触及后世社会文学重点关注的议题。国内现代文学研究所相关评述指出，《几度夕阳红》拓宽了华语言情文学的题材边界，证明通俗小说同样可以承载厚重的时代思考与人文关怀。这部作品留给当代读者的现实启示极具分量。我们总习惯执着于未完成的圆满，纠结过往错过的人和事，却忽略当下拥有的安稳。人生大半苦楚都来源于不肯与遗憾和解。时光不断向前，夕阳每日起落，不必困在数十年的旧事里消耗自己，接纳不完美，才能和平走完后面的人生路程。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1: 怎么样，解读完了《几度夕阳红》之后，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琼瑶，

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知道琼瑶，也都看过他的作品，或者看过他作品所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后来也改编成了电视剧，当时呢也是风靡一时的。这部电视剧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甚至呢不止一遍。那么这部电视剧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是由秦汉、刘雪华、高峰等主演的爱情剧，它是琼瑶由小说改编的首部电视剧，讲述的就是刚才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内容。那这部剧呢，当时也获得了台湾电视金钟奖评选中的提名连续剧的类型，而主演则是被提名了最佳男演员和女演员奖。在1989年6月，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的内地的150家地方电视台开始播出。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当时也确实影响了很多人，很多朋友呢当时被秦汉的帅气所吸引，也被雪华当时的柔软所感动。我相信呢大多数人呢都对这部剧啊有深刻的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费玉清给我们带来的《几度夕阳红》的歌曲，如果你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看电视剧的情景，那就更好了。

0: 好，一首《几度夕阳红》，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听完了之后呢，感触非常深啊。我们选择的是费玉清版的《几度夕阳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第二本书了。第二本书呢是《烟雨蒙蒙》。《烟雨蒙蒙》呢是1964年出版的，是琼瑶早期的家庭伦理题材的标杆长篇。它区别于《几度夕阳红》横跨数十年的时代史诗的格局，这本书叙事空间集中在了一座民国旧式宅院之内，以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为核心载体，探讨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女性自我独立、怨恨与宽恕的辩证关系。90年代影视改编作品《情深深雨蒙蒙》拓展了时代背景，融入了抗战家国叙事，进一步放大了原著内核，让这部小说跨越两岸，成为几代观众熟知的文学 IP。 在琼瑶全部的创作序列里，烟雨蒙蒙是为数不多将女性成长作为第一主线，情爱仅做辅助支线的作品，女性主体意识表达具备超前性。完成《几度夕阳红》的写作创作之后呢，琼瑶将观察的视角收缩到了家庭内部，开始长期思考原生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性格、人生选择的深层塑造作用。琼瑶自幼成长于传统书香门第，父辈严苛内敛的教育方式让她长期缺少情感认同。她将自身对父母、父女隔阂、家庭误解、姐妹矛盾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全部投射进了《烟雨蒙蒙》的文字中。不同于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窗外》，本书完全跳脱个人初恋的叙事，专注拆解了旧式大家庭的情感困境，封建家长式的父亲，两段婚姻割裂的家庭，姐妹之间因为偏爱产生的隔阂，子女长期得不到长辈理解滋生的尖锐与自卑。琼瑶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很多人一生都在被原生家庭的伤痛束缚，把怨恨当作铠甲保护自己，可仇恨最终困住的只有心怀执念的人。1965年本书改编电影正式上映，斩获当年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的奖项，也是琼瑶作品大规模影视化改编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故事舞台设定在民国上海的旧式洋房，主人公陆振华一生漂泊动荡，两段婚姻拆分，两个割裂的家庭分支，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女儿形成截然相反的性格底色。女主角一萍自小得不到父亲偏爱，长期承受冷漠与忽视，养成尖锐倔强满身棱角的性格，早早的就脱离家庭依靠自己谋生，坚守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姐姐如萍性格温柔怯懦，习惯退让讨好，渴望依靠他人来获得安全感。父女之间积怨多年，姐妹之间因认知境遇的差异生出了重重误会。故事前半段充斥着矛盾、委屈、对抗，所有人都活在彼此造成的情绪内耗之中。随着时代动荡来袭，离散磨难降临在每一个人身上，巨大的变故迫使所有人停下了对抗，开始换位思考。父亲慢慢看懂女儿尖锐外表下缺爱的柔软，姐妹读懂对方各自背负的苦楚，长久积累的怨恨一点点消解。原著核心落点并非强求伤害者道歉，而是女性自我和解，放下仇恨不是原谅曾经带来伤痛的人，而是放过困在过去的自己。故事结尾没有强行制造合家团圆的完美场面，每个人解开内心的执念，各自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一个结局，独立、包容、自愈。整本书啊，它都是以烟雨贯穿首尾，雨雾是核心的文学意境，象征着人和人之间的隔阂误解，看不清彼此的内心。琼瑶用老洋房、旧长篇、泛黄的书信、连绵阴雨搭建氛围感的民国家庭图景， 景物描写完全贴合人物内心的情绪，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成熟完整。这本书呢，突破了60年代言情文学爱情至上的单一逻辑，把女性成长、亲情修复放置在叙事的核心，提前探讨了原生家庭创伤自愈、女性经济独立等现代的社会热门议题。很多人，无论是几度夕阳红，还是烟雨蒙蒙，都得准备好纸巾去抚慰自己的眼睛。毕竟呢，这些作品都会让我们感觉感动、流泪、心酸、共鸣。那么这部作品呢，它也当然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甚至呢，它是改编电视剧的起点。它是由刘丽丽执导的琼瑶剧，由秦汉、刘雪华主演。对，和第一部主演是一样的，秦汉、刘雪华。那么接下来呢，同样我们来听听《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这部主题曲呢，之前有非常多的口碑影响，很多人呢会对这部主题曲有共鸣，会感觉回到了那个时代。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很想听到这首歌，我们为大家来播放。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这首音乐一下就把大家带回了曾经的那个年代啊！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呢，又想起了那个擦眼泪的夜晚。那么对于琼瑶的文字，那么世人都是怎么评价的呢？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位这个同样是作家的一位朋友，他对琼瑶文字的一个解读啊，我们来听一下。
1: 聊聊言情教育的琼瑶，有网友说是金庸带走了侠骨，琼瑶带走了柔情，也有人调侃说琼瑶带走的不是柔情，而是矫情，甚至还有人总结出男的看金庸，女的看琼瑶，不男不女看三毛的金句。总之呢，是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出自己心中的琼瑶。琼瑶的一生呢，写了60多部小说、散文、游记等文学作品，根据他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影响了好几代人，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什么小燕子、婉君、青青、小草、绿萍、林青霞、秦汉、刘雪华、赵薇、林心如、金明、陈德容、苏有朋、蒋勤勤、古巨基、张铁林、方中信等等，成了80-90年代共同的形象记忆与流行元素。他写的都是不接地气的爱情，不管什么生死存亡，不管现实世界，也不管时间空间，不管身残神灭，都要有自己的爱情。爱情在琼瑶眼里可以统御一切，可以治愈一切，甚至可以完美一切。没有爱情，一切都黯淡无光。琼瑶的东西呢，从来都不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再现生活，而是按照他心中应有的样子来表现生活。他描绘的是理想世界，而不是扮演现实生活当中的故事。他给的是梦幻泡影，是契合了8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感官娱乐和消遣类文学逐渐兴盛的时代的。琼瑶的作品的出现呢，满足了时代的需求，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重要的甜品。到了21世纪以后呢，文学作品多元化发展，因此琼瑶呢被短暂淹没。所以基本上00后对琼瑶也就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了。我觉得琼瑶的作品呢，充分表现了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依恋，比如家庭伦理、男尊女卑、三纲五常、日常礼仪，包括对于诗词歌赋的附庸，都是主动靠近传统的。当然也有适应新时代变化的心态，是以一种既古又新为主调。这些元素呢，顺从我们久已习惯的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阅读审美习惯、

0: 为它的受众就非常的宽，大爷大妈也都能看得懂，再添加点现代开放的意识，新的礼仪、服饰、谈吐就又贴近了年轻人的趣味口感，想不流行、想不火爆都不可能。再加上美景、美物、美人、美颜、美饰、美色，各种如天堂般的美。就是女演员的哭，从刘雪华的大泪珠到后来蒋勤勤、林心如等人的暗气悲声、半隐半露，都能哭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你都没有功夫去琢磨剧情故事它的深度广度，就让你淹没在美人的眼泪与甜蜜的爱情泡沫里去了。一部剧一部小说就是一场美梦成真的旅行，各种失恋的、失败的、失意的、失事的人，保准让你看完了都觉得失而复得，快意一遭。所以在台湾众多的言情作家中，琼瑶是颇具特色的。在他余年的言情小说的创作生涯里，琼瑶的小说从人物主题再到结构语言等诸多方面呢，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琼瑶特殊的生活遭遇和美学追求呢，使其前期小说呢都偏爱悲剧，而后期创作的则明显拒绝和消解悲剧。琼瑶小说在情节、故事结构、人物主题、语言等方方面面均存在着模式化倾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琼瑶模式。在中国现当代言情文学史上，琼瑶确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家。一方面呢，他上承前辈作家如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哀情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呢，又以自己的创作模式影响了同时代的三毛、亦舒，包括众多的后辈作家。琼瑶呢，有点像画工笔画的何家英，画具象的杨飞云，都是摆出来、装点出来的漂亮，是一个模子印刻出来的，看多了的自然会觉得腻歪。所以说呢，它必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那个时代的日常甜品，过期了呢，只能再换一个新的模子，再做新的糕点零食。其实我们时下的小鲜肉、白又甜、时尚剧，不也是另外的一种琼瑶模式的再现吗？我们时下所谓的当代艺术的创新，不就是杨飞云、何家英等不同的风格样式的复制吗？不过琼瑶女士能够勇敢地面对衰老死亡，以那种果决翩然的态度，确实是值得让人尊重的。我只能说她离世的方式确实很琼瑶，所以我们就祝愿琼瑶女士在天堂能够得到更真实、深沉、永恒的爱情吧。
1: 刚才呢，我们又请出来了另外一位作家啊，当然呢是他的视频来解读了琼瑶的作品。确实呢，琼瑶的作品呢口碑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喜欢的人呢会非常的喜欢啊，那么不喜欢的朋友呢可能他不会去看。我们来解读的第三本作品呢叫《庭院深深》，那这部作品呢它呢是1969年出版的，也是琼瑶创作中期标志性的代表作，曾经多次影视化改编并斩获了金马奖优等剧情改编奖项。文学领域呢，将它归类为心理救赎叙事小说，书名直接化用了北宋欧阳修的词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全篇深度融合了古典宋词的美学基调，以一座荒芜老宅为核心的意象，完整探讨人如何与不堪、难堪、充满伤痛的过往相处，如何重新拾起幸福的勇气，是华语通俗文学作品中写心灵治愈的经典的范本。在上世纪60年代啊，琼瑶呢也是迁居城郊山间，途中呢时常路过废弃已久的旧式庭院，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创作灵感。彼时呢，他的写作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不再聚焦青年爱恨、矛盾、家庭对抗，转而深耕了救赎文学。他观察到现实中大量人群终身困在过去的错误、误会、遗憾之中，不敢回望过往，也没有勇气奔赴新生，于是决定以荒芜的庭院隐于封闭、压抑的内心，搭建三段式的完整叙事。废弃象征尘封伤痛，重逢解开层层误解，风雨过后迎来内心的新生。这部书当时耗时8个月打磨完成，结构划分非常清晰，文字大量借鉴了古典庭院诗词意象，氛围营造力 达到了创作中期的巅峰。区别于前期写诗直白的笔法，文风清冷含蓄，情绪表达细腻克制，不再依靠激烈冲突推动剧情，依靠人物内心的转变带动故事的走向。女主角张寒烟多年来呢，经历了一场充斥流言误解的破碎婚姻，身心俱疲之下独自远走他乡，花费11年时间沉淀自我，抚平内心的伤痕，完成自我蜕变。11年之后，她因为牵挂年幼的女儿，重回这座困住自己青春的深宅庭院。庭院主人常年沉浸在当年的悔恨之中，刻意放任了庭院的荒芜破败，以此来自我惩罚。荒芜的庭院正是她封闭痛苦内心的外化写照。二人重逢之后，没有立刻爆发争吵，而是一层层地拨开了当年的流言、旁人的挑拨、年少冲动造成的重重误会。二人分别直面自己当年的幼稚、偏执与过错。整部故事没有纯粹的恶毒、刻意作恶的反派角色，所有隔阂都源于沟通缺失、旁人误解、年少不懂包容。当真相完全展露，二人选择放下长久的积怨，共同修复破碎的家庭，在荒芜的庭院里重新找回温暖和烟火气。全书啊，传递了一种内核治愈，任何人都不必一辈子背负过往的过错与伤痛，自我救赎，彼此包容，永远不会迟到。荒芜的内心只要愿意敞开，终将能重新长出温柔与暖意。欧阳修的文字也穿插传书、庭院、藤蔓、春雨、灯火四大意象，对应着人物完整的心理变化。荒芜庭院代表着封闭的压抑的心，春雨新芽则代表着和解和治愈，夜深重燃灯火代表着家庭的温情回归，景物与心理完全同频。好，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周我们将解读琼瑶作品，细致的解读，把大家带回琼瑶时代。明天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7: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6: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7: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东风青海花，雌雄好点撒，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 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0: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9: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两点，
1: 万万没想到，
2: 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啊，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78任意一部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将可以来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那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这个相关的门店领取啊。第一个门店呢是在我们西宁市城北区的这个雷家巷啊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那么第二个地点呢就在我们的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0。那在我们城中区的地点呢，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29-8号。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红唇，人间至味是清欢，平凡之路星河摇影，就像春染 Oblivate 冻龄女神法图玛。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星河摇影很�棒啊，已经赞了1000次了，感谢感谢。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它的名称呢也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改善并保持健康状态。它的品牌标志啊，也是蕴含着一个中华养生的智慧和祝福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养固健呢系列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们，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无限极养固健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答题的规则大家要听好了，那我们的知识问答呢分为选择题和问答题啊，选择题和问答题，问答题也是简答了。那么选择题呢，大家可以来打电话啊，打电话63293563573538任意一步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啊获得一份奖品，那么连续答对5道题哈，可以获得2份奖品，答错不扣分。那我们的简答题啊也是打电话啊，打电话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好，这是我们拨打电话的方式哈，拨打电话6329356357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啊，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连续答对5题获得2份奖品。那么我们线上的答题也非常简单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选择题简答题全部答对啊，获得2份奖品，其余的情况的话呢都获得1份奖品啊。就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啊，这个简答题选择题全部答对的话呢，可以送您2份奖品啊，其余的情况的话呢只能获得1份奖品了。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好嘞， 请问第一题，哎，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呢适合补充的饮品有哪些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出汗的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今天的题目啊，有关于养生，但是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的，也邀请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养固健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是一对哦。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是啊，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节目啊开播的第一期。那么每周四啊，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四我们也都会啊将会带来这个养固健的养生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 ，B B B B B。今天养生的姐姐们比较多啊，温水淡温水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出汗多当然不能喝冰啤酒啊，同时也不能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一个电话答题挑战的环节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挑战答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答对一道题这个牙膏就可以带回家。那么答对五道题，连续答对五道题啊，两份奖品带回家，好不好？这个诱惑力大不大？我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朋友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呢提倡啊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夏天为什么要尝试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健脾， C 滋补肝肾，请作答。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哎，贵姓？
1: 姓刘。
0: 刘女士，哎呀，听起来非常的自信啊，现在答题也是自信满满，是不是？好，那您预计要挑战几道题呢？
1: 刚刚那一道你因为你们说是拨打电话，我没在那上面，没选了一个B 呗，
0: 选了一个 B。刚刚那道题，因为我已经就是公布答案了，所以就不能算了。咱们现在第二道题开始，好不好？
1: 嗯，好。
0: 好，第二道题开始挑战啊，刘女士啊，来，请听题，请问，夏季提倡适量吃这个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啊？夏天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滋补肝肾，请作答。
1: B B B
0: B B B， 确定吗？
1: 嗯，确定，确定。
0: 确定吗？
1: 这苦的东西都是去火的呗。
0: 哦，平时你也爱吃点苦的，是不是？
1: 对。
0: 苦瓜爱吃吗？
1: 爱吃，
0: 爱吃。哎呀，我也爱吃。好，来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答了些什么啊？这道题，夏季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基本上也是都是选了一个 B 的啊。 好嘞，那刘女士这道题到底是答对还是答错呢？我们来公布答案。夏季提倡吃苦味食物，当然是清热去暑啦！恭喜您答对啦！
1: 啊，谢谢，
0: 不客气。然后呢，第一道题答对，咱这个一个奖品已经拿到手了，好不好？那刘女士要不要继续挑战一下？连续答对五道题，送您两份奖品，要不要继续挑战？
1: 嗯，挑战一下吧。
0: 挑战一下，好，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先说一下这道题哈，因为夏季的话呢，这个暑热比较重啊，苦味的食材呢可以清暑热，同时还可以健脾胃啊，也能缓解夏季湿热带来的一个身体的困重。好，那大家也都答对了啊，选 B 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A 肩颈酸痛 ，B 受凉感冒 ，C 皮肤水润。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啊 ？A 肩颈酸痛啊 ，B 呢是受凉感冒 ，C 呢是皮肤干燥水润。嗯，长期待在空调房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1: 前面两个是会的呗，那应该是 C 吧？
0: 应该是 C， 确定吗？
1: 因为它是不会出现的，
0: 对，不会出现。
1: 嗯，那就是应该是 C，
0: 应该是 C。好，这道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的也很快哈。C C C C C。啊，木木，天道酬勤，就像春染，陈春梅，金生水清微，菊姐，星河摇影，生活高手。好，选了 C， 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又挑战对了啊。
1: 闷的。
0: 哎呦，闷的，有时候闷的就很准啊。很棒，两道题已经答对了，咱们还有三道题好不好？继续加油哈。好嘞，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我们三伏天啊，午间的时候小憩啊，就是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呢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请作答。三伏天啊，午间小憩就是中午，哎，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好，刘女士请作答。
1: 一个小时有点太多了吧。
0: 嗯，
1: 应该是 B
0: 20到30分钟。
1: 嗯，因为时间太长都睡晕了。
0: 哦，睡晕了。40到50分钟不算长吧，我觉得
1: 40到50分钟，那你这是最适合的时长啊。
0: 哎，对，最适合的时长
1: 吧。

0: 还是 B，确定吗？
1: 应该确定。
0: 应该确定。您应该自信一点啊，是完全确定，恭喜您又答对了，就是20到30分钟。
1: 谢谢。
0: 哎呀，太厉害了。哎，我们刘女士很会答题啊，第一个是看选项，哎，看选项，然后呢再分析题目啊，分析题目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关键词啊，很棒哎，您这上学的时候肯定是学霸啊。星河摇影说，星河摇影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午睡只睡30分钟啊，对，20到30分钟是最适宜的啊。就即便大家不上学，在家里面小憩的时候也是啊，因为呢午休超过半小时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进入深睡眠，你醒了以后啊，就会头晕乏力。那么20到30分钟的这个短睡，能够养心提神啊，也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恭喜您又答对啦！好，刘女士很棒啊！我们接下来下一道题，还有2道题就挑战完成了，好吗？好的，第5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季啊要少吃冰饮，还有冰镇的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呢？啊，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
1: 对
0: ？A，
1: 吧？应该是保护，
0: 保护什么呢
1: 对
0: ？A，
1: 吧？
0: 心肺；B，脾胃；C，肝肾；D，肠道，请作答。
1: 那就是那个啥了，B 了，应该是胃，因为太冰镇的东西对胃不适合呗。
0: 对胃不适合，吃了这个脾胃会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太冷的东西，它那个刺激性太大呗。
0: 好，您选了 B。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B，脾胃，脾胃。刘德顺、陈春梅、菊姐、星河摇影、旧染春夏、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生活高手，脾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都是 B 吗？哎，请问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啊？保护什么？A. 心肺；B. 脾胃；C. 肝肾；D. 肠道。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A，心肺。好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B 脾胃。恭喜大家答对！哎呀，刘女士你很棒啊，这道题又答对了。哎，蒙得好，蒙得好啊！这个说明您这个平时的这个养生知识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啊，身体调理呀，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基础的。那么脾胃啊，就是最害怕寒啊，脾胃最害怕寒，大寒的寒凉的食物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引发腹胀、腹泻，甚至是食欲下降，尤其是小朋友啊，所以夏天呢，就是不能吃这种冰镇的东西了啊。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住了吗？下一道题啊，也是我们刘女士挑战的最后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组啊？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A. 红枣啊，祛湿。湿气，去湿气啊！A. 红枣桂圆，B. 红豆薏米，C. 羊肉生姜，请作答。去湿食材：A. 红枣桂圆，B. 红豆薏米，C. 羊肉生姜。
1: 你有点去湿的那个，我在哪个地方看了？好像薏米是去湿的呗。
0: 看过是吗？
1: 在哪看着我忘了，好像是薏米是祛湿的，还有什么？哎呦，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我们
0: 那
1: 嘛，B，你看红豆薏米，因为有薏米呗，红豆我不知道。
0: 觉得薏米是对的，是吗？
1: 对。
0: 那其他的选项里，你再听一下啊：A. 红枣桂圆，B. 红豆薏米，C. 羊肉生姜。
1: 红枣是补血的吧？
0: 补血的。
1: 羊肉是干啥的？羊肉是不知道哎。
0: 羊肉是干啥的？哦，每一位食材都有它这个食补的地方哈。哦，
1: 对，
0: 那您就确定选 B 是吗？
1: 对
0: 好，
1: 应该是 B。
0: 应该是 B。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啊，感谢阳光灿烂关注我们哈。B B B B B B B B B B B 啊，长八

0: 九 B B B B B， 不用打那么多个 B 啊。星河摇影，但凡出个绿豆我也会选，因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熬成红豆汤绿豆汤。啊，陈春梅 AC 是大补的。好嘞，我们 V 也选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红豆薏米。恭喜刘女士啊，获得我们的两份奖品，恭喜你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非常的幸运啊，也非常的棒。那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多多的积累一些这种养生的健康知识啊，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倍儿棒啊，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多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这个我们把电话切出去哈，请您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刘女士，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再会。啊，很棒啊，刘女士挑战五道题全部答对了啊，这个两份奖品啊，第一天我们开播第一天啊，第一份两份奖品就已经获得了啊，太棒了。好，那我们刘女士啊，就是您是哪一位啊，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听友啊，给我们直播间里留个言啊，因为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要留下您的这个啊网名的，好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位刘女士啊，可以给我直播间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啊，绿叶啊，叫绿叶。好了，那绿叶啊，给我们导播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哈。好，来继续请听题啊，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那这个夏季啊，我们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夏季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的7到9点 ，B. 中午的11到15点 ，C. 傍晚的17到19点，请作答。电话太忙打不进去啊，三路电话啊，三路电话换着打好吧，6329-356或者357或者358啊。夏季户外活动，我们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 ？A 是清晨的7到9点。B 呢是中午的11点到15点 ，C 呢是傍晚的17点到19点。天风好久不见哦，是啊，好久不见嘞，最近在忙什么呀？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互动了哈，啊，天风也是我们老听友了哈。星河摇影一天之中就中午最热。夏季户外活动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7到9点 ，B. 中午11点到15点 ，C. 傍晚17到19点。这道题也太简单了吧！啊，送分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11点到15点啊，日照最强，气温最高啊，非常容易晒伤、中暑。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啊错峰出行，或者是做好防晒。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这个人呢、啊、容易心烦燥热啊，那中医把这个归因为什么啊，归为什么原因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夏天啊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归因为什么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

0: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女士。
1: 啊，我是答题的，
0: 您好，女士贵姓啊？
1: 我姓李。
0: 姓李，李女士啊，你的声音好甜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挑战，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这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人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请作答。
1: 答题是 A，
0: A. 心火旺盛，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 A 呢？
1: 因为夏季是养心的正当时节嘛，所以
0: 啊，
1: 心火就容
0: 夏，
1: 易引起不适吧。
0: 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容易这个心情烦躁，是不是啊？是养心的好时候哈。哎，
1: 对。
0: 很有道理啊。我们有朋友选了 A、B 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啊，没有多选的。好，夏天容易心烦燥热，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啊？然后哎，金深水清说，因为大家都选。选一个哈，选一个，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啊。那李女士选了 A 心火旺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道题也是啊，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不允许改答案啊，不允许改答案，就只能我们导播记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哈。正确答案就是 A，心火旺盛，恭喜李女士答对啦！哎，很棒啊！那这个第一道题就哎开门红是不是啊？啊，我们党友没说啊，中医五行心为火，应该是 A。没错没错，李女士第一道题答对了，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那您要接着挑战，还是就这一个奖品带回去就行啦？
1: 接着挑战一下吧。
0: 接着挑战一下，好嘞。那夏天呢，我们对应的是五脏之心啊，暑热啊会扰动心火啊，容易心慌、烦躁、失眠，所以呢，饮食清淡一点啊，就可以降心火啊，清心降火。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天洗澡的话呢，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
1: 答案是 B，温水。
0: 温水，您啊，夏天一般会用温水还是热水洗？
1: 我一般用温水
0: 一
1: 吧，
0: 般
1: 不
0: 用
1: 太
0: 温
1: 热的
0: 水，
1: 水。
0: 不太热的水啊。好，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生用的水会偏热一些啊，就是温水可能差不多30度左右啊，30度、40度左右啊，还是感觉稍稍有点凉的。啊，我喜欢热水，我感觉我们女生平时应该用热水比较多的。夏天洗澡推荐用什么呢？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星河摇影，这个我记得你讲过啊，对，你是认真听讲的同学啊，这个我确实讲过。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夏天洗澡的这个话题，就像春染前两天答过，押题了是吗？上次好像问的是出汗以后该用什么水啊？没错没错，哇，你们学过的东西都记得啊，很棒啊，邓布利昂很欣慰。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温水，恭喜你们答对了。天风选了个热水啊，答错哈。好嘞，李女士这道题又答对了，恭喜您。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要用温水啊。温水呢可以舒缓毛孔啊。那冷水、冰水的话呢，会让寒气入体啊，影响我们气血的一个循环。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夏天啊，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夏天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A. 多辣多油，大量冰食；B. 清淡少油，这个少量。少寒凉辛辣，C 呢是多吃肉食，温补燥热。夏天养生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A 多油多辣多油，B 清淡少油，C 多吃肉食。好，李女士请作答。
1: 答案是 B 吧。
0: B 啊，这道题就毋庸置疑了，选 B 啊，恭喜答对。 以当送分题了啊。夏天那肯定是要少油清淡了啊，就算不是夏天，平时也不能多辣多油多吃肉食，对吧？

0: 啊，因为如果说夏天呢，本来我们就湿气重啊，然后再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是生冷的话呢，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和湿气啊。好嘞，我们朋友们也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好嘞，李女士，那您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了啊，答对了三道题了，我们还有两道题。那接下来的两道题呢，就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是简答题。简答题，您要继续挑战吗？
1: 嗯，继续挑战吧。
0: 继续挑战，好，来，下一道题，请问。请问啊，我们在开播之前呢，就给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无限极啊，无限极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讲到私利及人。那么请问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呢是思考的私，利是啊这个利益的利啊，及啊就是以及的及啊，然后及人，私利及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道简答题哈，大家可以稍稍思考一下。好，林女士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无限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私利及人啊。这道题呢又涉及到一个文学了，私利及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我稍稍想一下。
0: 对，稍稍想一下，稍稍想一下。好，我们给李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啊，我们朋友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因为这是一道简答题啊。今天呢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
1: 私利及人的文化它是
0: 私利及人。
1: 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文化。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陈春梅她说换位思考啊，关注对方的感受。金深水清说不要求利益，木木说不要求利益，就像春染不要求利益，私利及人。
1: 他就是那个老师说的，就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要对面向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那个啥利益上考虑问题。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主要的还是这一方面吧。再就是第二的在我也说不上来。
0: 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就是要
1: 站在对方的问题上要考虑第一个问题。考虑问题。
0: 哎，对，站在对方的角度，互换角度，互换位置啊，
1: 互位。
0: 对，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同时呢这个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啊，要也为多为对方考虑，就是可以互利共赢啊，不要只是自私自利的想到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人和做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比日常生活当中做人也是要这样啊，要考虑共赢，兼顾对方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啊，我们直播间里面 Winnie 啊，做事先思考如何有利于大家，没错没错，一定要互利共赢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啊共同受益啊，否则的话呀也是得不偿失。好嘞，那第四道题我们李女士也答对了，下面我们第五道题啊，请听题。那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这道题呢稍稍有点难了啊，稍稍有点难了。但是我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跟大家讲过。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几个选项好不好？几个选项啊，稍微减少一下难度。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这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请作答。
1: 饮食有节情度有志吧。
0: 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是 C 啊。 D 呢是运动有度情志有恒。
1: 它是单项题吗？是多选题？
0: 单选题，单选题，单选题。您再听一下选项啊，因为本来这道题是一个简答题啊，我给大家一些选项。无限极核心健康的养生理念是什么？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起
1: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0: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确定吗？
1: 嗯，确定。
0: 确定，恭喜大家答对了。嗯，恭喜李女士。哎呀，我都害怕你答不对啊。很棒很棒啊，那五道题全部答对，那稍后呢也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嗯，那可能我们导播老师这会儿有点忙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还有20分钟，结束之后咱们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啊，没事，稍后您在咱们的直播间哈，给我留一个言啊，就是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李女士，恭喜您啊，获得2份我们
1: 的
0: 奖品啊，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星河摇影，我炸了，我选的 A。 这道题没有任何技巧啊，全靠蒙了。好嘞，我们还有几道选择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来，请问无限极啊提倡要有三条养啊，请问是哪三条养呢？啊，我们无限极呢提倡啊有三条养，是哪三条养呢？调养什么？有三个调养，大家说对一个就算你答对，好不好？三个调养啊，大家只要说对一个调养啊，我就算你们对。好，又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哎，您好。
0: 嗯。哎，您好，女士。
2: 哎，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啊，能听到，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陈，我就是刚才在直播间里老互动的陈春梅。
0: 啊，是的，是的。哎呀，你刚才答的也很好呀。啊，然后
2: 谢谢
0: 我看到你的后缀写的是健康轻创业，那也就是对咱们的健康养生知识非常的了解了，是不是？
2: 也不能说非常了解，只是略懂一点吧。
0: 不能说非常了解，也是比较了解了。好，那咱这一道题也剩下不多了，咱就剩下三道题，那您来答一下好不好？
2: 嗯，可以。
0: 嗯，好，来三道简答题啊，来，请问，无限极提倡的三条养是什么呢？
2: 无限极提倡的三条养是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
0: 扶正气、平阴阳、调
2: 脏
0: 腑，太棒了，太棒了！恭喜你答对，答对！
2: 谢谢，谢谢。
0: 啊，说明还是对咱们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对咱们公司企业
2: 的
0: 文化有一定了解哈。好嘞，啊，那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啊，大家答扶正气答的比较多啊，扶正气。哎，很棒啊！我们就是因为有三条养嘛，然后大家选对一个我们就算对啊。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可以记一下啊，就选了扶正气的我们都算对，明天会更好。调阴阳，调阳阳打错了。好嘞，调阴阳啊，调阴阳怎么说呢？不算全对，应该是平阴阳啊，平阴阳，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好嘞，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我们后面还有听友在排队，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那这一份奖品送到您的手里哈，稍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0: 嗯，感谢您的参与。
2: 再见。
0: 好嘞好嘞，再会。
2: 嗯，再会。
0: 好，那我们啊，刚刚这个听友电话没接通哈，没接通，我们导播老师再看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两道题了，最后两道题啦。嗯，电话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啊，我们。想要参与电话连线的朋友可以来重新拨打一下，重新拨打一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无限极啊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无限极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D 情志有恒。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啊，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您好，您好，请讲。您好，嗯，怎么听友打进电话来不说话了哈？

提倡的四合理是什么？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 D 情志有恒。多选题。如一赞了直播啊，谢谢。就像春然以为简答题呢啊，确实是我本来想设置简答题，但是这道题难度有点大啊，所以我就设成多选题了。您刚才答的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算对啊，完全对。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啊，情志有恒，这种四合理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选 ABCD 的朋友都答对了。雪狼2816 ABCD 啊，对的。好，春梅 ABCD， 星河摇影六啊，生活高手 ABCD， 就像春然。就像春然刚才就是当简答题答了啊，就算你对了啊。好嘞，我们最后一道题，请问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呢？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啦。多选题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请作答。无限极提出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选两个啊，选两个，刚说了两个维度啊，你还给我选个 ABC。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 ACBCAB 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我们张星星选了 AB， 星河摇影 AC， 生活高手 AC， 如一生活平衡，身体平衡，春梅 AC， 雪狼2816 AC， 天道酬勤 AC， 明天会更好 BC， 今生水清木木 AC。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好嘞，我们很多朋友啊，选了 AC， 有选 AB 的，也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那这道题答完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今天呢，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哈，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吧？今生水清，生活好身体。好，有选 AC 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两个维度啊，就是身体平衡和生活平衡，选 AC。 选 AC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啦。好嘞，朋友们，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就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奖品的几位听友哈，有绿叶啊、陈春梅、健康新创业、AAA、金山水清、星河摇影、就像春染、天道酬勤、木木。那么几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可以去星灿电影院兑换一张电影票。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来领取我们今天养固健奖品的方式啊。那所以呢，大家有两份奖品啦，一份是我们养固健的牙膏，还有一份是我们的电影券啊。那我们电影券呢，凭借截图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就可以了，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就可以了。那么呢，也稍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我们养固健牙膏的领取方式。好，恭喜以上几位听友，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就是刷完牙去看电影，或者晚上看完电影回家直接刷牙睡觉。

0: 去领取这个我们的牙膏啊，地址呢就在城北区呢，是这个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电话是53628375，或者是呢可以去到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电话是8224794。我们城中区的地址在南山路29-8号，电话62687555。没关系啊，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啊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我们以后每周的周四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养固健的养生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关注我们啊，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这个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天节目都有好礼赠送给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小说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拜拜啦。
1: 表面清与高，心里叫有错，你期盼那个好，小丑般老错，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啰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

0: 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两阵队员，蒙德往前一催马，吕布，你为何偷袭我的眼中，占领我的濮阳？吕布一听，冷笑了一声，哈哈哈。这城池乃是汉家之城池，人人有份，难道说只是你一人的不成吗？他撇着那嘴把头一晃，曹操越看越生气，你这人太不讲理了，把人家地方给占了，你还有了理了？没等曹操说什么呢，吕布把方天戟一摆，什么人，将曹孟德与我拿下。他手下大将臧霸一催坐下马就过来，是举枪就刺。曹操身后有人大吼一声，哎，休伤我主。一骑马飞到了臧霸的跟前，感情是越近，两员将就杀到一处，二马盘桓，双枪并举，杀了个难解难分，30回合未见胜负。曹操镇上的夏侯惇就有点急了，拍坐下马就过来了，他要助越尽一臂之力，双战臧霸。人家吕布这边的大将张辽、张文远也不让了，干嘛俩打一个啊？哎，夏侯惇羞得成狂，他催马上阵，4员将打到一处，又战了20几个回合。吕布有点生气了，这么半天取曹将不下，你们真是废物，尔等闪开了。他被方天戟往起这么一举，紧跟着就噗噗噗噗噗噗一通战鼓，吕布一催赤兔兽就杀过来。他这一上阵，那乐进、夏侯惇哪能抵挡得住啊？一下子被曹兵杀得大败，败下去30多里路。曹操这才算收住了人马呀，扎住了营寨。曹操有点窝囊啊，原想到濮阳是一举而下，没想到让人吕布给杀成这样。他赶快把文武权找到了中军，这事儿得怎么办，得商量商量啊。于禁给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我在镇上观战的时候，我看濮阳西有一座营寨，就好像濮阳一个翅膀子似的，那儿可能有吕布的人马，他和濮阳相呼应，对我们这个威胁就很大。主公，您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今天晚上3更时分，我把西营给他截了。哎，曹操点了点头，他看看于禁，心里说，我这武将也知道用谋了，不是在镇上就那么傻看着，他也看到西营了，老夫我也看见了。于禁所说是正合我意，今夜3更，我亲自率领你们，咱们劫他的西营，将他的翅膀砍断。曹操让曹洪、李典、毛杰、吕虔、于禁为先锋，自己带着大将典韦。这典韦可了不得，曹操特别器重此人。 此将身高过丈，生的是赤发朱髯，面似青苔，金睛涂眶，声如闷雷，臂力千斤。这人这力量特大。这个人不但勇猛，而且忠义，为朋友报仇，抗拒官军，赤手空拳与官军奋战，官军数百是不敢靠前呐。多少官兵好几百没有敢往前上的。而且他追逐猛虎，在深山打猎的时候叫他把那老虎给撵得满山跑。后来有人发现他，就把他给推荐给曹操。曹操见典韦那天呢，是个大风天，那时候还没有气象预报呢，那天的风呢大呀，要按照气象学说呀，大概也有九级，快赶上台风了。风刮的呀，营里边那个旗子都倒了，就那帅子旗呀，三四十个人扶都扶不住。典韦过去咔哧一下，用一只胳膊就把大旗给扶住了，在那狂风之中，帅子旗纹丝不动，这一下是惊震了全营的将校，把曹操喜欢的不得了，当时脱下锦衣披在典韦身上。锦衣啊，就是曹操里边的那大缎子棉袄，你说那是什么感情吧。所以典韦呢非常感激曹公对他的知遇之恩，每次打仗曹操都把典韦带到身边，今儿晚上结营也是这样。天到三鼓，曹孟德率领人马就来到西营了，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西营的人马还真不多，到这儿没费事儿。曹操站着西营还没有一个更次呢，就听东边一声炮响，大坏了，吕布在这儿有伏兵，还真不是伏兵，刚来的。吕布打了胜仗回到濮阳，就犒赏三军，陈宫就提醒他说，将军，咱们的西营为濮阳一翅啊，您可不能不小心，应该派一哨人马去看住西营，以防孟德劫寨。哈哈哈哈，把吕布说的大笑，公台你想哪儿去了，曹操被我杀的大败，一杀几十里出去了，他还哪有这个精力来劫我的营寨。陈宫一听，不不不，将军啊，孟德其人是极能用兵，将军不可不防啊。好好好，既然公台提醒，我现在就派高顺、魏续、侯成领兵五千去镇守西营。这几位啊，喝多了，人马走得晚，所以他们来到这儿的时候，人家曹操已经把西营给占了。高顺赶忙夺寨，一声炮响杀到营门前，曹操立刻迎战，两下刚混战到一处，忽听东边一声炮响，张辽臧霸来了，紧跟着西边是郝萌曹兴，北边是程连宋宪。陈宫安排的太周密了，四路人马一起往西营这儿上，

0: 秋秋一看不好啊，他立即吩咐曹洪、李典、毛剑，你们一个一个给我杀开血路，咱们赶快冲出重围。说着曹操催马就往前跑，对面一阵梆子声，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哗，哎呦，万箭齐发呀，根本你就走不了了。曹操一看这怎么能停，他的马往后退了几步，孟德怎么一着急，哎呀，谁来救我？这句话是脱口而出，这不完了吗？我要乱箭下身亡。正在这时，在曹操的身后有人喊一声，像打了个闷雷似的，主公无忧，典韦在你头。哇，一匹青鬃马跑过来了，马上端坐镇元将，头戴赤金吞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滚裤，足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手里头举着一对短把冰铁戟，80多斤重，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里边装着12只凤翅金戟，每一只是1尺2寸长。典韦的马抢到曹操的前面去，他这短把戟这么一抡呢，像车轮相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弩箭呢打的是到处乱飞，愣把吕布的兵杀得步步倒退，让典韦开出条路来。此时后边的追兵上来了，哗，漫山遍野都是人家吕布的人马。典韦一看，啪一翻身，他由打马上跳下来，咔楞把短戟往咬宁环得胜钩上这么一挂，他让曹操走到他的前边，典韦在后边。只见他一伸手，啪啪啪，从豹皮囊里把那短戟就抽出来，往手里头这么一合，他告诉身边的小校，
1: 当敌兵离我10步的时候提醒于我。
0: 是，这小校都回头看，眼看着追兵是越来越近的。哎呀，典韦将军，10步了。
1: 当敌军离我5步之时提醒于我。
0: 小校一听，怎么又5步了？
2: 哎，一会儿咱让人捆上得了。
0: 5步那还不快，一眨眼敌兵就到了。
2: 典韦将军，5步啦，
0: 都喊差声了。只见典韦不慌不忙的这么一回头，他把手里的这短戟这么一抛，那头一个骑马追过来的一头顺马上就栽下去了。只见典韦把他的短戟这么一扬，啪啪啪，12只短戟几步空发，把追上来的最前面的这10几匹马上的将官全都给灌下马去了。咔噔一下，追兵就愣在那儿了，不敢追了。就在他们一打愣神这功夫，典韦2次翻身上马，挥动铁戟杀出了重围。后边追兵这才明白过味来，哎哎，还得追呀、哦、又追上来了。典韦保着曹操好不容易突出了重围，只听前面一声炮响，大
3: 孟德一看这回可完了，没想到吕布在这儿还安排了一哨人马，现在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那就算完了。
0: 他仔细一看是自己的旗号，他沉住气了，感情是夏侯渊率领着援兵杀到，这算把曹操给救了。一下子曹兵大败了50里，比第一次还惨呢，勉强算把残兵败将收拢住了。这下曹操可着了急了，开始的时候他没把吕布放在眼里，以为到这儿就能把濮阳拿过来，把吕布抓住。现在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吕布确实是勇冠3军呢、啊。不但吕布勇，再加上陈宫用谋，所以曹兵是连连大败。

0: 曹操能不着急吗？到徐州复仇没报了，现在老家兖州和濮阳又丢了，再娶吕布不下，老家收不回来，我怎么办呢？我呀，把他急得真有点是坐卧不安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报，启禀主公，营门外有人前来下书。嗯，赶快把下书人带到。是，工分不大，这下书人进来把书信往上这么一呈。谁给曹操来的这封信呢？濮阳城里头有个大财主田氏，这个人是家趁万贯。他怎么给曹操来封信呢？他在信中说呀，吕布残暴不仁，他在濮阳这儿待不长，我知道明公的人马到了，一时取濮阳不下，我想给你做个内应，请您今晚三更来取濮阳。我在城头上挂一面白旗为号，您的人马一到，我是开关落锁接您进城。曹操当时乐坏了，赏了下书人，今晚老夫兵进濮阳。怎么田氏来封信曹操就相信了呢？当然了，田氏啊是濮阳这儿的守护，曹操想过他准是不敢得罪我，知道吕布在这儿待不长，所以他愿意给我做个内应。正好里应外合，一战成功啊。刘烨提醒曹操，主公啊，吕布无谋，陈宫多计，主公不可不防。先生所见与老夫相同，我已做好安排。曹孟德兵分三路，一路人马进濮阳，两路人马做接应，天道二鼓，曹兵杀到了濮阳城下。走到这儿一看，吊桥已经放下了，曹操催马要过桥，夏侯惇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跟曹操嘀咕，主公您别进城了，恐怕有什么危险，还是让我们进去先探一探。曹操瞪了夏侯惇一眼，我不先行，谁肯前往？曹孟德身先士卒，他刚到城口这儿，龙眼神一看，借着星斗之光，影绰绰看您在城门口上边挂着一面小白旗儿，这就是暗号啊。还没等他叫城呢，就听哗啦锁一响，吱溜溜溜溜溜，城门开了，真顺利。曹操领着人马就杀进了濮阳，一路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孟德人马已经到了濮阳的帅府了，一个人没看见。曹操一看呐，不好，赶快退兵，后队改前队，顺着原路往回退。退呀、啊、还没等转过脸来呢，帅府里头啪炮就响了，曹操的人马往回跑，刚到北街街口这到，随着这一声炮响，北街街口杀出一哨人马来，左边是高顺，右边是魏续，就把来路给掐断了。紧跟着这城里是金鼓大作，火光冲天，喊杀声不断，到处都嚷嚷抓曹操。曹操有些紧张啊，那当然，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啊，要大伙冲着一人嚷嚷，多不爱紧张的人骑马也心忙。曹操就想从南门杀出去，南边也是吕布的人马，现在曹操的这些人就好像进了口袋阵一样，人家吕布已经把口袋嘴都给勒上了，他们就在这城里撞吧。正在这时啊，在曹操身后有人说话，主公休得惊慌，典韦在此，随我来。说着他把双戟这么一摇，就杀开了一条血路，杀出南关去了。来到南关口外，已经到了吊桥了，这典韦才放了点心。
1: 哎呀，主公好险呐、啊、这回您不能再在后边，您在前边，由我来断后。
0: 刚才开路我在头里，现在已经出了重围了， 您在前边走，说着点微回头这么一看，曹操没了。
1: 哎呀，
0: 可把典韦急坏，他拨马就回来了，走到城关口这儿，正好碰上李典了。
1: 李典将军，你可曾看见我家主公？哎，我正在寻找。哎呀，
0: 典韦让李典赶快去搬救兵，自己就杀进城来了。这回城里比刚才可乱多了，杀声喊声金鼓声，乱成了一团了。哪儿找曹操去？一连杀了个四街八巷，他也没看见曹操的踪影。二次杀出南关口，正好碰上乐进，乐进也在找曹操呢。二将合在一处，二次进城，再来找，刚到城门口的呱，由城上下来一颗滚木，这滚木带着火，乐进这马进不去了。典韦一着急，啪，拿短大戟照着自己青鬃兽那三叉骨削了这么一下，可把这马给打急了，昏喽一声怪叫，噗就冲进城来了。典韦继续找曹操，曹操哪儿去了呢？典韦保着他杀的南关，这会儿典韦冲出去了，火光把南门口就给封死了，曹操出不去了。他拨马往北关跑，他干嘛一劲儿走北关？他的人马不是从那儿进来的吗？他觉得那个地方路还比较顺，走着走着看迎面杀来一将，曹操注目一看呢，差点在马上掉下来。谁呀？吕布，胯下赤兔兽，掌中方天戟。这可怎么办？吓得曹操一低头，把帽子往前一拽，啪，使袖子一挡脸。他特意是缓配而行，把马刀放慢了，和吕布错蹬而过。吕布一回身，啪，使那方天戟一敲曹操这帽子，曹操浑身血都凝了。哎，你可曾看见曹操？啊，哦，看见了，就在前面那骑黄马的便是。哦，吕布一抖缰绳，追下去了。曹操一看，他往北追去了。行了，我的佛爷，我往南去吧。他一拨马，咣咣咣咣，而命跑啊！碰上典韦和乐进了，两个将军保着他，走到南关口这儿，上边的滚木雷石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典韦和乐进两个人挥动手中的兵刃，拨打这些雷石滚木，给曹操开道。曹操的马哗往外这么一冲，正好从上边落下一颗滚木来。这滚木什么样？就是那大树摘了帽去了根，光要那大树听一个人都搂抱不过来那么老粗，在上边再撒上油，点着了，由高处往下扔，那怎么躺怎么躲呀？咔的这么一声，正好砸在曹操的马上，那马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惨叫，扑通，曹操是连人带马都摔倒了。那大滚木压着他那马，马呢压着曹操一条腿，曹操咬着牙发着狠，好不容易把这条腿抽出来了，靴子也掉了，袜子也没了，还顾这个呀？那滚木还压着马呢，他赶快用那手推，曹操也有点晕了。那滚木上净火，你哪能用手推？他这一推，撕拉一下，砰砰砰，手就焦了，用手这么一划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着了。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把这颗滚木给推开了，可那马也站不起来了。这功夫，典韦和乐进回来了，典韦把马让出来，让给曹操骑。二将步行边战边退，只杀到天光大亮，曹操人马这才算收住脚。众文武赶快过来给孟德道受惊，等众将到跟前一看，曹操哎呦都不认得了，发也烫了，胡子也打了卷，眉毛没了，脚底下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袍子也裂了，帽子也瘪了，瘪了是啊，吕布那一集给砸的，怎么这模样了？大家也不敢笑啊，这都是我们的过错，让您受苦受惊。曹操乐了，哇哈哈哈，把众文武都给乐糊涂了，就这模样还乐呢？ 曹操一摆手，
1: 嘿，你等不必担忧，老夫一时大意，中了小儿吕布的奸计，此仇老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曹孟德夜袭濮阳，差点把命搭上，幸亏典韦和乐进破除死命保着他，这算把曹操给救了。哎呦，这仗败的杀出来有几十里呀，才算收住脚。然后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到一处，众文武啊过来都给他道经，大伙一看，好些人都吓坏了。我的个天，
5: 咱们将军让人给打成这模样了，
0: 这还不得跟咱们姥姥的发这么一顿火啊。没想到曹操乐了，
6: 哎，列公不必担忧，老夫一时粗心大意，中了吕布的奸计，此仇必报。哈哈
0: 随后曹操带着文武啊，就挨着营寨去走，慰劳那些个军校。
6: 哎呦，这些军校太感动了，
5: 你看看咱们将军烧的伤那么重，还来看望咱们，
6: 这怎么得了啊。
0: 曹操看了看大家的士气还可以，曹操和文武商议，老夫已经想好一计，要生擒吕布。郭嘉就问了，明公即将安出，您想的是什么计策呀？曹操摆了摆手不说。第二天一早晨，从这曹营里啊，呜嘟嘟嘟嘟嘟嘟，这怎么回事啊？吹开了丧号了，满营的军兵啊都穿白戴孝，跟着就传出消息来了，说曹操昨夜夜袭濮阳，受伤过重，医治的晚了，曹操一命身亡。
6: 这下可把吕布乐坏了，
0: 曹操叫我给烧死了，好啊，今天晚上我要前去劫营，把曹兵一网

大进。当天晚上三更时分，吕布率领20000精兵杀奔曹营。还没到曹营的辕门呢，甚至于连那辕门什么样都没看见，他的人马刚走在马陵山前，就听山上叨叨一声炮响，紧跟着彻底连天的喊杀之声，曹操率领着人马由山后就杀出来，这一下子就把吕布给杀懵了。吕布怎么能想得到，原来人家曹操是将计就计，这是诈死为名，假的。这气混战由打午夜直杀到天明，吕布带来这20000人马呀，连死带伤带投降，大概丢了18000，最后他剩下2000来人是落荒而逃，一口气跑进了濮阳，城门紧闭，吓得再不敢出来了。这曹操好厉害，孟德打了胜仗之后马不停蹄，立刻二次兵临濮阳城下，两下又打上了。这么说吧，前前后后打了100多仗，整打了3月，曹孟德想把濮阳收过来，把吕布灭了，灭不了啊。吕布想把曹操给赶走也赶不走，就这么僵持着，时间太长了，两边啊军粮都没了，军无粮自乱。曹操原来还盼望着呢，盼望着等把这粮食收割下来再跟吕布决一死战，可是白盼了。一个是他们两下一番苦战呢，农民根本种不了地了，有的就算抢种了一些地呀，没想到这年还闹开了蝗虫了。好家伙，那蝗灾呀，就那蚂蚱铺天盖地往起一飞的时候，把天都遮黑了。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地里的禾苗、桑柳榆槐的树叶全都给吃光了。哎呦，把那曹兵给饿的呀，走道都直打晃，感情多勇的勇将也怕饿，一饿眼就发蓝，有的那军卒啊站在那儿都不敢坐下，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仗还怎么打呀？那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啊。曹操只得退兵鄄城，鄄城就是现在的山东濮县那个鄄城。曹操退了兵了，吕布也走了。吕布上哪儿去了？上山阳去了。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濮阳。这山阳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他出去干嘛去？找粮食去。那濮阳城里10室9空，都人吃人了。这一闹粮荒呢，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啊，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人管都没有，有的那诸侯离着还挺近，你像什么袁术、袁绍、陶谦、孙策、刘表，尤其这二袁，这个兖州啊就在袁术的南阳、袁绍的冀州的当中，这些诸侯啊他们谁也不帮助，也不给两家解劝，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你还别说，曹操这一打吕布啊，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谁呢？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这徐州不是就没了吗？曹操一走，徐州保住了。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不是买个假人情吗？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陶谦很高兴，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款待孔融、刘备、关张、赵云。哎，这顿酒席吃完之后，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摆上香茶。这时候陶谦呢，吩咐人又把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走到刘备的跟前。干什么呀？
他还是要把这徐州拱手相让与刘备。公乃帝室之胄，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啊，是德高才广，理应为徐州之主。哎呦，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啊，陶夫君，刘备才疏学浅，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啊。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陶谦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身体很不好，年龄也大，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他还得回来取徐州。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啊，不如把他奉献给刘备。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呢？其实按照刘备心里来说呀，他很想要这个地方。自从他出世以来，他还没有一个安身落脚之处呢。那么陶谦几次相让徐州，刘备怎么不接呢？刘备也不傻，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为此落个不义之名，那多不值得呀。嚯，是陶公祖就让，是玄德就不要，推之再三，让之再四。糜竺一看不行啊，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陶谦一想，既然玄德不要徐州，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不要回平原了。我实话都说了吧，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驻扎一段时间，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玄德不好再推辞了，只好点头答应，不回平原暂驻小沛。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我得回令公孙瓒，他要告辞了。临走的时候，玄德拉着赵云的手，难舍难离呀。最后刘备都掉眼泪了，送走赵云，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把城池收拾了一下，贴出布告安民，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过不多久啊，陶谦陶公祖病了，病得还挺重，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玄德走到病榻前，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玄德公，老夫年迈，现在病势沉重，看来是一病不起了。我的两个孩子不才，他们不堪国家重任。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您坚决不要。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

我这病好不了了。玄德呀，我三次拱手让徐州，您不受，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人，此人姓孙名潜，非常聪明机智，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告诉玄德，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望玄德公前途珍重。说完之后，陶谦是指心而亡。指着心窝死了，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我是一片赤心，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玄德一看放声大哭，糜竺过来就解劝，徐州不可一日无主，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把文武召集来，贴出安民告示，再置办丧事。玄德是一面安民，一面深表表奏朝廷，他是占领徐州墓，我暂时先管理着吧。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曹孟德就火了。好啊，我复仇没有报成，陶谦死了，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一刀一枪都没废，他把徐州得过去了，这怎么能行呢？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先杀刘备，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马上传令起兵。他的谋士荀彧过来了，明公且慢，学生有几句话讲，先生有话请讲当面。明公这兵发不得，怎见得？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聚河内，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然后再取天下。有了根据地，竟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坚守，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把脚跟站稳，准备足了粮草，振起军威，再伐徐州也不迟，请明公裁夺。嗯，多谢先生的提醒。曹操不发徐州了，怎么办呢？抢粮食。这时候都抢粮，他抢啊，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曹操一听，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咱们兵进兖州，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他让典韦为先锋，一边抢着粮食，一边进兵兖州。这光打兖州还好点，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货来，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叫人家都给扣下了，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可把典韦急坏了。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就住在那个山坳里，那得找他要回来，他不给呀，带我去看。典韦催马过来了，果然在山下那儿站立着一个大个，头如麦头，眼似钢铃，胯下一匹马，手中横着一口大刀，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那刀尖子特别长，往回倒卷着，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一抬刀嘎楞一声，一落刀哗楞一声，特别瘆人呢、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就问他，哎，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这大个点点头，不错，就是我抢的，赶快还与你家将军。大个微微一笑，哗楞楞，把手中刀这么一横，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我就把粮草军马一齐归还。撒马过来。两个人催开战马，就在这儿打起。

0: 起来了，100回合没分胜负。探视马飞报给曹操，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怎么有这样的猛将？我来看看。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一声锣响把典韦给调回来。典韦奇怪，
1: 马将军，
0: 我并未输于他人，因何调我回阵？典韦将军，你扶耳过来，如此这般。典韦明白了，
1: 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
0: 且慢，明日再战不迟。第二天一早吃过了战饭，典韦又来到山前，把那大汉叫出来。大汉撇了撇嘴，手下败将，你又来了，撒马过来。俩人又打起来了，战了有个40-50个回合，典韦是拨马就败，大汉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绊马索咵的一下，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绑进了中军大帐。曹操一看，喝退了军士，让开出去，岂有此理。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请来上座，置酒款待。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此人姓许，名楚，字仲康。哎呀呀，孟德一听可不得了，我是久仰大名，此位英雄力大无比，曾横推8匹马，盗夜9牛环。孟德一见此人无比喜爱，就把他给收下，拜许褚为帐前都御。在打兖州的路上收了这么一位大将，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跟着典韦取兖州。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许褚就跟典韦商量说，主公待我太好了，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我现在是寸功未立，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典韦同意了。到城前一声炮响，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他听说什么曹操派人马取兖州来了，好啊，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交与吕布带我去战。他也不知道深浅，率人马杀出城来了，和许褚一见通名报姓，二马盘桓4个回合，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片刻之功，曹操就把兖州占了。占领兖州之后，饱餐战饭，兵取濮阳。吕布也刚回来，吕布划拉了点粮食，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然后好去打曹操。没等打人家，人家取完了兖州奔濮阳来了。吕布闻报之后，陈宫就告诉他，将军，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曹操这不是来了吗，咱们闭门不出，高悬免战，不跟他打，多着把他的粮靠完了，他撤了就算完了。吕布不听啊，我怕他干嘛呀，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差点没让我烧死，他来了又奈何妨。孟德刚到，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曹操早就安排好了，他派夏侯渊、夏侯惇、曹仁、曹洪、李典、乐进、许褚、典韦8员将战吕布。吕布再英勇，那2只手难敌4拳，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那怎么能行？20-30回合，吕布就敌不住了，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最后剩下他自己了，拨马回城。刚到城边这，嘎一声吊桥提起来了，不让吕布进城。吕布奇怪，这怎么回事？城头上有人喊，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 你吕布再往前来，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梆子这么一想，是乱箭齐发，吕布没办法，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落荒而逃。陈宫舍死忘生，保着吕布的家小，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濮阳丢了，这回上哪儿去？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吕布刚到定陶，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你想喘口气都不行。曹操的人马一来，陈宫又劝吕布：“将军啊，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了。”

0: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悠悠青蒿。第二集，寻找青蒿。夏日炎炎，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的帐篷医院里，汤姆逊正在兴致勃勃地为小德拉讲述着屠呦呦的故事。
1: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个叫屠呦呦的女士最终如愿了，然后就发现了青蒿素，救了我们整个非洲的疟疾的病人吗？
2: 哪有那么简单呢？青蒿素是热爱生药学的屠呦呦组员们共同努力，克服千难万险才制出来的药物，要不也不会得诺贝尔医学奖啊。
1: 嗯，真的有那么难吗？不就是从青蒿里提取东西吗？现在医学设备那么先进，随便在实验室做几个实验，不就提取出来了吗？
2: 小德拉，青蒿素这种东方神草脾气可大了，而且呢，一开始的实验小组啊，还遇到了很多别的外部困难。哎呀，反正吧，就是为了提取它，屠呦呦女士啊，可是像你们的超人黑豹一样，哎，克服了重重困难。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从哪儿说起呢？
1: 汤姆逊大夫，就从屠呦呦克服的第一个困难说起吧。
2: 好吧，这第一个困难，哎，说起来很心酸呢。
1: 嗯，心酸？
2: 是啊。
0: 1969年1月，已经成功地成为一名生药学研究者的屠呦呦，又遇到一个新的挑战，担任中

0: 耀抗疟组组长。两年前，有关部门启动了523国家项目，研发抗疟药物。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但是困难也是艰巨的，因为一切几乎要从零开始。这两年来，屠呦呦废寝忘食，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药工，寻遍各种医书古籍里的单方验方，从早忙到晚，丈夫李廷昭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 喂，好的好的，好，我明天到您那里取方子。哎呀，太感谢您了。哎，乖孩子，妈妈忙着呢。哎，你去叫爸爸看看吧，啊？
2: 哎，我说，你去看一眼不行吗？孩子画的是你啊，你呀，就不能分点精力给这个家呀？
1: 啊，老李，我最近简直忙坏了。国家的这个抗疟项目要成立小组，还要选我当这个组长呢。
2: 哼，我不同意，你现在就忙成这样。这要是当了组长还了得呀？
1: 老李，你要支持我。
2: 我就是太支持你才这么说，这还在其次。你知道这个项目目前经费并不充足，前景也不乐观，很可能……
1: 老李，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生意人，看问题不能反复权衡得失利弊。照你这么说，古德伊尔就不可能发明橡胶，居里夫人在条件恶劣放射性环境下也不可能发现雷。我觉得在科研这条路上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2: 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是说实际情况。好，就算我们不考虑研究经费和前景上的困难，那我们呢？现在两个闺女，大的还不到5岁，小的恨不得刚断奶，你怎么照顾他们呀？
1: 啊，我都想好了，把老大送到托儿所全托班，小的就送到宁波老家，有老人照顾。
2: 你呀，你也太……
1: 哎呀，老李，这是国家需要吗？你要理解我。
3: 妈妈，我理解您。
1: 哦，乖孩子，我们的小囡囡长大了啊，以后就要去姥姥家了。
2: 哎，一说到国家需要，你不会选择别的。你呀，一辈子都是这样。
1: 你不也一样吗？要不就叫你在家里照顾孩子了。
0: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年，屠呦呦之前花费了很长时间广泛收集的历代医籍，查阅群众的现方，请教老中医专家的药方，都一一用实验验证过了。可是这2000多个方药收效很微小，只找出了一种他们暂时命名为青蒿素的抗疟物质。但是在第一轮药物筛选与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不高，组员们都陷入了深深的失望。
4: 哎呀，算了，还记录什么呀？这玩意儿还不如胡椒粉的效果好呢。我看是咱们研究方向有问题。
5: 老贾，我觉得不会，这可是涂老师交给的任务，他可是走访了很多。
6: 哎呦，你就别提这个了，我觉得涂老师精神可贵，但是会不会走错方向呢？青蒿素，这我们家都拿青蒿编火绳熏蚊子，从没见过拿它当治打摆子的药。巫婆神汉忽悠农民也没这么干过呀。
4: 你怎么能这么说？
6: 我就这么耿直怎么了？那还不让人说了？
1: 小伙子们，火气都不小啊。
2: 涂老师，
1: 来来来，都坐下都坐下。我知道你们这么长时间出不来成果，心里苦。哎，老师也着急啊，倒不是因为个人得失，实在是觉得青蒿素就在眼前，仿佛捅一层窗户纸就破的事情，怎么老是做不到呢？
6: 涂老师，您说太对了， 我就是着急才说了那么多糊涂话，那个您别介意啊。
1: 哪能呢，如今项目组条件这么差，你们还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哎，不过我今天带来一个好消息。
2: 拿来经费了？
5: 哎，你别打岔，涂老师是不是有什么突破？
1: 你说对了，来来来，你们看这本书。
6: 丑后方，这不是葛洪的医术名著吗？那满大街都是啊。
5: 你淡定一点，听涂老师把话说完。
6: 哎，好好好。
1: 这本书啊，可帮了我大忙了。所谓道不远人呢，这回我可信了。
6: 道不远人，这什么意思啊？
1: 道不远人就是真正的高深的知识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本书是古代道家的宗师葛洪的名著，也是中医们必备的一本医药类的书籍。所谓肘后，就是放在胳膊肘后边随时查阅的意思。我前两天偶然又翻阅了一遍，重新阅读了关于用青蒿治疗疟疾那一段。
5: 哦，老师有什么发现吗？
1: 就是这一段，来，你读读看。
5: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嚼取之，浸服之。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用水泡发青蒿，然后榨汁，让病人喝了，就能够治疗疟疾了。
6: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高温萃取青蒿的汁液，可是一点疗效都没有啊。
5: 是啊，老师，我们哪点做错了？
1: 关键就是咱们怎么榨取汁液。
6: 高温萃取啊，这有什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葛洪要是想要大家高温萃取，作为炼丹术的大师，一定不会这么记载的，肯定要写用锅顶煎取。可是他没这么写，而是说嚼取汁，浸服汁。
6: 您的意思是说要用常温或者低温萃取啊？
1: 没错。
6: 可是常温低温这怎么萃取啊？这难了吧？那总不能也照着书上那么用水泡了榨汁吧？
5: 那肯定不行啊，效率低，有效成分也不能完全分离出来，实验效果肯定大打折扣，也没办法量产啊。
6: 那怎么办呢？
1: 其实啊，也很简单。
5: 老师，看您这个意思是有办法了。
1: 没错，我想咱们可以通过低温提取，控制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方案。
6: 涂老师您太厉害，那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说
5: 您老这么抱怨是想不出办法的。
1: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行不行，只有肯不肯坚持。
6: 可是涂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6: 不，我们做事不能光看前景，他也得正视困难呢。
1: 你有什么困难呢？
6: 就俩字儿，经费。
1: 那你说说看。
6: 现在咱们已经经费不足了，如果低温萃取需要很多很复杂的精密仪器，这缺了钱它不行啊。
1: 这个我也想到了，不行就先土法上马吧，只要过程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流程，也能萃取出有效的青蒿素。
6: 那乙醚萃取咱们怎么土法上马呀？
1: 当初居里夫人提取镭的时候，人家就是小米加步枪啊，没有什么精密的仪器，所以他自己最终也中了辐射，不过还是试验成功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呢？
0: 那时中国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实验室设备简陋，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任务时间又很紧迫，为加快提纯速度，课题组土法上马，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来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1: 数据记下来，好了吗？
6: 记下来了，涂老师，这儿太热了，您歇歇吧，这都干了2天2夜了。
5: 是啊，老师，咱这儿通风不好，您可不能为了实验数据就不注意身体啊。 剩下来的实验我们来就行了。
6: 是，您歇歇吧，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没事儿，你们年轻人也很久没有休息了，这组剩下的数据很重要，还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老师，你怎么不穿戴防护服啊？
1: 我没事儿，先紧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还没成家呢，以后生小孩子没准儿啊还会受影响。我没事儿。
6: 那也不行啊，老师，咱们成天接触的可都是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我看您这几天脸都黄了，会不会是肝不好啊？
5: 真的，这里就属您在实验室里待的时间最长了，您可不能不注意安全啊。
1: 我没事儿，你们想多了。来，赶紧观察实验，注意萃取数据。满员，把酒精的浓度再核对一遍。
5: 哎，是老师。
1: 哎呦，我的头怎么有点晕呢？
6: 啊，老师，您怎么了？满员，你快过来，老师晕倒了。
5: 老师，你怎么了？
6: 哎，快叫救护车！
0: 由于土法上马，没有防护装备的科研人员，每天要接触大量对身体有害的有机溶剂，出现了各种程度的病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住进了医院。
1: 啊，我这是在哪儿呢？
2: 哎，别动，你这是在医院。
3: 妈妈醒了，妈妈，你先喝杯水吧。
1: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
2: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不叫女儿来啊？爸妈其实急得也不行，正坐火车带着老二赶过来呢。
1: 哎呀，老李，你惊动他们干什么呀？哎，我问你，青蒿素萃取出来了吗？
2: 你怎么一睁眼就问这个？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1: 你看我这样，不就是为了实验吗？哎，这一病不会耽误实验进度吧？
2: 哎呀，你放心吧，小王他们要我等你醒来告诉你试验成功了。
1: 啊，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实验结果出来了。哎呀，经过大家没日没夜的做实验，终于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呀，
3: 妈妈，你怎么了？
1: 哦，我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我就放心了。不过，这只是实验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目前还不纯粹呀。
2: 你呀，别老想着这些。还是要安心养病。我告诉你，你这是病毒性肝炎，就是因为被实验室里的气体熏出来的病。
1: 嗨，我没那么娇气，过几天我一定要回实验室。
2: 哎，你呀，
1: 老李，你要支持我，这是祖国的需要。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看着你受这么大的苦，我
3: 爸爸，你哭了。
2: 没事，没事，爸爸这是为妈妈感到高兴啊。
1: 老李，你也辛苦了。
2: 我没事，我没事，你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0: 就这样，课题组日以继夜的研究，终于在1971年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100%的青蒿提取物，并在次年提炼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有了，进行临床试验时却又出现了问题。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屠呦呦又该怎么解决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 建设者。

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悠悠青蒿。第三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天已经很黑了，在非洲大草原的一个简易帐篷医院里，汤姆逊医生还在给疟疾患者治疗护理，患者家属小德拉在一旁帮忙，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小德拉依然缠着汤姆逊医生，给他讲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1: 汤姆逊医生，您都忙了半天了，也该歇歇了，来给您毛巾擦擦汗吧。
2: 小德拉，今天你可很反常啊，妈妈都出院了，你怎么还没走啊？是不是想做我们医院的志愿者呀？
1: 那当然好了，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
2: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是不是还想听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
1: 嗯，你还没有讲完呢。屠呦呦奶奶发现了青蒿素就大功告成了吗？我觉得这也太简单了吧，一定还有后续的故事。
2: 小德拉，你说的对，哪有那么简单呀？从植物里提取青蒿素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制作成药物，先得从动物实验入手，动物实验成功了，还要进行人体试验。
1: 啊，这么复杂呀？那青蒿素的动物实验成功了吗？
2: 算是基本成功吧，不过还是在动物身上发现了一些毒副作用，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1: 有毒副作用，那人体实验这儿不就卡壳了？
2: 是啊，这时候项目组的成员都很犹豫，因为当时试验环境简陋，也很难确定这个毒副作用是不是药物导致的。
1: 那怎么办呢？这回可难坏了屠呦呦奶奶了吧？
2: 这个档口上，因为这项实验，屠呦呦又和家人发生了争执。
1: 实验和家人，这有什么关系呢？
2: 因为，哎呀，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0: 1971年1月，在艰苦的实验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工作，科研人员

0: 除了屠呦呦得了病毒性肝炎住了院，其他人也纷纷出现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流血、皮肤过敏等症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这还不算，临床前试验时，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疑似毒副作用。到底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导致的呢？搞毒理、药理实验的同事坚持，只有进行后续动物试验，确保安全后才能上临床。而为了不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屠呦呦却做了一个意外的决定。这一天，他正在家里写一份材料报告。
1: 妈妈，妈妈，吃个苹果吧，你都写了半天了，你休息一会儿吧。
2: 啊，乖孩子，妈妈正在工作。谢谢你的大苹果。诶，还削皮了，我猜是爸爸削的皮吧。
1: 妈妈，你真聪明，是爸爸叫我过来叫你休息的，他知道你最听我的话了。
3: 你呀，就是个工作狂，孩子都叫你休息了，你就歇一会儿嘛。
2: 老李，你呀，还跟我动用战略战术了啊？
3: 那是因为你这个敌人啊，太顽固，我不得不采取措施啊。哎，对了，你在写什么这么认真啊？我看看，志愿试药报告。你要参加试药，这可不行，我不同意。
2: 老李，你怎么这样啊？这一回你一定要支持我，我这个项目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必须要由我试药。
3: 你太草率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医院有招募志愿者，你怎么想的？非得就要拿自己试药吗？我听说你们这个药物动物实验并不理想，有毒副作用，你这还抢着上去试药，是不是走火入魔了呀？
2: 是啊是啊，我就是走火入魔了，不过是为了祖国的医药事业，这个你别拦着。
3: 你听不出好话坏话吗？我那是讽刺你呢。
2: 老李，你这不是讽刺我，我知道你关心我。其实这个实验也没那么危险，那些动物也没有死亡啊。再说了，我们实验室条件有点简陋，还不一定是因为药物的原因，很可能是动物的原因呢，所以要进一步进行人体试验来检验一下。
3: 老涂，你糊涂啊，这玩意儿可大可小啊，试药不是儿戏，这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咱们的孩子还小，家里老人也需要我们照顾，你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
2: 放心，不会有大事情。
3: 那也不行，你才刚刚出院，你啥病都忘了？就是因为做实验把肝脏整成了病毒性肝炎，试药不得吃药啊，不是又给肝脏增加负担吗？你的肝脏可能还没有恢复好，怎么能再以身试药呢？这万一出了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坚决不同意。项目组里不是还有其他人吗？那些棒小伙子呢？让他们来呀。
2: 哎呀，亏你还是知识分子，你想多了吧，这可不是什么人命关天的人体实验，青蒿素没有那么大的毒副作用。你呀，这点太自私了，你以为项目组里的其他同志就没有受到身体损害吗？他们也都因为试验环境艰苦，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损伤，头晕的头晕，流鼻血的流鼻血，人家好多也是拉家带口的呀。老李，人心都是肉长的，让谁去不让谁去啊？我可开不了这个口，但是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 妈妈，我支持你，组长就要起带头作用，我是班里的值日组长，班里搞卫生，我打扫的最多，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2: 哦，哎呀，我们的小楠楠真不错呀，看看看看，老李，你还不如孩子有觉悟呢。
3: 你呀，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 放心吧，没事儿。老李，江廷良他们几个跟我一起试药，大不了……
3: 哎，你别胡说。
0: 就这样，1972年7月，屠呦呦等三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验的志愿者。
4: 实验结果出来了，几位是不是很期待啊？
5: 老刘，你就别卖关子了啊！怎么样？
2: 是啊，老刘，我们这还计划去疟疾高发区实地考察呢，就看你这个结果了。
5: 哎呦，你倒是快说呀，急死人了！
4: 人体实验通过，青蒿素完全没有毒副作用，
6: 太好了！
5: 老驼，你赶快跟家里报个平安啊！老李估计都急坏了。
2: 你还不是一样吗？
4: 你们可太让我佩服了。本来医院有专门招募的志愿者试药，可是你们偏偏还要自己试药，这种精神太难得了。同事们私下里都为你们挑大拇指啊。
2: 这没什么，自己亲自试药才能有更深的感受啊。青蒿素的确对疟疾有很好的疗效。老姜，咱们可不能停下来。这疟疾在南方是有周期爆发时期的，一年就那么一回，咱们得赶紧去海南。
5: 哎，我这就打报告给上级。
2: 嗯。
0: 1972年8到10月，屠呦呦亲自带上样品，赶赴海南昌江疟疾高发区，顶着烈日，跋山涉水，在病人身上试验，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
2: 怎么样，疟疾病人的情况好吗？
7: 老涂，效果不是很理想啊。5例恶性疟疾只有1例有效，2例有一些效果，但疟原虫并没有被完全杀死，另2例无效啊。
2: 啊？怎么会是这样？
7: 哎呀，急死人了！人体实验好好的，这怎么到了临床它就不行了呢？
5: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样是治疗疟疾，难道是药物运输到这里水土不服了？
2: 哎呀，说什么傻话呢？等我好好想一想。
7: 难道是青蒿素纯度的问题啊？
5: 这个不可能啊，我们用的都是100%的青蒿素。
7: 哎，会不会是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数据问题呢？
2: 不会呀，这些数据都是经过我亲自反复核对的，况且人体实验也是我们项目组的几个成员包括我亲自上马，怎么也不会是数据有问题啊？
7: 那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真是的，这可是太奇怪了。这
2: 老姜，你把青蒿素片剂拿一瓶过来，我们观察一下。
5: 那好，这就有一瓶。
2: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哎，老姜，拿药钵过来，咱们捣碎了再观察观察。
7: 我去吧。
5: 哎呀，这玩意儿捣碎了有什么用啊？还不能有夹心啊？这，
7: 药钵拿来了。
2: 哎，这个药片怎么那么难捣碎呢？
5: 哎，你们女同志啊，力气太小，我来试试啊。哎，这青蒿素做成了片剂也太硬了吧，用这药钵都难以碾碎啊。
2: 老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明白了，显然药片在胃里的崩解度问题会影响药物的吸收。
7: 那怎么办呢？
2: 好办呢，这样咱们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次进行临床试验，试一试。
5: 好办法。
0: 就这样，屠呦呦决定将青蒿素药物单体原粉直接装入胶囊，再一次临床试验。这次患者在用药后平均31个小时内体温恢复正常，表明青蒿素胶囊疗效与实验室疗效是一致的。青蒿素终于在战胜疟疾病菌上大功告成。天已经很黑了。 在非洲大草原的帐篷

0: 汤姆逊医生还在给小德拉讲着发现青蒿素的故事。
1: 哇，汤姆逊医生，原来青蒿素是经过这么多的波折才发现的呀，屠呦呦奶奶实在是太伟大了。
2: 小德拉，你说的没错，屠呦呦奶奶的故事啊，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 啊，后面还有什么故事啊？
2: 之后就是青蒿素在世界上的推广呀，尤其是在东南亚大湄公河流域和非洲的疟疾高发区。以前这里的人们只要一得上严重的疟疾，10个有9个都会死去，死亡率很高啊。
1: 是的，我爷爷和外公都是得了疟疾去世的。要是青蒿素能够早一点来到非洲，他们就不会那么早上天堂了。
2: 没错，没想到世界到处常见的野草青蒿竟然有那么大的作用。对了，你知道吗？青蒿素自从问世以来，已陆续挽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啊，特别是在疟疾横行的非洲。青蒿素联合疗法已经取代了奎宁，成了必备药物。他的发明者屠呦呦奶奶也一举荣获了诺贝尔奖。
1: 诺贝尔奖？是不是那个全世界最有名的奖项啊？
2: 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这个奖的人。
1: 那他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是什么样的呢？
2: 当然是很开心了。
1: 您快给我讲讲。
0: 2015年10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屠呦呦女士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科学家。来自瑞典王室、政府内阁、诺贝尔评奖机构、各国驻瑞使团和社会各界人士1500多人出席这场颁奖典礼，典礼上盛况空前。此时，台下静静等待登台领奖的屠呦呦，心情很是激动。
3: 屠呦呦女士，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参与了中国一个开发抗疟药品的重要项目。青蒿素的发现带动了对抗疟新药品的研制，这种药品已经挽救了上百万人的性命。
1: 妈，这是在说您呢，我现场采访您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4: 孩子，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忙工作，可是苦了你和妹妹了。
1: 妈妈，我们为您感到骄傲，我们不哭。
2: 哎呀，你呀，大喜的日子在国外注意一下国际影响啊。啊
4: 啊，好好，我不哭。
3: 下面请屠呦呦女士发表获奖感言。
1: 妈，我扶您上台。
4: 哦，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
2: 老伴儿啊，你80多岁的人了，小心点儿。
4: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哎，那主持人下来扶着妈妈了。
4: 哎呦，哎呀，谢谢谢谢。
1: 爸爸，您觉得妈妈这个时候漂亮吗？
2: 漂亮，这是她一生中最漂亮的时候。哎，别再说了，听你妈妈在上面讲什么。
4: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

全世界每年有2亿人会染上疟疾，疟疾在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生命收割机之称。终于在青蒿素的问世之后，疟疾再也不能肆意地侵蚀人类的生命。如今我们可以挺起胸膛，大方地向全世界说，瞧，这是我们中国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极端天气。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8: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6: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相信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对音乐感兴趣的，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不只是它的旋律优美，更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音乐不仅是一种旋律的艺术，更是一座心灵的桥梁，跨越地域的界限，连接着每一段独特的记忆。而且呢，相信大家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每几年呢都有那么好听的几首非常火爆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的主题曲、片尾曲、插曲。那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优美，也一直是我们想要单曲循环的最佳歌曲。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一的分享和聆听。
1: 我一直都在，独自守护着那一瞬间，只为有你在面前。我在，我一直都在。

0: 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由毛不易演唱。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12月。无名的人的歌词通过简单而优美的旋律，以及毛不易独特的嗓音演绎，向世人展现了那些默默无闻、平凡又伟大的人们。歌曲中的歌词真实而贴切，表达了对这些平凡而无名之人的尊重和致敬，以及对他们辛勤付出的感激之情。那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对于平凡人的致敬和赞美，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深刻的情感和意义。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曲悲歌，一世离合，皆化作山河。电影《满江红》的片尾曲名为《望》，这首歌呢由韩宏策作词作曲并演唱，抒情的曲风配合着磅礴的歌词，让整首歌曲传递的力量更加直抵人心。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0: 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张杰演唱的这首《释龙》。这首歌呢，发行于2024年2月，收录于同名专辑《释龙》当中。《释龙》这首歌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种中华文化的传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龙象征着勇往直前、力量和独立。这首歌以龙为题材，传递出一种无畏风雨、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着每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张杰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他的音乐作品一直备受瞩目。这次呢，他再次给歌迷带来了惊喜。《释龙》这首歌不仅是对耳朵的绝对友好，更是一首充满着力量和激情的歌曲。在张杰的演绎之下，这首歌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也让人们感受到龙的磅礴气势和无限的力量。

离别开出花，这首歌由南方凯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这首歌呢，同时收录于同名专辑《离别开出花》当中，主要讲述了青春的成长历程，通过离别、挫折和错过，人们逐渐成熟，也学会了独立面对生活。歌曲鼓励年轻人勇敢飞翔，即使面临困难，也要相信身后有个永远的家在等待和支持。核心思想呢，就是关于成长的痛苦与美好，以及家的温暖和对未来的希望。

我期待的不是雪，这首歌呢是由中国内地女歌手张妙格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歌词中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在下雪的日子里与心爱的人共度时光。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让人陶醉其中，仿佛呢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深深的思念和期待。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越来越动听。

华夏这首歌呢，是由张云雷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4年3月。这首歌同时也收录于同名专辑《华夏》当中。歌曲呢以说唱为本，以民乐赋彩，在传统的中国乐风当中，唱显悠悠华夏的千年神韵，深挖华夏精神的普世意义，唱得出彩，说得深刻，爽了大众的耳朵，又醒了国人的灵魂，是一首真正唱透华夏精气神的振奋之作。

小美满这首歌由周深演唱，是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而温暖的嗓音，生动描述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滋味，细致捕捉到了那一些温暖人心的时刻，并与电影当中的日常场景相结合，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歌手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描绘了幸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为人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前奏呢，是充满着叙事感的口琴声，而歌词则流露出了一种从容不迫、享受生活的乐观态度。

电影《人生大事》当中的同名主题歌《人生大事》，歌曲呢前吟低唱出世间百态，也传达了影片治愈人心的温暖氛围。

是真，何必忧伤，何必悲观，你看满天的繁星点点，也许好好的

0: 爱着车祸的你爱，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夜。
1: 电影《你是我的春天》通过展示普通人的坚守与相助，温情与奉献。主题曲《想看你笑的样子》，真挚细腻的词曲，温柔治愈的歌声，与影片动人的故事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令人印象深刻。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一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
0: 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粮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生产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
0: 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2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 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国家信息中心7月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到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1: 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及文旅相关、交通餐饮消费显著增长，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4: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4: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4: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5: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 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5: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4: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5: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4: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5: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灾来袭，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青，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双方合作从起步走向成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展共赢的路子越走越宽。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化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共同把中华水塔守护好。
0: 汪安南对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立足调水供水行业龙头企业、国家水网建设领军企业、水安全保障骨干企业战略定位，按照依法合规、改革创新、价值创造、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
1: 7月12号，

0: 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机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夜止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房屋分布和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地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1: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5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一一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7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64.9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
0: 5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向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65.1%，较2021年提高4.1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5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99.2%以上，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
1: 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可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4.5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0: 7月10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复兴号动力集中动卧型列车， 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实现了高原铁路客运从传统朴素到动座动车席座再到动车组卧铺的新跨越。
1: 作为青藏铁路历史上首次投运的复兴号动卧列车，该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于每周五9:50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日18:00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等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群众公务、务工、就业、探亲出行，激活青海西部文旅与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0: 全新上线的复兴号动卧列车搭载先进的密封隔音工艺与专业减震悬挂系统，有效削弱线路接缝、道路行驶带来的颠簸感与轮毂的噪音，全程运行平稳静谧。全车卧铺配备独立遮光隔帘，为旅客打造专属私密休憩空间。铺位床头标配 USB 以及 Type-C 双快充接口与可调阅读灯，车厢过道增设220伏通电电源的插座，全方位满足旅客办公、充电、休闲等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体，加高卧铺层高，拓宽过道通行空间与储物区域，乘车环境宽敞通透，同时延续亲民票价优势，适配公务通勤、旅游度假、返青探乡等各类出行场景。
1: 据了解，此前仅仅把握全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契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开通西宁至北京、西宁至北京西动102、动101次直达动卧列车，实现了夏都至首都 GDZT 字头列车全浦系覆盖，一内一外一区间一省际的列车品质升级，大幅提升了高原铁路的通达性与服务能级。与此同时，7月10日开始，青藏集团公司还将在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度周末3天2晚特色客运产品，开设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游班次，精准贴合西藏暑期短途旅游、休闲探亲等出行的需求，进一步丰富完善高原特色旅游客运体系。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青海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
1: 目前，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开放线上线下登记通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服务机构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免费获取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0: 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青海省提供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入驻孵化基地等政策，帮助启动解决资金和场地难题。希望积累经验的可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提升项目，增强实践能力。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宣介、至少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和1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并优先推荐录用。
1: 同时，人社部门提醒毕业生警惕招聘陷阱，防范高薪诱骗、虚假招聘、付费内推等不法行为，如遇侵权行为，可拨打投诉举报热线维护自身权益。已签约的高校毕业生要及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跟进缴纳社会保险，并关注个人档案转递。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企业，符合条件的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等支持政策。选择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补贴。青海省将持续跟进提供就业帮扶，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0: 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有奖发票激励带动作用，持续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拓宽惠民政策覆盖范围。省商务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统筹谋划，协同发力，创新推进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工作。六月底通过竞争性评审，确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为试点地区。七月起试点全面落地实施，为全省提振消费工作注入新动能。
1: 西宁市获批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后，运行成效显著。截至七月七号，累计上传发票571万张，撬动消费金额28亿元，参与人数超48万人。兑付奖金1.2亿元，有效拉动线下消费，引导商户依法纳税，规范商贸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我省在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省级有奖发票试点，实现有奖发票促消费模式由省会城市试点向农牧区同步覆盖，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各族群众。
0: 与此同时，首次引入竞争性评审遴选机制，通过申报方案现场答辩、专家量化打分、绩效指标比拼等方式，择优遴选基础扎实、消费潜力突出、落实意愿强烈的地区，分三档予以资金支持，推动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从普惠分摊向精准滴灌转变，依托试点实践搭建竞争择优、绩效引领、全程闭环的专项资金管理体系，为全省商务领域促进消费资金统筹配置、提质增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本次试点着重推动构建省级引导市州配套资金共担机制，地方配套投入规模创省内单次促消费活动新高。省级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海西、海南、玉树三州配套资金合计1300万元，地方配套占比达86.7%。各地主动加码配套投入，充分彰显提振区域消费、规范涉税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担当，形成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促消费强大合力。
0: 近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举办全省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有奖举报集中中奖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发现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等非法倾倒处置问题695个，44.38万吨，完成整治621个，累计清运处置43.91万吨。
1: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各类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长，对建设美丽青海带来新的挑战。整治固废非法倾倒处置既是生态任务，更是民生实事。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省生态环境厅推进部门协同配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解译、无人机查询等技术手段，城乡结合部、行政交界处及河道沟壑等敏感地带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疑似问题图斑1100多个，各市州累计出动排查人员2500多人次，无人机100多架次，基本实现线索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将专项整治与省级生态环保督查紧密结合，突出问题纳入督查重点，以督查促整改，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营造全民参与、全民共治、全民守护的社会氛围。信访举报渠道接受群众反映的问题线索25件，社会监督正逐步发挥积极作用。
0: 活动现场奖励了5位举报人代表，发布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并公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快速举报二维码。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暴雨洪，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中共青海省国资委委员会党校挂牌仪式在青海物产轻物书院有限公司临空培训服务中心举行。这是全省国资系统坚定不移强化政治建设，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继续夯实国企党建根基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国资国企系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迈出了关键一步。
0: 挂牌仪式上，省国资委与青海省物产集团签订党校中心主培训基地共建协议，并与监督企业代表签订党校中心教学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协议。签约标志着以主培训基地为核心、多点教育基地为支撑的一体化办学格局迈出实质性一步。
7: 成立省国资委党校是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守国有企业信党根本属性，持续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党员干部党性淬炼、锻炼高素质国资国企干部队伍、更好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省国资委党校将立足青海国资国企实际，牢牢把握党校信党根本原则，坚持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核心、能力提升是重点的办学思路，将党校打造成为 锤炼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大熔炉，履职本领迭代升级的加油站，服务改革发展决策的智囊团，同时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作用，聚焦现代企业治理、风险防控、数字化转型等实战课题，开展精准化实战化培训，做到党性锤炼与业务提升一起推进。
0: 省国资委紧扣国资国企党建工作实际，始终坚守党校政治属性，坚持从严治校，完善教学学员师资全链条管理制度，打造红色党性锤炼阵地，坚持质量立校，创新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研讨交流等多元教学模式，增强培训针对性、实战性，坚持共建共享，依托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内高校师资力量，压实物产集团主基地建设保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办学合力，积极探索具有青海特色、符合国资特点的办学模式和培训体系。
7: 7月10号，青海省文化馆花儿会客厅特色文化空间正式揭牌成立。此举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花儿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为青海群众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花儿是扎根西北沃土、浸润各族群众生活的民间艺术瑰宝。新设立的花儿会客厅集教学、排练、展示于一体，将着力打造涵盖艺术创作、人才培养、交流研讨、成果展演的综合平台。空间配套完善的基础办公、陈列展示及交流座谈设施，未来将作为花儿艺术创作、新秀指导、作品打磨的固定专属阵地。
7: 在功能定位上，花儿会客厅将重点推进精品创作，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新编花儿曲目或原创曲目，用于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及重大文化惠民演出。作品要求贴近时代主题，兼具艺术性和观赏性。每年策划实施主题活动，包括专场演出、文化分享会、非遗公开课、作品赏析等，不断丰富空间内涵，同时由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集中授课、同台展演等方式，常态化开展新秀培育，破解传承后继乏人难题，构建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
0: 青海省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设立花儿会客厅是拓宽文化馆空间功能、保持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持续生命力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充分发挥传承人示范作用，将其建成群众愿意来、艺人愿意住、新秀愿意闯的温馨文艺家园，补齐花儿发展短板，夯实保护根基，持续擦亮青海花儿特色文化名片，丰富全省群众文化供给，助力青海公共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7: 7月10号，由省政府新闻办组织的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海北藏族自治州专场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全面介绍海北州“十四五”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发展成效及“十五五”生态建设规划。
0: “十四五”以来，海北州坚决扛起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深入挖掘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发展路径。海北州绿色发展指数常年稳定在80以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海北实际、彰显生态担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7: “十四五”时期，海北州颁布实施全省首部市州级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形成河湖长家、林草长家等15项长效机制，高质量推进祁连山、青海湖两个国家公园创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完成国土绿化12.3万公顷，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69.7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至98.2%，三大水系出境断面水质保持2类级以上，天蓝地绿水清，成为海北最亮丽的名片。9个1农牧业配套工程获省级改革创新奖，220.5万公顷草原、946.67公顷耕地和223万头只牦牛藏羊通过绿色有机认证， 祁连山下好牧场品牌价值持续攀升。
0: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海北将推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园和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取得实质性进展，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边界与功能分区，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及三北工程，加强八一冰川等冰川冻土监测保护，开展国土绿化和湿地修复，加强雪豹、普氏园林等保护，实施黄河流域禁捕和青海湖封湖育鱼，建设藏羊优势区与牦牛产业集群，打造北梵高地粮仓油库，构建风光水火储能源体系，发展绿电聚合绿色算力，实现清洁能源与算力协同，
7: 做强中国原子城红色品牌，发展红色研学及汇培，打造两弹一星精神研学首选地，构建以中心城区为龙头，重点镇为载体，小集镇为补充设施，向乡村延伸的城乡融合体系，建设和清海晏、金色门源、天境祁连、藏城冈察等城镇，健全碳排放权、水权交易，落实流域生态补偿，落实草原生态奖补，完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坚持四水四定，实施节水控水，推动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加强矿产保护，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培育绿色工厂园区。
0: 记者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此次展演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此次展演活动。
7: 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等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炽热交响，实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
0: 据了解，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将全力以赴备战此次展演，加强训练，并以此次全国展演为重要契机，细化节目编排，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向全国同行各地观众展现青海杂技团队的独特魅力，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持续推动青海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7: 7月11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尖扎县直岗拉卡村盛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3.33公顷特色种植试验示范基地迎来阶段性丰收，各类引进两种长势侧产表现亮眼，标准化种植技术实验实现突破，为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引种推广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0: 基地分区开展小麦、青稞、油菜及多元特色作物试种，各类新品种田间表现喜人。基地引进11个小麦优良品种，高原619、高原663、高原202等品种进入乳熟期，灌浆顺畅，茎杆健壮，籽粒饱满，丰产基础稳固。7个青稞引进品种已完成收割，其中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引进的北青13号表现最优，实测亩产达400公斤；海青黑2号、昆仑14、15号亩产均超过250公斤。5个引进油菜品种农业指标全部达标，长势均衡，丰收在望。
7: 记者从第27届青夏会执委会了解到，本届青夏会以主宾国机制为支点，撬动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并邀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首次设立国际友好省州馆，实现中亚及中东欧国家

0: 会期间将高标准设置主宾国展馆，举办开馆仪式、启幕巡馆、文化展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智力资源和产业优势，同步开展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推动双方合作从意向交流走向项目落地，为国际合作积累经验。
1: 据了解，我省通过跨区域联动机制，打通内外要素双向流通通道，推动清洁能源、盐湖化工、生态农牧、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产业出海拓市，精准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本与市场资源，多区域联动办会，标志着青洽会从区域性展会向国际化平台跃升，从单一经贸洽谈向综合交流平台转型。这不仅提升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更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绿色发展、开放包容的新形象，吸引更多国际要素汇聚青海，为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开放动能。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2号，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民族的文化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1: 当日9点多，活动尚未正式开启，现场大屏循环播放的《魅力海西生态之旅》宣传片已经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盐湖澄澈，雅丹苍茫，草原辽阔，星空璀璨的柴达木绝美风光，直观展现海西独特的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提前点燃市民赴海西游玩的热情。
0: 伴随着热情奔放的蒙古族舞蹈，本次文旅推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海西各地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生动推介祖国聚宝盆的山水风光、民俗底蕴与文旅新业态，细致解读海西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文旅发展潜力。
1: 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德都蒙古特色服饰秀惊艳亮相，精美的传统刺绣、独具特色的民族配饰生动呈现了非遗传承魅力，婉转悠扬的女声独唱《嘎妹花儿》，气势昂扬的马头琴齐奏《欢腾的马兰滩》，灵动优美的舞蹈《雪域欢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扑面而来。
0: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
1: 本次活动核心环节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宣传推介启动仪式温情启幕，受邀领导嘉宾手持清泉水壶，共同浇灌象征高原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之树，寓意守护柴达木优良生态底色，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也深度呼应热播剧《生命树》承载的高原生态理念与人文情怀。
0: 本次推介创新采用日间展演加晚间汇演双线模式，打破传统推介宣讲的单一模式，深度挖掘海西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以文艺展演为载体，将高原地域特色、民俗人气、人文气质融入沉浸式艺术呈现，为西宁市民送上一场高品质沉浸式的高原文化盛宴。
1: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走进西宁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是海西州抢抓影视流量红利、做实做深影视加文旅融合文章的重要举措，通过商圈引流、文艺赋能、实景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西优质文旅资源与发展新貌，精准撬动省内客源市场，持续提升大美青海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为泉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吉林611张汶高速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龙雾隧道这个下穿施工，龙雾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那么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吉林613西沥高速的共玉路段，江路岭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暂时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九路段的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市下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301柳河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213策磨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同样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国省干线。首先是了解受降雨影响的路段。省道206平陇线循化线嘎楞乡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此路段对大型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国道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拉希瓦镇徐乃海五社路段发生泥石流，造成公路中断。国道213策磨线尖扎至铜仁段因持续降雨，路基涮空，道路垮塌。那么这个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的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默线的门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至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好的。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及祁连钢察地区呢有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南南部、玉树西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多兰、共和、贵德、祁连、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贵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南部、海东、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大部 部及天峻、乌兰、海燕、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乐都、民和、循化、化隆、贵德、同德、尖扎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14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13度到27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汤去一小生中。
1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式啊。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晴天》。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晴天》呢，也是青春怀旧的校园金曲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清新治愈，歌词呢满是年少的遗憾和青涩的爱恋。周杰伦温柔的唱腔呢，也是诉说着青春的错过。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呢，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啊。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呢，也是非常的干净纯粹，承载着无数校园的青春啊，传唱了数十年之久，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收听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晴天》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啊，便是梦回青涩的年少啊，满是青春的遗憾和温柔的过往。哎，那么简单的旋律啊，也是藏满了难以忘怀的回忆。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遗憾又非常的治愈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怀念年少纯粹的爱恋，时光匆匆，这首歌曲永远都会珍藏着我们最美的青春岁月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夏带给我们的《炫目》。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空灵温柔的治愈金曲啊。胡夏非常独特的嗓音也是纯净通透，旋律也是非常的轻柔治愈吧，歌词温柔细腻，诉说着陪伴与离别。旋转木马承载着浪漫的心事，曲风呢也是淡雅治愈，意境非常之唯美。这首歌曲呢，也是胡夏极具代表性的暖心佳作哦。

胡夏非常空灵的歌声呢，也是治愈所有的不安啊。温柔的旋律，满是浪漫的温柔，旋转木马般的美好，短暂，非常之珍贵啊。这首歌曲的歌声呢，也是非常治愈孤单的心事，温柔治愈岁月的遗憾。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旋转木马呢，内心满是安宁和柔软，也是治愈一整个青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无底洞》。那么无底洞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慵懒的一首都市质感的情歌。蔡健雅唱腔呢，也是非常之慵懒啊，旋律细腻走心，歌词呢，剖析爱情迷茫与人心的纠结啊。这首歌曲也是唱出了感情当中徘徊纠结的心事，曲风呢也是独特高级，节奏舒缓动人，是当年啊华语都市情歌的一首代表作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蔡健雅带给我们的《无底洞》。哎，那么蔡健雅非常慵懒的嗓音啊，也是娓娓的诉说着心事，道尽了爱情里的迷茫纠结。这首歌曲的旋律氛围感也是十足啊，越听越有味道，看透了情感当中的悲欢纠葛。这首歌曲呢，也是陪伴我们读懂了爱情与人间的烟火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哎，那么阿桑带来的这首《叶子》啊，也是非常孤寂伤感的治愈金曲啊。阿桑沙哑沧桑的嗓这个阿桑啊非常沙哑沧桑的嗓音呢，也是直击人心，旋律也是清冷安静，歌词当中呢也是描绘了孤独的这个单心事，孤单的一种心事啊，非常细腻的诉说着孤独和漂泊啊，曲风呢也是安静走心，氛围感拉得满满的，唱出了世间孤独的百态。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了无数孤单的灵魂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此刻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桑带给我们的《叶子》。哎，那么非常清冷的旋律啊，也是伴着温柔的歌声，道尽了人间的孤单寂寞。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内心愈发的平静，治愈独处的时光。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看懂了世间的悲欢，温柔又落寞啊，藏着成年人无声的心事。越听越动，越听越动容，走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记录伟大时代。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不难过》。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我不难过》啊，也是一首释怀治愈的伤感情歌。孙燕姿的唱腔呢，也是温柔坚定，旋律非常的舒缓走心啊。歌词坦然地放下了失恋的伤痛，故作坚强，实则满身。

温柔。这首歌曲呢非常治愈失恋又很心酸啊，情感细腻非常之饱满，哎，那也是华语抒情治愈天花板的一个佳作。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难过》。哎，那非常温柔的歌声呢，也是治愈离别的伤痛啊，教会我们要坦然的释怀过往，假装不难过，实则真的是藏满不舍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非常治愈心碎的一种情绪，温柔抚平伤痕啊，慢慢的和过往进行和解，勇敢的奔赴往后温柔的岁月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哎，那么林俊杰带来这首《江南》呢，也是古风意境天花板的一首金曲啊。委婉的旋律搭配烟雨诗意的歌词，林俊杰嗓音也是非常的清澈细腻，描绘出了江南烟雨缠绵的爱恋，曲风呢也是唯美空灵啊，编曲非常的悠扬婉转。哎，那这首歌曲《江南》一出啊，也是成为了国风流行不朽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曲江南烟雨朦胧啊，满是温柔缠绵的心事。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悠扬的旋律，穿越着岁月啊，梦回烟雨朦胧的江南，藏着青涩爱恋和温柔的一种浪漫啊，真的是百听不厌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携刻一整代人的青春独家记忆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我们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盛夏的果实》。哇，一听这是一听名字啊，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莫文蔚非常慵懒淡漠的治愈情歌，独特的嗓音呢也是非常清冷细腻啊，旋律舒缓淡然，歌词释然啊，我们这个爱情的离别吧，看得爱恨得失。曲风呢也是高级走心，氛围感拉得十足啊，氛围感也是满满的，唱出了成熟温柔的爱情遗憾和洒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带给我们的盛夏的果实，淡然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离别的释怀啊，不纠缠不埋怨，温柔的放过彼此，盛夏相逢终究离别。旋律呢也是非常治愈所有的不甘与难过啊，教会我们从容的放下过往，平淡的接纳情感当中的聚和散。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美丽的神话》。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影视金曲。这首歌曲呢，也是诉说着跨越千年宿命的爱恋，古风大气婉转，意境悠远，非常绵长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歌曲的一首情歌巅峰之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美丽的神话》。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是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北京时间四点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要忠诚，这样的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刘国中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讯青海，吴晓军、罗东川与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科技动态来聚焦新研究，人类智力奥秘或藏于单个脑细胞当中。文旅在线跟着电影过暑假，光影盛宴串联观影乐趣，释放工业遗存活力。体育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中国裁判员结束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12号到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应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国中先后来到平谷区华子水库和张作水库，实地查看土石坝、溢洪道、放水设施和下游河道，详细了解防汛责任落实、雨水情预报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我国水库数量多、分布广，当前正值主汛期，安全督汛任务重，要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落实水库运行管理规定和各项预案，健全指挥决策机制，提升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全面落实水库大坝安全责任制，强化防洪安全管理，对受暴雨影响区域水库提前预泄腾库，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要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限，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要加强水库大坝、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巡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保障溢洪道运行洪水畅通，提前备足抢险物资装备和人员，一旦出险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要落实南水北调等重要

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督汛措施，确保安全稳定运行。刘国中强调，要强化监测和联合会商，提升短临预报预警能力，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台风等预警，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要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强化宣传教育，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拦洪、消风、错峰，充分发挥防灾减灾作用。要强化城市洪涝连排连调，严防内涝风险。

继续来关注。记者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继续来关注，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投放能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号，全国旅客发送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开好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游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在铁路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促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

0: 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加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促进了消费服务扩能提质。此外，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过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全国120个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打造动车组餐饮特色品牌，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日得有终成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星海，聚焦省内新闻。七月十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汪安南一行座谈，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汪安南一行来清，对中国南水北调集团长期以来扎根高原、服务青海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双方合作从起步走向成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发展共赢的路子越走越宽，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以新一轮协议签署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水网建设、水能开发、生态价值转换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不断开创央地合作新局面，共同把中华水塔守护好。汪安南对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继续立足调水供水行业龙头企业、国家水网建设领军企业、水安全保障骨干企业战略定位，按照依法合规、改革创新、价值创造、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化双方合作，更好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省领导刘超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副总经理吴显峰代表双方签约。继续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大使命五年来，省委省政府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高位谋划，系统部署，农业农村部聚力统筹，精准赋能，省部同心同向搭建绿色发展、三品一标、科技创新等七大支撑体系，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实现由传统粗放向绿色有机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性跨越。2021年至今，累计带动全省 64.9 万户、171万名农牧民稳定增收。五年来，全省坚持生产供应、精深加工、品牌价值三链同构，推动小特色加速迈进大产业，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1%，较2021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双冷产业异军突起，今年前五个月冷粮蔬菜出口增速位列全国第一，归遵于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 99.2% 以上，成为出口增长核心引擎。目前青海已建成全国最大的有机畜产品、有机枸杞、冷水鱼生产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可实现利用天然草原有机监测全覆盖的省份，监测面积达到 4.5 亿亩，畜牧业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截至2025年，全省累计输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超过430万吨，货值678亿元，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今年7月，龙阳峡三文鱼首次直供迪拜市场，成功打通海湾国家贸易新通道。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再来聚焦出行方面。7月10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 勾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实现了高原铁路客运从传统朴素到动车坐席，再到动车组卧铺的新跨越。作为青藏铁路历史上首次投运的复兴号动卧列车，该趟列车针对暑期高峰运输和沿线群众周末出行特点量身打造，于每周五9:50从西宁站启程首发，每周日18:00由格尔木站返程，全程运行时长约5.5小时，实现日间办事游玩，傍晚乘车，当夜抵达，彻底解决长途通勤耗时、留宿成本高、出行不灵活等痛点，极大便利了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群众务工、公务、就医、探亲出行，激活青海西部文旅与商贸活力，为全省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全新上线的复兴号动卧列车搭载先进的密封隔音工艺与专业减震悬挂系统，有效削弱线路接缝、弯道行驶带来的颠簸感与轮轨噪音，全程运行平稳静谧。全车卧铺呢配备独立的遮光隔帘，为旅客打造专属的私密休息空间。铺位床头标配 USB A Type C 双快充接口与可调阅读灯，车厢过道呢增设220伏通用电源插座，全方位满足旅客办公、充电、休闲等多元化的使用需求。列车采用宽体鼓形车体，加高卧铺层高，拓宽过道通行空间与储物区域，乘车环境宽敞通透。同时呢，延续亲民票价优势，适配公务通勤、旅游度假、返乡探亲等各类出行场景。据了解，此前紧紧把握全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调图契机，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通西宁至北京西 D102-101次直达动卧列车，实现了夏都至首都 GDZT字头的列车全浦西覆盖，一内一外一区间一省际的列车品质提升，大幅提高了高原铁路的通达性与服务能级。与此同时呢，7月10号起，青藏集团公司还将在拉林铁路推出去林芝度周末3天2晚特色客运产品，开设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周末游班次，精准贴合西藏暑期短途旅游、休闲探亲等出行需求，进一步完善高原特色旅游客运体系。同样是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7月10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为深化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创新打造观赛加出游一体化出行新模式，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深挖赛事沿线山水人文资源，策划推出8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所有线路均以西宁为始发点，辐射省内多市州，覆盖短途休闲、长线自驾、摄影采风、红色研学等多元出游场景。首条夏都避暑休闲线路立足西宁主城区，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海湖商圈、黄水河湿地公园，依托夏都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打造轻松惬意的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向西前行便可以开启花海自驾观光之旅，线路从黄原丹噶尔古城出发，直达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一路尽览万亩油菜花海与岗什卡雪峰。观赏完高原花海，线路延伸至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沉浸式品读河黄非遗，享受山野田园治愈慢时光。青青黄河揽胜之旅串联海东市平安区、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2地，游客可以在平安驿古巷体验活态河黄非遗，近距离领略天下黄河贵德清的绝美风貌。欣赏了清幽辽阔的巴卡台云端草原之后，游客还可以抵达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原生态草原风光与浩渺大湖景致相得益彰。而为摄影爱好者打造的西湖景拍啊，西岸湖景旅拍之旅，途经黑马河、圣泉湾、全集黄鱼洄游观测点，可以欣赏湖面日出、岸壁碧水、鱼群逆流等特色景观。
沿湖向北而行，红色出行沿学线路覆盖海北州钢察、海晏两县。登临铜宝山，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的湖山画卷。走进西海镇，追忆峥嵘岁月，实现生态观光与红色铸魂有机结合。经典环湖全景驰骋线路贯通西宁、黄原、共和三地。沿线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15到25摄氏度，气候清凉宜人，一路环湖驰骋，尽览湖光山色。八条精品线路串联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四市州的核心文旅资源，打通区域文旅联动发展道路，以七届环青赛的赛事流量激活全域旅游市场，有效延长旅客的停留周期，持续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让各地游客以赛事为媒，深度感受大美青海独有的山水气韵与人文底蕴。文化方面，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记者7月10号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呢，将会于8月在广西举办。作为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的专业盛会，此次展览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本次的展演活动。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炙热交响，展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此次入选呢，不仅是对省演艺集团杂技团艺术创作实力与表演水平的肯定，更是一次青海杂技艺术在全国舞台绽放光彩的宝贵机会。据了解，省演艺集团杂技团将全力以赴备战此次展演，加强训练，并以此次全国展演为重要契机，细化节目编排，优化舞台呈现，打磨表演细节，向全国同行、各地观众展示青海杂技团队的独特魅力，以精品创作为抓手，推动青海杂技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新闻。7月12号，由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主办的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活动在西宁唐道637启幕。活动依托热播电视剧《生命树》带来的文旅热度，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新模式，全方位展示柴达木壮阔的自然风光与浓郁的多元民族风情，持续擦亮大美青海全景海西文旅品牌，进一步拓宽客源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亮点突出，德都蒙古特色服饰秀惊艳亮相，精美的传统刺绣，独具特色的民族饰配，生动呈现非遗传承魅力。婉转悠扬的女声独唱《嘎妹花儿》，气势昂扬的马头琴齐奏，欢腾的马兰滩，灵动优美的舞蹈《雪域欢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高原民族风情扑面而来。而在活动现场呢，同步设置非遗展示、特色农产品、海西文创产品展示体验区，丰富多样的特色展品，让市民群众近距离触摸海西文化，感受海西魅力，咨询体验，氛围热烈。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赴高原生命之约，品全景海西之美文旅推介启动仪式启幕。那受邀领导嘉宾手持清泉水壶，共同浇灌象征高原生机与希望的生命之树，寓意守护柴达木优良生态底色，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也深度呼应热播剧《生命树》承载的高原生态理念与人文关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走进西宁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是海西州抢抓影视流量红利、做实做深影视加文旅融合文章的重要举措。通过商圈引流、文艺赋能、实景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海西优质文旅资源与发展新貌，精准撬动省内客源市场，提升大美青海加全景海西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海西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我俩，一定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家信息中心7月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4: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5: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6: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2: 科技动态，
3: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动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可能与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该大学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让人工神经网络学习并模拟单个神经元对输入信息的反应，并以人工神经网络完成模拟任务的难度衡量神经元自身的计算能力。结果显示，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比其他哺乳动物具有更高的信息处理能力。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人类神经元拥有更加复杂的树突结构和独特的电生理特性，使其能够对输入信息展开更加复杂的运算。因此，一个人类大脑皮层神经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开关，而更像一个高度复杂的计算单元，其功能甚至可能与深度神经网络相媲美。研究人员表示，人们通常认为神经元只是负责开启或关闭信号传递，而研究结果表明，单个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计算设备。这一发现挑战了长期以来智力主要源于神经元数量和连接规模的传统观念，为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这项研究建立了连接脑细胞物理结构与计算能力的系统框架，有望帮助科学家进一步揭示大脑产生思维、学习和认知的机制。这一成果还可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即借鉴生物神经元的复杂计算机制，设计计算能力更强的人工神经元，而不仅仅依靠扩大规模模型和参数数量来提升人工智能的性能。相关研究成果最近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转向国内，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4: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7: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4: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3: 继续来关注科技新闻。神舟23号乘组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并同步开展了组合体照料与健康管理。
8: 刚刚过去的一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现在看到的是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文旅在线，
3: 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进入暑期以来，电影成为了串联假期休闲文旅的关键线索。最近，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系列活动正式上线，近3个月的观影补贴福利活动持续拉升影院客流量，激活夏日文化消费市场。
9: 在宁夏银川市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大厅内购票等候入场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观影氛围火热。随着《功夫女足》等多部精品国产电影上映，暑期观影市场迎来客流高峰，放假学生、亲子家庭两类观影人群数量显著增长，持续拉高影院整体上座率。
10: 和我儿子一起来看那个《争落影》，准备是一直看下去吧。想看小黄人，然后蜘蛛侠也都已经排好了。
11: 小朋友，你最期待哪部电影啊？
12: 就是《争落影》，因为我可能喜欢一点历史嘛。
9: 7月10号，2026宁夏暑期电影促消费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期间每位用户每周可以领取2张15元的购片立减优惠券，单票票价在30元到100元之间皆可使用，降低了观影门槛，让更多用户享受到暑期观影福利。
11: 一张票现在也就30-40块钱，还是挺划算的。这个活动单张电影票立减的时候，我2扎钱已经省出来了。
9: 多部人气影片上映，叠加观影优惠，宁夏各地电影院客流量持续攀升。
13: 从 那个功夫女足上映了以后，我们的这个客流突然一下就暴涨了。从那个学生放假这个暑期档进入以后啊，影片的种类很丰富，影片带来的一个客流量增加，包括还有活动的增加，都是很明显的。
3: 文旅方面继续来关注，进入到七月以后，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
4: 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

0: 该剧创新融入老生染口工，以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不同年龄的苏东坡。
1: 听啊看啊，就是那个欣赏的漂亮的越剧的唯美的诗意的，我相信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
0: 传统国风美学持续出圈，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伸的立体层次，将700年古建穹顶实景搬上舞台，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
2: 老百姓能以这种多种的渠道或者是简洁的渠道接受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的要求。
3: 体育快报，
4: 好，体育快报，一起来聚焦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根据记者的多方证实，国际足联12号确定了美加墨世界杯剩余比赛裁判员名单，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不在其中。此前，中国裁判员傅明已在7月8号离开世界杯赛区。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已结束全部工作任务。本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队0-0战平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完成集体亮相，马宁共担任1场比赛的主裁判和3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1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3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在7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宁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马宁、周飞还分别担任了世界杯32强赛德国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好，视角再转向温网，在温网男单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纳激战4盘，以6-7、7-6、6-3、6-4逆转2号种子兹维列夫，对其取得10连胜，解锁大满贯第100场胜利，成功实现赛事卫冕，这也是意大利名将本赛季首座、职业生涯第5座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5: 这是本届温网男单前2号种子的对决，也是温网卫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前2盘都是通过抢七才决出胜负，兹维列夫9-7拿下了第1盘抢七，辛纳则在第2盘抢七中回敬了一个7-2。比赛的转折出现在2次摔倒上。第3盘的第7局，兹维列夫在这个回合较量当中准备启动救球时不慎摔倒在地，辛纳如同英伦绅士般的走过去将他拉起。随后的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他迅速起身，并在随后的较量当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纳以6-3拿下第3盘，2-1反超比分。第4盘的第7局则充分体现了本场比赛的胜负手，在面对兹维列夫出色的手感时，辛纳也是无能为力，但一旦2号种子出现手软的情况，稳定的1号种子瞬间拥有一剑封喉的能力。稳定就是辛纳本场最大的资本，在完成这次破发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纳再

0: 赢一盘，3-1击败茨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这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决赛，一场好比赛离不开两位选手的全力以赴。我和茨维列夫都拼尽了全力，夺冠我固然开心，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两人都打出了极高的水准。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青海省气象台在7月13号发布的全省未来天气预报。其中在西宁南部、海东、海南、玉树大埔、果洛大埔、黄南及海晏、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黄忠、乐都、平安、民和、循化、化隆、桂南、贵德、同德、循化、尖扎、泽库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在明天白天呢，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南南部、玉树大埔、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祁连、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2度。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那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哈，每周一周三和周五下午2点一个小时的电台加视频直播的同步上线的万万没想到节目。今天呢继续来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走进到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来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啊，一起来长知识。也希望大家来多多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也不要走开。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端 FM98.9 啊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35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听说青海的视频号啊，也可以下载源头新闻客户端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样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2名听友呢，将获得到啊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银河欢乐影城哈，大家的老朋友了啊，是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观众呢提供了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呢有《功夫女足》《四度》啊，还有《特立独行》《玩具总动员五》《给阿莫的情书》，以及呢《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关索岭》啊，《阴风鬼影》《海洋奇缘》《启航》啊等。等这些影片呢，等待着大家去到我们的银河欢乐影城来打卡。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守候我们的直播，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老革命啊，赞了我们的直播100次，谢谢你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互动方式哈，那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的方式啊，在 FM98.9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通过拨打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答题0971632935635七和358。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啊，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的视频号，或者说呢来下载源头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边看边听边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了哈。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万万没想到节目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台北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哈，梦幻海北，天境祁连。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祁连啊。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呢，对于我们今天的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内容呢，可能也许比较熟悉哈，没有关系。那因为我们的海北啊，地大物博，有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呢，等待着我们去解锁。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妨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哈，有很多的知识点，可能大家曾经听到过啊，了解过，那没有关系啊，也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答题啊，来看一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当然我们的新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直播间哈，来跟我们一起这个挑战一下哈，关于海北你又了解多少呢？好，说到祁连啊，祁连呢，它的总面积呢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呢长280公里，南北宽158公里，平均海拔呢是3169米啊，县城海拔达到2787米啊，跟县城的海拔呢跟西宁差不多啊，平均海拔呢要比西宁高一些。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当然是跟我们的祁连有关系的啊。那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道题目啊，就是祁连县海拔最高点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啊，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亚孔， D 竹耳山主峰。哎，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 B 啊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亚孔， D 竹耳山主峰。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答题了啊，很多朋友选择了 B。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位是在哪里呢？ A 阿米东索啊，也就是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亚孔， D 竹耳山主峰啊。那这道题目该怎么进行选择呢？我们的这个今生水情，还有木木天道酬勤，以及这个半截的诗啊，这些朋友呢，他们都纷纷选择了 B。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看来我们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直播间的老粉丝了哈，对于海北呢是非常的熟悉。那祁连县的最海拔的最高点呢，就是在夏尔格雪山啊，5287米啊，海拔的最低点位呢是在这个黑河下游的，叫做大子龙沟口啊，是2180米。那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大家都答对了啊！看来这道题目哈，对于大家这个挑战性不是很高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啊，大家能答对多少呢？第二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好，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可以在微信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边互动啊，边答题啊，答对今天呢答对题目最多的两名听众呢，可以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他美丽经变的衣裳。好的，这道题目啊，大家有人选择了 B， 有人选择了 D。再来回顾一下这道题目，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我愿抛弃了。
祁连县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哈，那在这里呢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共同的生活。那究竟有多少个呢？这个就像春染他选择了 B 啊，其他的朋友呢都选择了 D。B 选择呢是16个啊 ，D 项选项呢是18个。好的，那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就是 D 18个。祁连县呢，它是有这个3个镇啊，4个乡啊，45个这个行政，5个社区啊，总人口呢是这个5.3万人啊，有这个汉藏还有回啊蒙古族、撒拉族等18个。这个民族啊，少数民族呢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啊，这个占比呢是非常的高的。在祁连呢不光是我们的这个民族啊有很多，而且在祁连的这个自然资源呢也是非常的富集的哈，在这里呢山河壮丽锦绣，而且呢民族风情都非常的浓郁。在祁连呢有4张金名片，可以说是享誉省内外啊。你看第一张金名片是什么呢？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湿岛啊与高山水塔啊。第二张金名片呢就是中国的乌拉尔啊，它是天然的聚宝盆呀。那第三张名片呢就是祁连山下好牧场，中国最美丽的6大草原之一。第四张名片，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就凭借着这4张名片呢，大家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祁连去打卡。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答题啊。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祁连的这个四张名片，第一个呢就是天然诗岛啊，高山水塔。我们知道在祁连的这个水资源是相当的丰富的啊，我们就来答一下关于祁连的水资源大家又知道多少。第三道题目，祁连是这个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啊，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呢就是甘肃的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啊，这是第二个，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大家知道吗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
1: 她美丽惊艳的衣裳。
0: 大家可以开始答题了哈，这道题目呢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度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祁连呢是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我们来看看最先给出答案的是金生水清，他选择了 B。 好，天道酬勤和木木呢紧接着也选择了 B。 B 选项是黑河啊，大家确定吗？好，半截的诗也跟了 B 选项啊。好，这道题目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祁连呢是三河之源啊，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啊，还有一条河是哪里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大家已经全部都作答完毕了吗？选择 B， 大家确定吗？哎，恭喜大家啊，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黑河。那祁连县呢，它是因地处于这个祁连山腹地而得名的啊。祁连它是这个古匈奴语啊，是天的意思。那境内呢是山脉纵横啊，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啊，托勒山呢是贯穿中部的，那大通山呢是这个绵亘在南部的啊，海拔呢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整个县域面积的1/3。那境内河流呢也可以说是交错的啊，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啊，还有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啊，平均的这个年径流量呢，大约要达到23.22亿立方米啊，过境水资源量呢，约21.32亿立方米，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所以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B 黑河。好的，祁连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对于我们省内的朋友来说的话，很多人呢应该都到过祁连啊。祁连呢有很多的这个好看的好玩的景点啊，那里有鹅堡古城啊，还有卓尔山景区啊，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牛心山啊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家去值得去打卡的。那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祁连的这个水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其实我们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我们的第四档题目呢就是跟矿产资源有关的啊，祁连呢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啊，这个可能稍微有点难度啊。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再来听一下，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 A 31种，B 41种， C 51种， D 61种。这个呢如果说不经常去关注的朋友可能很难选对啊。 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祁连呢有第二张金名片，就是俗称是中国的乌拉尔，是天然的聚宝盆呀。我们知道这个乌拉尔呢处于在这个俄罗斯啊，在那里呢有非常多的这个矿产资源啊，也是这个矿产工业的基地。那祁连呢被称作是中国的乌拉尔，可想而知它的这个矿产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好的，我们看到大家给出的答案，天道酬勤，第一个给出答案选择 B。好，其他朋友的答案呢跟他一样的啊，半截的诗有不一样的答案，选择 D 啊，61种。好，天道酬勤又改答案了，改成 D 了。对，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祁连它被称作是中国的乌拉尔，所以它的矿产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啊。想了一下，又改成第61种，因为61种是这个选项里面最多的。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啊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好像红太阳，不知道改答案算不算啊？动人的眼睛好像，哎呀，这个答案呀，真不该改呀！这道题目的正确选择呢，选择 B。41种啊，那在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呢是种类非常的繁多的，而且品质很优良。现在呢已探明的呢有这个石棉，还有蛇纹岩啊，以及呢这个煤炭、玉石，还有铜、铅、锌、铁等等金属啊。这个非金属矿呢有41种啊，占全省矿产种类的33%。曾经呢它就被地质学家李思光誉为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所以说啊，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选择 B 41种。听到酬勤改答案了，后悔了吗？我们刚才说到了祁连的这个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在祁连的这个森林资源呢也是很广阔的啊。你看比如说在祁连有这个青海云杉啊，还有原柏，杨树、沙棘等等，这些为主的林地面积呢就达到245.51万亩。那这个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11.46%啊。野生动植物资源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你看有这个大黄啊，还有柴胡、雪莲、冬虫夏草等等啊，这些呢这个药用价值呢都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那药用植物呢就占到了有368种啊，还比如说呢有这野牦牛啊、野驴、白唇鹿、雪豹、黑颈鹤，还有棕熊等等珍稀的野生动物呢有54种啊。境内的这个物产呢独具特色啊，就被称作是这个八宝啊。你看比如说这个金银铜铁，还有麝香、鹿茸、大黄、黄蘑菇啊，这个呢就是被誉作是祁连的八宝而享誉四方。嗯，看这道题目稍微有些难哈，把大家难住了，但是很多人还是答对了啊。

首歌真好听啊，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想到这个海北的大草原啊。去到海北呢，就一定要去到祁连。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祁连的这个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水资源、矿产资源，还有动植物资源。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聊聊祁连的畜牧业，也是很发达的。今天的第五道题目啊，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不正确的是啊，注意啊，不正确，这是一个排非的选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A 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牧业示范基地， B 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今天的第五道题目，来欢迎大家作答吧。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道题目呢是一个排非题啊。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 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牧业示范基地，B 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来欢迎大家作答。好，天道酬勤，非常的棒啊，第一个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 然后木木和金生水清也同样跟着选择了 A。好，半截的诗也选择了 A。看来这道题目难不倒大家哈。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呢，就是选择 A。其实也挺好答的啊，是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应该是第一吧。我们刚才说到了祁连的第三张名片，祁连山下好牧场，中国最美丽的六大草原之一啊。祁连呢，拥有广袤的这个草原和优质的畜种资源啊，共有天然草场16,792,900亩，那其中呢，1,531.52万亩的草场和1,220,000头只的牛羊获得了绿色有机认证。祁连有祁连的羊啊，以及祁连的牦牛，还有祁连的黄菇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鳕鱼八宝、天净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是全国最大的有机牧业示范基地。先后呢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示范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啊，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美户畜牧呢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所以说呢，这道题目就是选择 A 啊。祁连呢是全国啊最大的有机牧业示范基地。所以说呢，去到祁连之后呢，祁连的这个草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啊，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而且呢也要吃上一口这个好吃的祁连羊和祁连牦牛，因为在祁连长大的这个牦牛和祁连长大的这个羊呢，它的口感非常特殊。你想它的畜牧业发展得很好嘛，有这么多天然的草场，而且都是有机认证的，吃得好它肯定长得好，长得好它的肉质就很好呀，肉质好它的口感就非常的不错。所以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青海旅游的朋友呢，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祁连羊和祁连牦牛的口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跟在他身旁。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到的万万没想到节目的海北专场。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分享到关于海北的这个地理风貌啊，今天我们走进到的是祁连县，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

0: 好了，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祁连啊这么多的内容了，想必大家对于祁连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啊，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大家一定要来答一下啊，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驯鹿驯养基地。这是今天的第六道题目，也欢迎大家来作答。这选择正确的啊，下列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欢迎大家来作答。
1: 都要回头留恋地上，
0: 好，这道题目选择的是正确的选项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木木已经率先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BCD， 然后今生水晶和天道酬勤也一并选择了 BCD。
1: 那粉红的沙，
0: 好，来提示一下大家，这道题目的答案呢是单选啊，所以大家需谨慎。其实很好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 A 选项啊，大家可以第一个排除南大门之称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对吧？祁连在我们这个青海的北部啊，在海北，所以说呢，这个南大门之称肯定是不对的。那 A 选项肯定不能选啦。这道题目的选项呢是单选哦，大家再想一下。再来听一下，下列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1: 美丽金边的衣裳，
0: 好的，今生水晶马上改了答案啊，选择了 B。 天道酬勤和木木呢也一并选择了 B。 看来我的提示还是非常的有用啊，大家的领悟力呢也是很强的啊。那这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C 项和 D 项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歧义在里面的啊。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祁连呢有四张名片，是不是？那第四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那祁连呢它是素有青海的北大门之称啊，是北临古丝绸之路啊，南连着环湖过境通道，是青海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重要的节点城市，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哎，那这项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出来，我们的 B 选项是对的，对吧？而且呢它的境内旅游资源呢非常的富集啊，你看有雪山，还有峡谷，还有冰川、草原、林海、湿地为一体啊，有中国百大避暑名山牛心山啊，还有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啊。那这道题目呢就可以排除到我们的 C 选项啊，世界第二大峡谷的说法是错误的，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还有亚洲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祁连鹿场，那这个呢就可以排除到我们的 D 选项了啊，不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是亚洲最大的啊，并且呢他还享有这个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啊，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还有阿米东索的林海露营基地啊，天桥山啊，伦布夏果等等这些特色的景区和景点，以及最近几年啊这个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也是非常的美的啊，所以祁连呢已经准备好了啊，正在以崭新的这个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来进行探索， 天俊奇连、山水之奇、民俗之韵和人文之美。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啊，来到青海，来到海北，来到祁连，去领略到我们青海的不同的这个山水风光，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祁连的这种地理风貌。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我们的海北啊，祁连县。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们的直播啊。今天呢，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的朋友呢，答题答对最多的前两名呢，将获得到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的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答题，看看你对祁连了解多少呢？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打造的万万没想到节目。今天呢，为大家播出的是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专场啊。那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祁连县的独特魅力。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如果说正在广播端收听的话，也就是在我们的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啊这个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说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边听边看我们的直播，同样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那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听友呢，将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海北州祁连县啊，在祁连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水资源以及动植物资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祁连的森林资源。今天啊，下半场的第一道题目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啊，这个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啊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我们就直入主题哈，今天呢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祁连山深处了啊。那这道题目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好，我们的好朋友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四丫说下午好，哎，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啊。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两名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将获得到由银河欢乐影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好，看到大家的答案来了啊，精神水晶第一个给出答案，他选择到了 C。好，天道酬勤选择 D 啊，木木思鸭和天道酬勤又改答案了，又改成 C 了。好，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那天道酬勤如果改了答案的话，也就是说大家都选择了 C 是吗？大家确定吗？今天我们走进到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呢是祁连。遥远的地方。好，四丫马上改成 D。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的是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好，以四丫为首的各位亲爱的听众们都改答案了啊，改成 D 啦。那就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啊，这道题目呢就选择 D。哎，这改答案算还是不算呀？啊，有熟悉的这个网友们吗？改答案算还是不算？或者说，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几秒钟之内改答案是算的？初来乍到，主播不懂行规呀。在祁连的这个祁连山深处啊，矗立着一片震撼人心的活化石森林啊，它呢叫做祁连原柏古树群啊，它是这个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啊，叶子呢是青藏高原绿色的瑰宝与生态传奇。那他们呢用年轮来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所以说啊，这个祁连原柏呢古树群啊就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和他美丽经典，四丫说算。
那就算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第八道题目啊。我们都说这个祁连原柏呢，它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了啊。那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这个原柏古树，那它的平均年龄啊，也就是它的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呢？这个大家知道吗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哎，今天的第八道题目啊，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它的这个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在我身上。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金生水晶第一个给出了答案，他选择了 C. 340年。好，然后天道酬勤，木木和思雅就全部都选择了 C。大家选择这个 C， 是随便蒙的还是考虑了一下呢？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它的这个平均树龄约为多少年呢？平均树龄啊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大家都选择了 C， 还有不一样的答案吗？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祁连原柏啊，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对于它的了解呢，可能大家不是很多啊，所以说这道题呢，可是不是有点难度？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选择 B 啊，240年。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并来跟大家解析这道题目啊。我们继续再来答一道，这个祁连原柏的开花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这道题目大家来尝试答一下 ：A， 2月到3月 ；B， 4月到5月 ；C， 7月到8月 ；D， 10月到11月。来，这道题目也欢迎大家一并答吧。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2月到3月 ；B， 4月到5月 ；C， 7月到8月 ；D， 10月到11月。祁连原柏啊，它这个古树群呢是位于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境内的啊，一共有200株。那刚才我们知道了它的平均年龄呢，将近有240年，被称作是活化石森林啊。好，四丫选择了 B， 4月到5月。天道酬勤，木木和金生水清呢都选择了 B。恭喜大家啊，全都答对了，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这祁连原柏它的这个树皮呢是灰褐色的啊，大家看到的话应该也会认识啊，表面呢这个遍布着纵向的这个裂纹，叶子呢是鳞叶状的啊，是紧密排列，四季常青，每年的4月到5月份呢它会绽放淡黄色的小花啊，而到了10月到11月份的时候呢，球形的果实又

穿梭期间啊，它们不仅呢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哦。所以说祁连原柏呢对于当地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呢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位这个云游的仙人呢就途经祁连山，他见到此处呢这个山岩裸露啊，寒风凛冽啊，这个生灵呢是难以栖息啊，便从怀中呢取出了一粒种子，轻轻地撒向山巅。那这个种子呢落地的瞬间呢就山石开裂呀，一股清泉涌出，滋润着种子生根发芽，眨眼之间呢，一颗挺拔的祁连原柏就破土而出了啊，被高原撑起的一片绿荫。仙人呢告诉牧民啊，这棵树呢是高原的守护者，它的存在能够镇住山峰，涵养水源，庇佑一方平安啊。时光流逝，仙人的说法呢也渐渐融入到了人间的故事。所以说呢，在当地啊，有很多的牧民呢也成为了生态管护员啊，大家都成为了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生态保护的参与者。

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祁连的这个人文风貌啊，那也是相信啊，大家听过通过今天大家对于这个祁连的了解哈，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啊，仰望这些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棵棵树木啊，更是一种精神，在恶劣环境下的扎根生长，还有默默奉献的精神。那就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子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这里是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节目海北专场。那今天呢，获奖的听众啊和我们的网友呢是今生水清和天道酬勤啊两位好朋友。请两位好朋友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 6329-357 和6329-358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发送你这个获奖信息啊。如果说不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兑换我们的这个电影券啊，请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和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恭喜你们啦。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祁连县的相关内容和其他的这个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等等这些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啦。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孙少平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直喝得头晕乎乎的，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晚上他和师傅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了景巷。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这一个夜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一样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儿，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里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豁眉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了下来，搁在了回风巷中，铁锨雨点般的在煤堆中起落。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是一条线都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豁眉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安锁子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溜子或者是铁锨什么的。突然，孙少平在一片纷乱之中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少平还来不及发出那一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窜出来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铁梁拼命地往自己那边一搬，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悲惨的喊叫声。这分明是师傅的声音。少平丢下铁锨，几步就奔到了师傅的身边。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了，有的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了溜子，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了过来。那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他死了。少平把师傅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这血渗进煤中，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的鲜红吗？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是矿工们一个接一个的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最后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黑暗中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啪啪的声响。孙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傅背起来离开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巷。下脚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的人分别提着师傅的胳膊腿儿，生怕被岩壁磕碰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 在封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
5: 是的，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
0: 只有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雷汉义吼着：“个老子，你叼着个锤锤烂个嗓去哟！”雷区长一急，家乡话也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和安锁子本人才都发现，他连裤子也没穿，还光着屁股。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地转动了。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当医院后面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着，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但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记忆当中渐渐地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而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本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小的院落来说，这几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这儿曾经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现在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地陨落了。几天以来，不幸的慧英一直在床上躺着，直到现在，慧英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他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被蜜蜂蛰了那样的肿成红泡泡，就是风摇动一下门环，他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着空荡荡的院落，他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可怜的明明抱着他的腿跟他一块嚎哭。慧英自己水米难咽，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吧。在饭桌上，慧英像往日一样把账。

0: 的筷子和酒杯给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一样裸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但是他永远不再回来。慧英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黑暗。梦境中，她感觉自己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醒着的时候，耳朵在固执地提听着外面院子里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这一天，她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慧英破门而出。走进这个小院的是孙少平。几天以来，孙少平和这不幸的母子俩同样的悲伤。小霞的来信和师父的去世，使他精神上扛起了双重的十字架。他先顾不得再为自己的感情而痛苦，却被师父的死压得喘不过气来。眼前这个家庭的全部灾难，也就是他自己的灾难。没有任何考虑，他就自动的、自然的对这个不幸的家庭负起了责任。孙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父死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的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的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孙少平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的弄出声响，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个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寒栗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的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少平笨手笨脚，忙进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且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少平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子那儿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快活。这天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回来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了师父家。明明一进门就把少平给他拔的那一大把野花捧到妈妈的床边，说：“娘，恁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朵花，娘，恁说好看吗？”“
1: 好看。”
0: 慧英嫂嘴角第一次 掠过了一丝笑意。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就这样，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把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盒里，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是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间里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的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动。慧英想，她不能就这样一直的躺在床上，让人家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慧英承认，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才使她感到生活还不是无依无靠的。既然命运使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她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慧英不久就顶替死去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他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最亲爱的人用生命换来的。但是这毕竟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慧英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孙少平很为慧英嫂高兴，因为这样慧英嫂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地抹掉心中的伤痕。慧英对少平说，能不要再为俺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呀。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慧英含着泪水对少平点了点头。说实话，最少在眼下，慧英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慧英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他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慧英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了一个蛮不错的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一个好徒弟，可以给他帮许多的忙。就是回到了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母子俩的。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人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一共400盏矿灯。每天上班以后，首先要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矿灯的电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上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起来也不轻松，每一盏灯交回来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 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有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能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那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是热泪蒙蒙的。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地体会这一声叮咛是多么的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有的时候会看见可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上等他。他知道这是慧英嫂打发来叫他去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她。没有任何推诿，她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面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放松。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在慧英嫂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的饭，甚至喝上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的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孙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的议论上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这一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少平给他买一只狗。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经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情，却一直没有办。是啊，明明要是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会寂寞了。于是月初孙少平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桐城。他是去给明明买一只狗的。在这几天里，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上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地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条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来，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的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

0: 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一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和涝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
2: 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
8: 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八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 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 台风八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11: 不愿意觉得环境特别风波，
12: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3: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
10: 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谨在前，确保群众安全。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4: 村里把我们住得真的难，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得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5: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 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9: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截至昨天，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

0: 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时强调，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盛会搭台，聚是兴业，以展聚商，赋能兴清。今年前五月，青海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青海多举措助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第3赛段门员道互助的比赛。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有序推进。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联合国秘书长敦促美伊恢复谈判。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7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部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消防安全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决把各项防范应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罗东川先后走进北山建材市场、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站东消防救援站，随即走访商铺、消防控制室，疏散逃生通道，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针对现场排查出的几站通道经营、消防指示标识不清、易燃货物随意堆放、电器线路混乱、电动车扎堆停放等问题，罗东川要求市场经营管理者和监管部门立即落实整改责任，对各项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不留盲区死角。他指出，商贸市场和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商户集中，可燃物存量大，消防安全容不得丝毫闪失。要坚持问题导向，盯紧薄弱环节，加强规范管理，注重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和实战演练，动员商户和消费者积极参与消防安全工作，切实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西宁市黄中区上新庄镇属我省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重点防范区域，罗东川前往镇政府机关突击检查汛期值班值守，详细了解镇村干部包户包人责任落实、防汛一夜止预案执行等情况。他说，当前全省防汛大考已经到来，须臾不可掉以轻心，要严格落实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5个5工作机制，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和最小工作单元，以战时状态投入防汛减灾各项工作，全力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随后，罗东川来到上新庄镇班龙村，检查汛期叫醒叫应机制落实情况，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污分布和灾害隐患避险搬迁进展，关切询问集中安置点内村民的饮食起居，叮嘱镇村干部细致妥善做好服务保障，群策群力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
1: 听众朋友，作为青海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经贸盛会，青洽会20多年来始终以展会聚资源、以合作兴产业、以项目强实体，持续搭建东西协作、产业对接广阔平台，源源不断引进优质市场主体，落地重点产业项目，推动全省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近日，当记者走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鲁抗大地药业项目现场，看到由青洽会牵线落地的一期项目已进入投产冲刺阶段， 青海鲁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化学药品及中藏药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扩充中藏药产能，园区盘活闲置地块，落地中藏药提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9800万元。目前项目厂房改造与设备安装已全部完工，设备调试正有序开展。青海鲁康大地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辉：
3: 我们有三条生产线，一条胶囊线，一条软胶囊线，还有一条片剂线。我们产值6500万，整个产能呢是6亿粒胶囊和片剂，4000万粒软胶囊。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一期的情况。现在已经具备了生产的条件，预计8月份就可以出产。
2: 多年来，省工信厅以青洽会为核心招商平台与产业展示窗口，精准对接全省工业发展规划，重点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高端配套项目及绿色低碳产业，扭转了以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小、产品附加值偏低的局面。青海省工信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4: 在盐湖产业方面，通过青洽会持续招引国内头部企业，推动盐湖产业、盐湖资源从原料输出向精细加工、新能源材料全链条升级。在清洁能源领域，成功招引光伏风电、储能、绿色算力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助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成型成市。在特色产业领域，持续招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创轻工企业，推动轻字号品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2: 近年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将青洽会作为对接优质资源、培育特色产业的核心平台，一届接着一届谋划招商，一批接着一批推动项目落地，持续借助盛会东风激发产业发展动能。近几届青洽会期间，园区累计签约项目数十项，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覆盖绿色算力、锂电新材料、生物医药、储能装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先后落地新华三图岭小镇、

0: 六级瓦石、稀土锂电池等重大产业项目，泰丰先行、宁德时代等企业持续扩产，多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1: 西宁开发区将紧盯四大产业新赛道，加快企业质改数转步伐，推动链主企业技改扩能，聚焦产业链短板精准招商，促进重点项目达产见效，持续深化专班服务，闭环解决企业难题，培育更多创新型企业，以实干实际推动产业提质发展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0: 20多年来，青洽会持续搭建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合作对接平台，精准对接央企资源、行业龙头、科创企业与金融资本。依托这一盛会，国资央企不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2026到2028年，驻青央企梳理新建项目40多个，总投资约2300亿元。同时，盛会持续吸引优质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入驻青海，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在青海转化落地，不断激发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活力。青海省工信厅项目协调处副处长刘发炯：
2: 通过持续招引外来优质市场主体，有效打破我省产业封闭循环，形成了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大幅提升了青海工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0: 青洽会的持续举办，有力带动全省商贸流通、文旅消费、会展经济及服务业发展，形成以展促商、以商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循环，全面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能级，已成为支撑青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
3: 青海台消息，今年以来，省商务厅持续组织省内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抢抓海外订单，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疏解企业出海难题。全省外贸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稳步向好态势。1到5月，全省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占比提高到22%。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统筹组织青海西部美业等省内优势企业参加专业展会，精准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直面海外客户的高效对接桥梁。据统计，1到5月，青海西部美业出口同比增长43%，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引擎作用充分凸显。省商务厅将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不断升级外贸扶持政策，加大中小微外贸企业市场开拓支持力度，同时持续培育壮大盐湖化工、绿色农畜、新能源配套外贸主体，持续激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积极性，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4: 青海台消息，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关键期，青海省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发布就业创业服务保障措施，从岗位推介、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多方面入手，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子提供全方位支持。据了解，目前青海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开放线上线下登记通道，未落实去向的高校毕业生可到当地服务机构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进行求职和失业登记，免费获取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全省各地正密集组织专场招聘会，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对于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青海省提供创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入驻孵化基地等政策，帮助解决启动资金和场地难题。希望积累经验的可参加就业见习和技能提升项目，增强实践能力。 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等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和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并优先推荐录用。
3: 直通环青赛。青海的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宇报道，7月13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三赛段门源道互助的比赛。门源道互助的赛程全长168公里，赛道沿戴通河一路向东，整体呈现缓速长下坡、大幅抬升、急速短下坡的三段式地貌。途中设有三个冲刺点，一个一级爬坡点，一个二级爬坡点。经过前一赛段的200公里赛程之后，本赛段让车手们有一个稍作喘息的机会，但累计1739米的爬升高度与高原环境的叠加，仍让这场较量充满考验。比赛开始后，一路下坡骑行，在进行到23.9公里时，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率先冲刺，拿下第一个冲刺点的积分。在通过一级爬坡点十二盘坡时，冲刺车手逐步掉队，爬坡手开始发力，形成进攻态势。骑行过互助十二盘坡之后，选手们很快抵达北龙山垭口，这里是这次比赛海拔最高的二级爬坡点，也是整场比赛的精彩看点之一。翻过这个垭口，等待车手的是长达25公里的超长急速下坡，成为战术博弈的真正转折点。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赛段第一，联丰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和西班牙贝尔戈斯 BH 车队24号车手安东尼奥·埃里克·法贡德斯·利马分别获得2、3名。领骑山的方面，蓝山并未易主，西班牙巴斯克电信车队51号车手乔恩·阿基雷·埃加尼亚获得原点山，李宁之星车队的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获得绿山，联丰 Rotor 成都车队的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获得黄山。
4: 听众朋友，7月14号中午13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段比赛实况。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3: 青海的记者陈居才报道，最近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北州祁连县张麻池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举办爱心助学捐赠仪式，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马吉孝出席并讲话，省关工委副主任苏宁出席仪式。活动现场，省关工委负责人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西宁分行亲情关爱下一代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继续回馈社会，希望学校和老师精进教学管理，提升育人质量，用心用情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时代青少年，希望同学们铭记这份暖心关爱，以优异的成绩和坚实的行动回报社会，报效国家。此次向张麻石乡寄宿制民族小学专项捐款30万元，用以改善偏远农牧区学校教学条件和后勤保障设备。
4: 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近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主办，青海省委宣传部承办的美丽中国行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活动圆满收官。来自中央省级主流媒体采访团深入三江源腹地一线，走进草原湿地生态管护站点、国家公园园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三江源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生态文明建设丰硕成果。 采访团以实地走访、深度调研、沉浸式拍摄的方式，记录雪域高原生态变迁，挖掘生态管护员坚守故事、山水保护实践与绿色发展成效，生动展现中华水塔澄澈安宁的生态底色。活动创新融媒传播形式，通过图文特写、短视频、专题报道等多元产品，立体讲述三江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故事。这次集中采访活动全方位展示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成果、生态修复成效及民族团结绿色发展生动实践，有效传播青海生态保护经验，擦亮青海生态文明建设金字招牌，为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汇聚强大舆论力量。
3: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7月11号到12号，以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助力实现中国梦为主题的百人千场第57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在西宁举行。巡讲汇聚全国教育专家学者及线下线上数万名观众，大家共同探索传统文化赋能家庭教育新路径。为期两天的宣讲活动，专家学者围绕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关注的家庭教育与青少年身心健康等内容，以教育实践、教学案例、采访互动等方式，为现场及线上听众呈现一场触动心灵的家庭教育讲座，引导人们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据了解，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全国公益巡讲活动自2021年10月启动以来，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持续为更多家庭传递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4: 青海台消息，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8个市州19家单位共报送人才项目需求500多项，涉及绿色算力、生态环境、能源资源、文化旅游等10个方面。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招才引智盛会，也是集项目合作、人才对接、研讨交流于一体的省级人才工作平台。6年来，借助对接会平台，全省共签约项目2616个，柔性引进各类急需紧缺人才7158人，其中两院院士49人，为全省发展注入了强劲智力动能。
3: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文化馆花儿会客厅特色文化空间揭牌成立。花儿是扎根西北沃土、浸润各族群众生活的民间艺术瑰宝。新设立的花儿会客厅集教学、排练、展示于一体，将着力打造涵盖艺术创作、人才培养、交流研讨、成果展演的综合平台。空间配套完善的基础办公、陈列展示及交流座谈设施，未来将作为花儿艺术创作、新秀指导、作品打磨的固定专属阵地。在功能定位上，花儿会客厅将重点推进精品创作，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新编花儿曲目或原创剧目，用于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及重大文化惠民演出。同时由非遗传承人通过一对一教学、集中授课、同台展演的方式，常态化开展新秀培育、破解传承后继乏人难题，构建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
4: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出台高端人才和高校毕业生引进培养奖励若干措施，八项推出系列惠才奖补政策，用精准政策激活人才创新创业动能，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近年来，生物科技产业园区不断深化人才服务保障，探索人才引育创新实践。本次出台的措施重点面向高层次人才和高校应届毕业生两大群体，聚焦人才安居与发展关键需求，推出奖补政策支持，对服务园区的各类人才在租房、购房等方面给予补助，为成功入选省市人才项目的高端人才予以一定的配套奖励，既助力高层次人才扎根园区潜心干事，又全力扶持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园区稳岗就业、安心成长，以暖心惠才的举措引导人才留在园区服务产业。
3: 青海南消息，7月12号，2026海南州同德县青青黄河旅游带第七届中日杯高原越野跑挑战赛在同德县中日文化遗址景区开赛。本届赛事设置40公里专业组、25公里进阶组及12公里群众健身组三个组别，共有300名越野跑爱好者参加。赛道设计独具匠心，以中日文化遗址景区为起点，穿越隔年然泽山峰、嘎巴加果、色旦山、塔拉素滩、哈武索等景点。本届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文旅融合的引擎。7月11号到12号，同德县还举办了郭庄舞篝火晚会，同时搭建特色产品展销平台，组织农畜产品商户、文创企业及个体商户集中亮相，以赛事流量撬动消费增量。
4: 青海台消息，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将于8月在广西举办。经过专家多轮评审后，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其中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精心创排的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这次展演活动。杂技《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转化为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其中高亢旋律与民族舞流行节拍巧妙融合，让传统杂技民族风情与街头潮流炙热交响，展现新青年的澎湃活力。
3: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将于7月19号到23号在海北州钢察县开赛。目前已有9个国家52支队伍完成报名。比赛设置8大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0岁到60岁，充分展现青海民族射箭的深厚群众基础。
4: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成立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员队伍，常态化巡查县域道路、医疗机构、商超、景区等场所无障碍设施，收集群众诉求，普及相关法规政策，搭建专业监督、社会参与、司法保障相结合的监督体系，推动当地无障碍服务走向精细化。
3: 今年上半年，海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稳就业促增收核心任务，全市就业大盘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的73.73%，为全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坚实基础。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3: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专家表示，夏粮再获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表示关切，敦促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4: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
3: 根据国际乒联7月13号发布的消息，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日前召开线上会议，专题审议俄罗斯运动员参与国际乒联赛事的相关事宜，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自贝，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辰。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10: 早安，
0: 青海。早安。
1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你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1: 建设生态文明高地，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畔灵隐映生态；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交出优异答卷；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全省大力发展高原特色生态农牧业。
0: 国际方面，外交部亚洲司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阵雨或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海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祁连、刚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0: 乐都大雨转阴，16到25度。
1: 德令哈小雨，13到22度；
0: 共和中雨转小雨，15到19度；
1: 海燕小雨，10到17度；
0: 玉树小雨转中雨，12到22度；
1: 马沁中雨，9到16度；
0: 铜仁大雨转小雨，13到21度；
1: 格尔木阴，14到25度；
0: 大通小雨，13到20度；
1: 黄原中雨转小雨，14到18度。
0: 黄中中雨转阴，12到18度；
1: 平安暴雨转阴，14到20度；
0: 互助小雨，13到20度；
1: 民和暴雨转小雨，17到26度；
0: 化龙暴雨转小雨，12到17度；
1: 循化暴雨转小雨，17到24度。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学习教育当中，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既学焦裕禄、古文昌等正面典型，又通报面子工程等反面案例，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清理不合格考核事项，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办好民生实事上。
0: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养老服务中心，工人们正抓紧加装适老化改造设施，县里专门拨款保障中心改造提升。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崇仁县深刻剖析案例，坚决纠治重规模轻实效、重投入轻效益的政绩观偏差，建立民生项目优先保障机制，让财力用在刀刃上，花在民心上。
1: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凤凰谷小区业主李女士说，终于拿到这个红本本了，心里这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学习教育当中，有关部门主动认领历史遗留旧账，党员干部一对一包联问题楼盘，一楼一策制定解决方案，保障购房群众合法权益。
0: 西双版纳州紧盯突出问题，探索试行州管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管理办法，明确变动交接的情形、事项、程序和工作责任，对岗位调整的单位一把手开展专项提醒，签订重要工作问题交接清单，防止新官不理旧账。
1: 清早，安徽省六安市静安区施桥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多名患者按照预约时间前来治疗。在学习教育当中，静安市坚持民生为大，扎实开展民生领域小切口专项整治，紧扣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区域医疗力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0: 走进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西钦乡，一座2层小楼的农村幸福院里，老人们欢声笑语不断。日喀则市加大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残疾人、独居老人等群体的帮扶力度，围绕养老服务需求，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站点等建设，逐步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高新区迎宾路北社区暖心食堂之内，粥品、面点、小菜有序摆放，不少老人和儿童陆续前来就餐。居民陈秋平说，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真贴心。乌鲁木齐高新区积极探索盘活社区闲置资源，联动爱心企业、村集体自主运营等多元路径，构建覆盖城乡特色鲜明的助餐服务体系，建成运营一批暖心食堂，日均提供服务5000余人次。
0: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
1: 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旅游业整体跃升。规划还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质量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至六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增长4%，服务消费增长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和4.9%。
1: 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工业发展走势稳，动能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0: 国家药监局最近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系统梳理和分析2025年我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情况和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次超过5000项，创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6.4%，较2020年翻一番。
1: 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以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
0: 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多万亩。
1: 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升到13.84%，全国沙土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据介绍，该标准提出了要求清

0: 保障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运行的基线要求。三是提出了人机交互、使用说明、用户培训等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四是结合我国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构建了包括场地试验、道路试验、文件检验等在内的多层级评价方法，全面考察系统的安全能力。
1: 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12号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安徽、天津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救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护工作。
1: 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了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的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今年以来，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创新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提升站车服务品质，有力服务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进入暑期后，旅客探亲、旅游、商务等出行需求增加。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情况，及时分析铁路12306的大数据，在重点区域和时段及时增加运力投放，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严格落实汛期安全行车各项措施，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坚持安全导向和主动避险原则，根据气象会商和风险评估情况，及时优化调整旅客列车的开行方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0: 最近，两岸同心、蓝图同梦2026年浙台青年3人制篮球邀请赛在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开赛。来自台北、嘉义、高雄等地的多支台湾青年篮球队与大陆青年篮球队一道，在比赛中以球会友，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1: 最近全国多地迎来这个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城市生活的人们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地势低洼的车库、隧道、涵洞等空间非常容易成为危险区域。那暴雨来袭的时候，地下空间应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危险来临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逃生自救呢？
0: 那首先呢，就是要做好预防，要紧盯预警，备好物资。处于 暴雨红色预警状态的时候啊，能不出

0: 门就尽量不要出门，不要进入任何的地下商场、地下通道或者是地下车库，并且远离漩涡等等。家里可以提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物资，在关键的时候他们能够派上大用场。
1: 地下车库遇到洪水倒灌的时候，水流速度快，水量大，水压强，短时间内就能使水库的水位快速上涨。车辆泡水初期是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当水位达到车轮位置的时候，不要试图强行通过涉水区域，因为车里可能已经进水了。这时候至少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可以顺利打开车门车窗。车辆熄火的第一时间应该立即解开安全带，随后打开电子锁和天窗。
0: 当水位到达到门把手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汽车的电路系统容易发生短路，需要破窗逃生。专业人员也提醒大家，在车上应该常备安全锤，如果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应该使用安全锤或者是硬物从内侧击碎玻璃的四个边角。那如果万一水已经淹过了车窗该怎么办呢？首先啊，就是要保持镇定，车内人员可以等待水完全灌入车辆，车内外水压一致的时刻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逃出后迅速寻求帮助。
1: 那在做好这个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呀，我们还应该尽量减少财产损失。当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发生的时候，保险应该怎么理赔？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导致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和行驶中熄火，原则上都能赔付。但是一定要注意，车烟熄火绝不能重启，二次重启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
0: 那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一辆汽车价值20万元，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块钱。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进行赔付。比如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万元，那就按照12万元来进行赔付。
1: 那房屋被淹了应该怎么办呢？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都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的范围内。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因灾害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
0: 那如果是庄稼倒了，谁来管呢？如果是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者是减产，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还有鱼塘、虾塘跑了的鱼和虾，同样都在赔付范围之内。庄稼受灾之后，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查勘定损。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 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4: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7: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2: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守护一个物种也是在保护一条完整的生态链条。普氏园羚作为青海湖流域的独有物种，是维系高原高寒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而今普氏园羚种群持续性恢复，成为生态向好最直观的印证，也体现了多年守护的扎实成效。从让物种活下来到让种群优质延续，随着保护中心的悄然变化，一套立体式保护体系正在青海湖流域落地成型。
1: 从不足300只增加到3700余只，普氏园羚种群数量是保护初期的12倍。这离不开一线管护人员的日夜坚守。哈尔盖承载着环湖2/3的普氏园羚种群，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冈察管理分局哈尔盖保护站成为守护这一物种的前沿阵地。见到保护站负责人工人三旦的时候，他正在准备和生态管护员车马泰多节龙枝到315国道两侧哈尔盖河口和纳仁湿地巡护。
0: 前往哈尔盖河口巡护的途中，普氏园羚种群不时映入视野，多的有20多只。车马泰熟练地操控巡护设备，摸排野生动物的分布和活动轨迹，多节龙枝则同步细致的清点数量，记录巡护台账。
1: 每年的6月到9月是普氏园羚产羔育幼的关键期，也是管护压力最大、巡护频次最高的时段。每到这个时候，他们会重点排查低洼草甸、灌木丛等隐秘区域，实时监测种群动态，及时救护落单受伤的幼羚。
0: 成为管护员的4个年头里，多节龙枝深切地感悟着周围的变化，种群整体稳中有增。2024年新生幼龄128只，2025年达到179只。如今，他还掌握了基础的伤口清理、包扎等救护技能。
1: 哈尔站保护站内，依托生态保护项目配齐了手术室、诊疗室等专业配套设施，配备了专职救护人员。工人三旦说，以前只能简单的做消炎包扎，现在轻微伤病均可以独立处置。普氏园羚野外巡护与应急救护工作质量持续提升。